0: 香、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制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1: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2: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四季冰雪项目梦幻冰雪馆里啊，端午节主题冰雕上新，冰雕师们还现场雕刻冰粽子，为大家送上端午祝福。
3: 现在您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师们正在雕刻这个冰粽子啊，他们还在雕刻当中。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原料。以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啊，采用的都是这种松花江当中的天然冰，您看这个透光度非常的好。那但今天雕刻这种小的冰雕，冰雕师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种彩色的冰，他们通过这个食用的色素来对这个冰雕进行染色，把这个冰块染完色之后，雕刻出来的很多细节可以呈现出来，而且让这个冰雕可以更丰富。那现在两位老师啊正在雕刻，而且其实已经能看出一些雏形了哈。哎，来，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一下。您看我们两位老师雕刻的这个粽子，这个粽叶的这个轮廓都非常的明显，虽然这个冰雕啊跟我们后边这个冰雕相比，它其实相对来简单一点，但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呈现出这些一雕一刻，也展现了我们老师这个深厚的功底哈。老师呢，咱们一起借着这个冰雕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来自哈尔滨的祝福好不好？咱们一起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不好？来，我们祝大家端午安康，也祝广大考生可以一举高中，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
2: 在台北，每逢端午节呢，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既有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等。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了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台北南门市场的端午氛围。
4: 减重四个，辣味蛋黄几颗？
5: 一个。
6: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户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5: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7: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十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5: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6: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8: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6: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了传统湖州粽，店家还不停创新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8: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6: 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9: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绑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2: 而另外，2026年台北龙舟锦标赛昨天也是鸣枪开赛了，超过50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
10: 参加首日赛事的各支龙舟队正在河道上展开较量，队员们希望用这项传统水上运动迎接夏天的到来。
11: 每一年的主要的宗旨对我们而言就是，用龙舟队

0: 划龙舟这件事情来迎接夏天是我们唯一的宗旨，所以这件事是很开心的。
1: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不少参赛队伍都邀请了亲友到场加油助威。除了参赛选手，激烈的比赛也吸引了外国观众的目光。
2: In India, we are usually having this kind of boat race in state of Kerala as well, but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watch this in Kerala. But luckily, I am here like just 2 weeks ago, and now I got the chance to see the dragon boat race here. It's really like lucky chance for me.
1: 根据赛事安排，本次锦标赛为期3天，将持续至6月21日。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行一系列端午嘉年华活动。
3: 昨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掀起了高潮。龙舟进度融入了端午文脉，特色龙舟赛创新蓬勃发展，文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的消费场景，让观赛的客流转化为了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饶，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5: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6: 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传承，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4: 据介绍，铜仁毕江已举办了16届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端午赛龙舟成为响亮的文旅名片。今年端午期间，预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7: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
4: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家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8: 昨天，在我国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一场别开生面的高原龙舟赛在滨河公园水域火热开赛。
1: 本次比赛在参赛阵容上呈现了多元融合的特点，分为传统龙舟队和牛皮船队两大阵营，共有10支传统龙舟队和20支牛皮船队参与角逐。在拉萨河的河面上，龙舟逐浪前行，特色牛皮船争先恐后。河岸边，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拉萨河畔都沉浸在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中。这种牛皮船是西藏传统的渡河工具，用整张牦牛皮缝制，配合当地柳木做骨架，不施胶，不钉钉，纯靠绳索捆扎，体量极轻，天生适应高原湍急的河道。当传统端午龙舟的热闹碰上高原牛皮船的彪悍，雪域高原献上了一份最特别的端午礼物。在四川巴中的端午龙舟竞渡现场，来了几位新手，他们就是即将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机器人选手。虽然第一次参赛，动作有时还不够灵活，但个个都全力以赴，毫不偷懒，力求做到人桨合一，与人类队友配合的也十分默契。本次活动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机器人通过挑战不同活动来解锁各类应用场景，重点验证机器人的防水性、抓握力等性能，同时展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潜力。
3: 在广东佛山的蝶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火热的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的龙舟竞速不同，蝶教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的河中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舟漂移而著称。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呢，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好，下面。

0: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来感受一下叠轿龙船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的端午豪情。
1: 我现在就在叠轿东胜 S 湾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在正加速冲入湾中，整条20公里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湾，整个叠轿的河网本来就是9曲18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看到鼓声已经临近，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在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位置。它来了，我们看一下，返程的走线同样是险而不乱，船尾贴着石壁一掠而过，真是太精彩了。
2: 佛山叠轿水乡每年一度的龙舟赛，因河道蜿蜒曲折，形成 C 型、L 型等四大独特赛道，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专程观赏漂移龙舟。
3: 特别过来看这个漂移赛，很震撼。我们以前看的龙舟都是直来直去的，第一次看这个会拐弯的，而且还速度这么快，很刺激的。
2: 其中以东胜区赛道难度最高，这条648米的赛道要连续拐过6道 S 弯，平均宽度仅6米，而龙舟长达25米，必须贴墙漂移才能通过，素有水上 F1 之称，极为考验选手的技巧与团队默契。
4: 我琴晚到嘅，琴日到嘅，然之后咧，我系今日早上9点就开始嚟排队啦。就系佢入弯嘅时候咧，嗰啲师傅咧真系卡得好紧啊，啲位置真系可能啱啱好就要撞到墙啦。然之后，但系都最后都冇撞墙，都系顺利咁飘过去。
5: 前面三个人的鬼玩那个挺让我震撼，我这三个人挺有合作精神，还有团队精神。因为我在北方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所以特别感觉特别好。
2: 在叠轿，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
0: 昨天是端午节，香港多区举办龙舟竞赛，其中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共有近4000名选手参赛。
2: 在赤柱正滩，参赛选手下水前先振士气，到了赛场上，人桨合一，奋力向前冲，天公作美，让选手们能够全程投入。
6: 比起我哋第一场，我觉得系睇好好多啊，同埋我觉得今日个天气都唔错，起码第一唔耐先。
2: 昨天共进行47场比赛，有185支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队伍，总计4000人参赛，不少选手还特意打扮一番出场。
7: 最紧要都系玩得投入啦 ，enjoy 系咯。
2: 有选手扮成马来参赛。
8: 今日马年啊嘛，一马当先啊，我哋龙马精神咯，正好今日我哋爬龙舟嘛，我就第3年咯，希望大家年年都有得参加啦，好玩嘅。
2: 在沙田城门河，一场龙舟竞赛开赛，参赛选手摆桨齐发，跟随鼓声节奏整齐下桨，城门河两岸吸引大批市民围观。
9: 佢哋开成嗰阵时，就话好似开得好快咁样，佢哋就好吓咗。
10: 自己会唔会都想玩龙舟啊？
9: 会。我到后天地的神。
2: 城门河昨天共进行33场龙舟赛，包括赛程500米的中龙赛事、300米的小龙赛事，以及凤艇比赛，约190支队伍参加。
11: 端午潮起，龙舟逐浪。18号上午，2026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澳海上龙舟赛在大鹏南澳月亮湾开赛。那作为深圳唯一海上龙舟赛事啊，今年比赛看点满满，传统渔家民俗遇上多元湾区文化，一场烟火十足、温情满满的山海端午盛会热闹上线。
12: 今年的海上龙舟赛民俗氛围感拉满，特色八仙过海巡游亮相海面，成为全场人气名场面，引得岸边市民游客连连围观打卡。不少观赛市民直呼现场趣味十足，装扮

0: 但角色反差感十足，本土化民俗混搭国际化面孔，新意十足。
1: 我非常高兴今天表演这事儿。我的角色是就是何仙姑，
2: 何仙姑
1: 是的。我穿了这个衣服，所以我今天表示这个角色。
0: 赛场不只有年轻健儿奋勇争先，更有一众银发老将坚守热爱。本次参赛港澳队伍中，多名队员年过60，最高参赛年龄达75岁。
3: 72，就来去年就有来。
4: 那划这个吃不吃力啊？
3: 不吃力，刮呢，每天都刮。
0: 本届赛事集结湾区11城队伍，外加亚太联队多国选手同台竞渡，沉浸式感受湾区端午魅力。本次 A 组赛事，东莞中唐天选龙舟队逆风夺冠，队员坦言阴雨风浪天气极具挑战，全员携手对抗海浪，尽显龙舟协作精神。南澳海上龙舟拥有近百年瑜伽祈福历史，今年赛事还配套非遗市集、海洋科技展、瑜伽美食活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端午假期，长江中下游有强降雨，武汉遭遇大暴雨，全城全力排涝保畅。恩施强降雨引发边坡垮塌，公路部门紧急抢险。广东清远连州山体滑坡前10分钟成功预警，村民安全撤离，妥善安置。
5: 我们来看天气。端午假期天气的舞台并不平静，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考验，多地陆续开启了梅雨季，华南高温闷热全面上线，而华北东北则是雷雨频繁。
7: 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南方主雨带逐渐从华南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这场雨来势汹汹，昨天白天，湖北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出现强降雨。未来一周，雨带将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到江南、江汉、江淮一带。其中今明两天，降雨的核心区仍集中在长江沿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对于华南来说，广东端午假期后两天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但依然可能出现一些暖区对流降水，强降雨将相对集中在广西北部、广东沿海等地。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假期旅游出行人员增多，请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潜在危险区域。与南方的雨水持久战不同，华北、东北的降雨属于突击型，来得快，去得也快。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打扰，华北、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端午假期期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主雨带北台，华南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将迅速发展增多。今天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福州未来5至6天将出现连续高温。更让人难受的是，华南大部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摄氏度左右，暑热感全天再现。加上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将远超实际气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正值端午假期，短途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安排。雨天路滑，驾车请减速慢行，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6: 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湖北武汉、贵州罗甸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12小时的雨量突破了100毫米。
7: 昨天凌晨，武汉迎来入梅后首轮强降雨，武汉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在凌晨3点左右升级为红色预警。18号23时至昨天清晨6时，武汉全市平均降雨量达88.1毫米，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蔡甸区，接近200毫米。强降雨导致全市主次干道出现15处积水，截至昨天早上7点，大部分路段积水已消退。水务部门连夜行动，出动巡查人员1500余人次，中兴城区泵站抽排，水量超过1400万立方米。武汉市启动防汛排涝4级应急响应。昨天，武昌火车站大部分列车正点运行，少量晚点列车已逐步恢复到常态。

武汉市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后半段，武汉仍有短时强降雨。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清晨，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245省道金果坪堰场坪路段突发高边坡垮塌险情，大面积土方、落石堆积阻断整条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巴东县交通、公路部门闻险而动，快速处置，高效开展清障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从18号清晨到昨天凌晨，贵州黔南州罗甸县普降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隆平镇，达到220.3毫米。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此影响，县城多处出现严重内涝，积水涌入民房，多辆汽车被湍急水流冲入沟渠后受损。国道212。

0: 被湍急水流冲入沟渠后受损，国道212抢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1: 昨天凌晨，安徽滁州定远县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
2: 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3: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2: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4: 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每次有暴雨水大了，我们就去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2: 气象数据显示，定远县的定城、岩桥等乡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截至发稿，当地降雨仍在持续。
5: 18号，广东中山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6: 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3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圩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过程尚未结束，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做好防汛避险准备。
5: 近期，广东清远连州市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到了安全区域。10分钟之后，山体便发生了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了零伤亡。
7: 6月6号，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当晚10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3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点50分，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
8: 好大水啊！嗰只路全部都平我嚟呢度。这马路都那那就那条路都平我那度水。当时晚黑听到声，睇唔到噶，睇到哗，跟声就落嚟，就翻山落啊！
7: 赵木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
9: 一个村民一马上反应，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7: 村民撤离仅仅10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2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2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
10: 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7: 广东台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巴南区东

0: 在那个民族前线那边的嘛，就在那个那个前线。
1: 我到那边了。
0: 哎，对不起。
1: 我差点溜进你们店了哦。
0: 哎，他那警戒线那边车子过到咱们进来。
2: 此次路面积水与强降雨有直接关系，瞬时雨量太大，造成排水管网倒灌，再加上树枝等垃圾冲进管网里，形成堵点，加剧了排水不畅。东泉正街出现积水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将路面进行了封锁，防止车辆进入，并及时疏散了路边商户。巴南区应急、消防、公安以及当地政府等多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应急抢险方案，在多个部门共同协作之下，对管网堵点进行疏通，对积水路段进行抽排。上午11点左右，积水全部退去，路边商铺恢复正常营业。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个地下车库进了水，部分区域的水深达到了小腿的位置。
4: 我要去了，路上看的时候全部在开车，喊排除，把车子排除。
5: 太和苑小区有两栋居民楼，300多家住户，小区车库只有一层。大约有80-90个车位。小区物业人员介绍，前天晚上车库就遭遇了雨水倒灌，当时电梯井进了水，导致小区4部电梯全部停运。而昨天凌晨又经历一轮强降雨，使得雨水倒灌车库的情况愈发严重，车库里的配电房被淹。
6: 我们给那个供电局打电话，叫他把电砸了，知道吧？
5: 有居民告诉记者，以前下暴雨，车库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淹得如此严重。自从小区门前的公路进行了地下管网改造后，就发生了雨水倒灌现象。
7: 他的小区里面是有一套雨水系统和一套污水系统，但现在呢，他的雨污系统是合到一起的，他的雨水系统是不完完流水的，所有的水全部流到他的这个污水系统里面。
5: 李经理告诉记者，通过对地下管网的检查，发现有漂浮物堵住了管道接头处，目前他们已经安排吸污车进行排污，逐步疏通管网。
7: 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得要小区里面把雨污给分开。
5: 记者发稿前，重庆水务集团管网公司、两江新区供电、应急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小区，共同会商应急方案，争取尽快恢复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重庆台报道。
8: 本周二下午，陕西商洛市区丹江立交桥附近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女子不慎落水，命悬一线。危急时刻，众人合力施救，落水的女子安全上岸。
9: 经过这个丹江立交桥的时候，突然听见砰一声，就有人喊救命，我就赶紧跳进去，把他往岸边一直拉。
10: 根据网友商洛云朵提供的现场救援视频可以看到，路过此地的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辅警杨飞也第一时间跳入河中救人。
11: 他是没有意识的，拉到岸边之后，因为岸边那个有那个苔藓特别湿滑，也没有着力点，我就反复抓旁边那根钢筋，他头先露出水面，先能那个畅通的呼吸。
10: 水里的救援紧张惊险，岸上的接力也一刻没停。
12: 我们意识的赶紧找绳索或者和那个竹竿进行施救，因为这河道这一块比较湿滑，比较陡一点，跳上施救的时候比较困难。
10: 最终在大家齐心协力的配合下，落水者被安全救上了龙舟。
3: 日前，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雨天行驶，经过积水路面时失控翻车。那在危急时刻呢，正在附近巡逻的高速交警及时发现，迅速展开营救。
13: 事发当天，雨势较大，一辆白色小轿车四轮朝天翻在应急车道旁的绿化带里。民警赶到时，车内隐约传来呼救声。
14: 做好警示措施以后，我们这个来到车子边上，发现了这个车子的这个已经处于一个熄火的状态，听到这个车里面呢有人喊救命。
13: 民警查看发现，车内共有5名驾乘人员，4名女子和1名少年，全部被困在倒置的车厢内，无法自行脱困，救援随即展开。
14: 来，
15: 万幸万幸，还好办呢。
14: 他们当时说的没有受伤，当时呢我就这个从这个先把小孩子从里面拉出来，然后按照这个顺序一陆续的把5个人陆续都救出来了。
13: 据驾驶人高女士介绍，她是从南昌驾车前往景德镇游玩，先是在快速车道上经过一处积水路段时，车轮突然打滑，下意识猛踩了一脚刹车，事故就发生了。

0: 有进水踩了刹车一打滑，是不是的？速度有多快啊？
1: 大概110码左右。
0: 110码左右，下雨天应该要降低行驶速度，你知道吧？是啊，这个雨天保持在80码以上，110码已经很快了哈。
2: 随后，民警将5名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并联系了救援车辆到场处置。高速交警提醒：雨天路滑，务必降低车速。行车遇积水时，应遵循紧握方向盘、点刹减速的原则，切勿急转急刹，确保行车安全。
3: 近期，江西宜春警方连续查处了2起面包车超载事件，其中一位驾驶员还涉及无证驾驶，而另一位驾驶员竟让乘客藏身后备箱，企图逃避检查。
2: 当天中午，丰城交警洛市中队在铁路中学路段开展常态化整治时，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驶入卡点。经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8人，且驾驶人陈某某驾驶证已被注销，属于无证驾驶、超员载客双重违法。经过民警现场耐心普法，讲明超员侧翻和无证驾驶的严重后果后，村民们才认识到危险所在。最终，陈某某被依法处罚。无独有偶，前不久，丰城交警小岗中队在105国道查获另一起更为惊险的超员案，一辆核载7人的面包车硬塞了9人，其中2人竟蜷缩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后备箱内。驾驶人江某生谎称只拉了6人，试图蒙混过关，败露后又以顺路带老乡为由求情。
4: 难得碰到一个老乡了，做法的东西麻烦你带过一下吧，拿了200块钱记他3分。
2: 执勤民警当场严词拒绝，直出后备箱做人，在追尾或侧翻时后果不堪设想。最终，江某生被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并被责令立即安全转运超员人员。
5: 说有这么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上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啊！那幸好呢，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之下，小男孩在当天夜里就被安全送回了家。
6: 当天晚上8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在五龙段三汇隧道中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之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
7: 小孩精神恍惚，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真实身份。
6: 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
7: 正往这我们罗乡小县哈，跟他们在我们当地的洛龙前，哈，莫去跑，听没有？
6: 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70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
7: 哎，你好，同志，我们是那个重庆高速执法大队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在发现，在那个巡查的时候，在高速路上，他在穿在高速路上跳，但通过询问他是贵州的。民警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准确地找到了小孩的身份信息。
6: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的身份，并联系了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3: 前两天呢，九江庐山市的一位妈妈焦急地向119求助。原来她下车拿个东西的功夫啊，车门自动上锁了，把1岁多的宝宝独自锁在了密闭的车里，情况紧急，消防员迅速出动。
2: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孩子的妈妈正急得团团转。在征得妈妈同意后，消防员决定破窗救人。
8: 别急，拿个东西垫一下。
9: 按一下主驾的解锁就行了。他的钥匙呢？
10: 把小孩先抱出来吧。
2: 队员们打开车门，探身进去，将独自困在副驾驶位置的娃娃稳稳抱了出来。万幸，孩子并无大碍。近日，在宜春奉新县消防救援大队门口，一名学生在老师的陪带下找到消防员求助，因为他的手指被一个奇怪的铁圈紧紧咬住了。
11: 你的手这样放
12: 对，放的时候烫了一下，没
11: 事。烫的时候跟我说一下。
12: 从上面。
2: 消防员找准位置，启动切割器，对准铁圈，一点一点的进行切割。火星和金属摩擦声让人紧张。经过大约20分钟精雕细琢般的操作，顽固的铁圈终于被成功切断。
13: 你的手指头弯起来。
12: 不要动。往外伸，慢慢往，可以往外伸了。好了，往外伸。
2: 原来这名学生是在学校时不知怎么就把手指伸进了这个铁圈里，结果进去容易

0: 出来难，怎么也取不下来了。无奈之下，老师只好带着他直奔消防队求助。
1: 搭乘高铁的时候啊，如果您的身边有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同行，那一定要看护好。最近在深圳北站就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还好在附近执勤的民警反应迅速，这才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2: 事发时，民警正在深圳北站12号站台执勤，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因专注整理行李，疏忽了对身旁幼童的看护。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
3: 我听到该女子大叫一声后，便第一时间发现坠落儿童，并双膝跪地俯身开掌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
2: 随后，民警协助母子俩重新上车，
3: 确认幼童仅存在轻微皮肤擦伤后，便联系列车工作人员使用急救包对幼童伤口进行了消毒处理。
2: 深铁公安提醒市民朋友，带孩童乘坐高铁出行时，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候车期间应全程站立在站台安全白线以内，严禁让孩子在站台追逐打闹、翻越护栏、蹲坐站台边沿。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以军昨天凌晨在黎南部打击真主党，导致数十人死伤。以军称，部署在黎巴嫩的前线部队将会按照指示采取行动。热带风暴阿瑟的残余环流给美国东南部带去强降雨和狂风，引发山洪和局地龙卷风。
1: 伊朗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船只过境申请需要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
5: 新规明确，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据美方数据，本周三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超过1250万桶。尽管航运正逐步恢复，但业内预测，即便交通全面恢复，油气的常态化流转仍需数周乃至数月。此次伊朗设立新机构并引入48小时申报制，意味着伊朗正从军事对峙转向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对全球石油咽喉的管控。未来是否就此正式开启收费模式，将成为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新焦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
0: 公开信说，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随着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0: 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到了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透露，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

0: 评估，美国智库专家四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1: 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处于停火状态，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会予以还击。虽然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然持续的空袭黎巴嫩南部。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之后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当地时间19日，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自19日凌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在黎巴嫩已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由于袭击导致救护车和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延误了伤者转运，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德弗林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当地时间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阿德拉伊还表示，从18日晚至19日下午，以军在包括贝卡谷地和纳巴泰在内的黎巴嫩多地展开大范围空袭，打击的真主党目标超过100个，打死数十名武装人员。
3: 当世界各地的球迷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享受世界杯时，在加沙地带，一群年轻人正赤着脚在沙滩上奔跑。他们正在举办自己的世界杯，没有草坪，没有球鞋，甚至没有足够的球衣。但是足球带来的片刻欢愉啊，成为了这里的民众逃离战乱的精神寄托，在这片土地上显得尤为珍贵。
0: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群年轻人正赤着脚在沙地里奔跑拼抢。他们在用最简陋的方式踢着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球门是用破旧的铁柱和渔网搭成的，没有看台，观众就坐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没有草坪，沙土地就是球场，但进球后的欢呼声一点也不少。
4: الأجوال مونديال خارج الدول انظر عليه كيف تبدأ ونحن مونديالنا كيف يبدأ على أرض ودمار وهلاك ومعاناة وجراح يوجد عندنا إصابات بتر لعيبة كفر بتر تجريهم فأنشأنا لاعبين من عدة فرق كوننا فريق واحد。
0: 当地民众追看世界杯的条件同样艰苦，加沙地带频繁停电，流离失所的百姓挤在难民营的帐篷或简易小店里，依靠老旧发电机撑着小屏幕观赛。纵使环境艰难，不少球迷仍向往亲临世界杯赛场，只因此刻足球承载着加沙民众对生活、和平与热爱的全部期盼，也成为这片苦难土地上难得的精神寄托。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和南部的敖德萨州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哈尔科夫州一处仓库遭俄军制导航空炸弹袭击后燃起大火，消防员在现场奋力扑救，浓烟遮蔽了天空。紧急服务部门通报称，此次袭击导致10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另有约40栋私人住宅和车辆受损。在同一时段，俄军还对南部敖德萨州一处货运卡车停放区发动袭击，空荡荡的燃料罐车和一辆燃气罐车被引燃，现场火势凶猛，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连日来，俄乌双方持续互袭能源与基础设施，乌方已敦促民众在用电高峰时段节约用电。当地时间6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当地时间的19号，北约年度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军演习在波罗的海海域落下了帷幕。这场为期2周的演习共动用了20艘舰艇、约6000名兵力，但是规模较去年近乎减半。
2: 过去2周，来自15个北约盟国的约6000名官兵、20艘舰艇在波罗的海海域展开联合训练，演练科目涵盖2栖作战、

0: 防空反潜、水雷对抗与无人系统试验等。演习期间，舰艇编队在波罗的海列阵航行，展示了北约在区域内的联合行动能力。丹麦、德国等多国海军舰艇均参与了此次编队展示。今年演习的一大显著变化是指挥架构调整，这是自1972年以来演习首次由位于荷兰的北约联合部队布伦瑟姆司令部指挥控制，而非美国第六舰队单独主导，意在强化北约欧洲盟国在区域防务中的主导作用。俄方此前多次指责北约借演习在波罗的海秀肌肉，意在加里宁格勒方向制造压力。北约高级将领则在演习启动时明确表示，威慑不是说出来的，必须用行动证明。
1: 英国警方19号表示，位于伦敦以北约97公里处的贝德福德郡发生火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一人死亡，89人受伤。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0: 航拍画面显示，事发地位于远离闹市的空旷乡村地带，两列相撞的列车停在轨道上，车厢连接处可见明显挤压变形。由于火车周边地势不便，大型车辆进入，伤者的转移救治面临挑战。多辆消防车与救护车停在田埂边，救援人员在附近的麦田里铺设了大量担架，对轻伤及重伤人员进行现场分类处理。受事故影响，铁路运营商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宣布，当天剩余时间内，该公司旗下往返伦敦的列车服务暂停。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事故仍在调查中，卢顿至贝德福德之间所有铁路线路已停运。目前，事故原因及具体伤亡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欧洲多地本周遭遇到了极端热浪的袭击，德国首都柏林气温飙升到了35度以上。面对酷暑，柏林街头的游客们纷纷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寻找夏日清凉。
3: 在柏林大教堂前的喷泉广场，喷涌的水柱成了天然的避暑神器。画面中，游客们不顾衣裤浸湿，纷纷冲进水流中降温解暑。有人甚至直接脱鞋踏入水池，尽情享受水花带来的清爽与惬意。水花四溅中，喷泉景观摇身一变，成了都市里最炙手可热的纳凉地。在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前，高温阻挡不了游客们的打卡热情，人们戴上遮阳帽、墨镜，顶着烈日留下合影。街边药店的电子温度计清晰地显示出35摄氏度的数字，直观地反映了当下的酷热程度。在施普雷河畔的草地上，游客们有的撑起遮阳伞漫步，有的干脆直接躺在草坪上晒起了日光浴。烈日当空，市民与游客用各自的方式迎接这个火辣的夏日。德国气象部门发布一级高温预警，预计未来几天将逼近40摄氏度。
1: 连日来，法国巴黎遭遇高温炙烤，气温飙升到了36摄氏度。为了消暑，大批年轻人涌向圣马丁运河，从人行桥上跳入水中。尽管当地警方紧急封锁桥梁试图制止，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狂欢。
3: 在巴黎市中心的圣马丁运河上，年轻人甚至顾不上脱去上衣，一个个从桥面纵身跃入河中。随着水花四溅，现场尖叫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运河两岸挤满了围观和游玩的市民，在高温笼罩下，这里俨然成了天然的避暑乐园。
4: Oui, bah, en cuisine, en plus, comme il fait 35 degrés avec les fours et tout ça, fait 40 degrés dans la cuisine, c'est très dur à tenir. Du coup, là, se rafraîchir, c'était ça, ça fait vraiment du bien. Et franchement, par exemple, genre, demain, j'ai l'impression que je vais faire des malaises avec la chaleur, donc.
3: 为了防范溺水事故，警方迅速抵达现场，试图将桥上的年轻人劝离。随后，多辆警车赶到，并在桥面拉起警戒线。然而，警方的行动并未完全奏效。尽管桥上已有警察驻守，但对面桥梁上依然有年轻人趁警力不备，再次爬上栏杆跃入水中，上演了一场猫鼠游戏。桥边的喧嚣还在继续，而岸边同样挤满了人，大家纷纷用不同方式享受清凉。巴黎市长本周刚宣布开放运河部分水域作为指定泳区，现场设有救生员巡视，不过仍有成百上千的市民越过浮标在非指定水域活动。自塞纳河开放游泳后，巴黎正致力于打造亲水城市，然而随着夏季极端高温频发，非法野泳带来的安全隐患日益凸显。巴黎市政当局预计将在后续加强巡逻与引导，寻求安全与消暑之间的平衡。
0: 在伊利诺伊州埃芬汉县，一场极具破坏性的龙卷风横扫当地，视频显示巨大的漏斗云在远处移动。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称，这场龙卷风在县北部移动了约19至24公里，

0: 对多处住宅、企业和农场造成了广泛破坏。虽然阿瑟在登陆德克萨斯州海岸后已减弱为低压区，但其残余势力依然强劲。航拍画面显示，路易斯安那州阿冯戴尔社区房屋损毁严重。而在肯纳市，由于夜间降雨量高达250毫米，导致大量汽车抛锚在积水中。目前，路易斯安那州多个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阿瑟残余云系将在未来几天继续向东移动，给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及佐治亚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山洪爆发的风险依然很高。
1: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早晨，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过去的一周，该火山已经累计喷发了将近50次。
0: 塞梅鲁火山19号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还伴随火山碎屑流，沿贝苏克科博坎方向推进约4500米。目前，塞梅鲁火山警戒级别为第3级，仅次于最高警戒状态。通往峰顶的登山路线处于关闭状态。印尼境内有活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近年已多次喷发。
2: 日本东京都北区的一所小学昨天发生了火灾，造成了包括学生和教师在内的至少11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火灾可能是由室内没有使用电暖设备而引起的。
3: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东京都北区区里龙野川第3小学教学楼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蔓延，多间教室被烧黑。东京警视厅等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消防部门出动70多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大约3个小时后，火势被扑灭，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据调查，火灾发生时校内师生超过300人，其中24名学生正在学校4楼音乐教室上课，教室旁边的音乐准备室传来了烧焦气味。警视厅认为，起火点在音乐准备室内，火灾可能由于房间内未使用的电暖设备突然起火所致。目前火灾已导致至少11人受伤，其中包括8名儿童、3名教师，伤者已被紧急送医，其余人员已被疏散到学校操场和附近公园。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上对受影响的师生表示慰问，要求相关部门对火灾原因进行详细调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枪击，造成1人受伤。事件呢是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之后不久，高空监控录像也记录下了枪声四起、人群四散奔逃的瞬间。一名未成年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而具体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点携带枪支，无论是否拥有持枪许可证，如果违反可能会被视为重罪。那目前暂不清楚此次枪击案嫌疑人是如何将枪支带入该区域的。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6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将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国首次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完成，由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互联的云霄直流通道促成113家经营主体参与申报，首批预成交跨省送电2116万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70%。此举将像导航地图一样，用市场化价格精准引导电力资源流向，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出口量已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超60%。旺盛的出海需求直接拉动了汽车运输船的市场行情，在广州南沙码头一派繁忙，船厂订单已排至2030年。海上巨无霸的批量建造正为中国汽车出海打通海上通道。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韩国国防部发布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约2公里，约270平方公里，统治保护区将降级为限制更。

0: 少的限制保护区。韩国防长称，此举旨在适应新安全环境，并改善边境民生。2030年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在法国布里扬松揭晓。会徽以光芒映照下的山峰为设计灵感，冬奥与冬残奥两款会徽首次采用可拼接的互补设计。本届冬奥会定于2030年2月1日至17日举行，将是冬奥会第四次落户法国。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祝大家节日快乐，再会。

0: 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短时阵雨，25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22到30度。北京晴，17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天津阴转晴，18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短时阵雨，25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5: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6: 好吃是王道。
1: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娶，跟我回我那住着。你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

0: 啥挑的吗？对吧？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1: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啊。
1: 要扶不？
0: 扶吗？啊。
1: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就请帮着给敲了。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嘛。

0: 这是啥嘛？不，刘毅子拿了，叫回去换去。我同意了。过来，你要长命百岁呢。 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这比那戒指重。
0: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出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

美着呢。

0: 青，错了，之前说胡话了。原谅我。
1: 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真是，有点好看，哈哈，干死你。

行，你心里没心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值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嘛。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儿子病治好，可以吗？这可以，这可以。

0: 儿子，秦二少我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你用个电话啊。
2: 喂，
3: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4: 快快快！
5: 去山西，
4: 不是，咱嫂子快点。
6: 广州的票
7: 三天之内都没有。
8: 来来，我要给我。来
6: 问他附近哪？附近哪？
7: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6: 你等一下吧。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您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孩子多大了？
1: 1岁多。
0: 1岁多，我看看好吗？
2: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2: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丽丽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
1: 姐，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3: 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1分钟。
4: 好啊。
1: 多少钱？
4: 5毛钱呢。啊。好，谢谢。
5: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小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麻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

0: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是有大的事儿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雯的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找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晴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晴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她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晴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孙女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
4: 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

0: 姐，晴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谢谢。好，还有别人的要喷不？没有了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1: 好的。
0: 田毅，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
1: 妈妈怎么在倒水？爸，
0: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爸爸爸，叫爸爸。爸爸。 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2: 先歇会儿，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0: 没说话。

0: 用管我。
1: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马上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2: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
3: 哎呦，
2: 哎呦，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4: 你别光吃不干活啊，搭把手行不？
5: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4: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5: 那么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6: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4: 这迟早多冒昧！
7: 你看这个顿狗，扎的是狼狗事吗？
5: 哎呀，你们这帮人，
4: 他还长起来了。
8: 装这弄啥呢？啊？
9: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8: 都拿你也不能拿吗？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
9: 啊，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8: 对了，哎呀，
9: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假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还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8: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9: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10: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了。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6: 胳膊腿粗嘛，你坐胳膊腿上嘛，来嘛。
10: 就你皮干，哎呦！
6: 不，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6: 我不修行吗？
8: 那是唱戏的，造的行的，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7: 那庄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1: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2: 对啊，我叫易清河，你叫什么？
11: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2: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3: 你是烧火丫头啊？
12: 我以前也是。
11: 真的？嗯。
6: 哼，小妹妹，来，叔叔给你捎个话嘛。
7: 这杨台风要能打呢，你能打动吗？
11: 能打，
1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1: 我爸天天打我。
8: 这么简正打啊？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馍一个味了啊？哎，妈，你叫个啥？
11: 宋雨。
8: 那你爸姓宋。
14: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8: 去，把你爸叫来。
9: 爸干啥呢？
8: 吃这馍让我想起先去团长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

0: 招呼一下啊，多少多少多少。
1: 彩香啊，
2: 是不是
1: 雷弟啊，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0: 加个馍馍。
1: 哎，好嘞。
0: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
1: 哎，能行。
2: 多少钱？
1: 五毛。
2: 你搁这儿啊？
1: 好。哎，小伙儿，我加好了。
0: 哎，师傅。
1: 哎。
0: 哟，谢谢。
1: 哎，没事。

0: 哎，我们有滑杆，滑杆跟下边的。哼，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林肯，哥们儿啊，谢谢啊。等会儿，别让你在这儿摆摊了。咋了？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啥意思吗？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跟我咋做生意？你卖的也是盗版。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赶紧走，一边卖去。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等会儿，你卖。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坐上，来衣服，来衣服。哎，坐住。别跑。
1: 哎，别跑！哎哎哎！哎，伙计，你控制，警察上来了一下，来，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 我跑啥呢？我不成躲火了吗？走，自首去。
0: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1: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0: 你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了，刮不刮？
1: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那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0: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
0: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1: 高五，
0: 哎，别打头，别打头。
1: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0: 那不一样嘛，那会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们。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0: 这是重金属。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哎，
1: 我是他舅呢，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哈。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
3: 样？那样吧。
4: 我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3: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的。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5: 还差多少钱？咋？
3: 你给的吗？啊？还忙自己事儿去。
5: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3: 啥意思？
6: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3: 那岁数，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7: 再替老天，
3: 我走了。金属留下了。
5: 啥？
3: 金属留下？
5: 为啥呀？
3: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5: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8: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3: 那算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6: 你听我，
3: 你听你说什么？这点钱，
5: 姐夫，姐夫，
8: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
5: 姐夫
6: 不够。不够。
9: 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0: 哎，别，我可敬你，你是咱秦朝皇后，我替你的事啊，那是替不够啊。
11: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9: 对对对，
10: 你这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11: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干啥呢？
9: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12: 朱总，
9: 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
12: 啊！对对对，
9: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10: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9: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啊，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2: 对对对，
9: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6: 一般八戒人都
10: 这么说定，
3: 有钱有啥了不起？
5: 朱总，慢走啊。
13: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4: 他那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
13: 还比这么好的娃摊上这事。
14: 你儿子呢？回来过？
13: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还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4: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13: 你胡想啥呢？这怎么捡哈的啊？
15: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6: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14: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

0: 张光荣来信儿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0: 俗得很呢、啊。
1: 我想让青阿姨当个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1: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2: 行、啊、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1: 嗯，
2: 慢些啊。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粮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2: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好人，咋都是过。
3: 你二弟弟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1: 习惯了。
3: 哎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4: 对，杨白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3: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啊，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5: 本庭宣布，
6: 现在开庭。
7: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8: 把案给我！
9: 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10: 法官，你不要劝了。
11: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2: 这人就是个骗子。
7: 控制情绪，法官也不像法官。
13: 您中午吃了吗？
14: 这也没骂，他妈跑了。
15: 那像啥？
7: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6: 陈法官，谢谢你。
17: 善良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长出锋利的爪牙，才可以让善良的人永远保持善良。
4: 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我的职责是消融这些距离。

0: 多大了？8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2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4: 挂心内科。
5: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4: 谢谢大夫。
5: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4: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5: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4: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哎，嗯。
1: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0: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上了呀？
1: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0: 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快了，还差最后一哆嗦。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0: 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1: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3: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蓝鼻鼠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飞！
1: 哎，他放下他，我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吧？有没有哪不舒服啊？啊？
3: 看电视能播了吧？我妈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1: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3: 啊，这事儿自己来来来来。
1: 啥嘛？
3: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1: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3: 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留着嘛，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1: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00多呢。
3: 这么多？嗯。哎，行，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1: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3: 呀，我当啥人呢嘛？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1: 嗯，你也吃。

0: 谢谢啊。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
2: 哎，你找谁啊？
1: 哎，
0: 黑总啊，
1: 你不是那刘红
0: 冰
1: 刘红冰。

0: 哎，你咋在这儿呢？
1: 啊，这店是我的。呀，
0: 这大饥饿嘛啊！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0: 咱张先生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1: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2: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3: 打口磁带 ，Let's go！
4: 走。
2: 飞飞，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呦，
5: 看看
6: ，你问呢？
7: 可以呀、啊，
5: 快轮有吗？
8: 对光有吗？
0: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来把这记一下啊。
9: 多少钱一盒？
0: 15。
10: 这家吗？
11: 老板，
10: 啊，
11: 这谁啊？
10: 放心，自己人。
11: 照顾啥啊？
10: 哎，
12: 好嘛。哎。
11: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3: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0: 这些子俺挑的很，
11: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0: 不用，
11: 亮钱。
14: 哎，你咋又来了？
15: 啊，叫，来了，快进屋，别玩了。
14: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16: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能弄啥呢？
12: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4: 啊，嗯。啥样？
12: 那没人。
16: 问你咋样？
12: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6: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2: 哪谁去啊？
16: 我吗？
12: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呢。
16: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12: 行了，别再闹了。
16: 闹啥呢？你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2: 放心，我有办法。
16: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2: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给他吧？那还紧。
16: 啥时候复婚呢？
12: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16: 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12: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6: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2: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厅门口随上堂记者，万一上了。
17: 哎，老哥哥，你叫他跪着跪着，血包一旁拿银鞭捶我心里自相残，你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把年气泄了。
18: 弄啥了？哎呀！
19: 你干啥呢？
18: 啊！你这是教育家的？
19: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0: 这烂搓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挖走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呢？
1: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0: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1: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0: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1: 你扶着过来。
0: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1: 不知道。
0: 哎，这货。
2: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起斜浪面。
3: 现在就到观众朋友们，大家。

0: 你干啥呢？哦，接了个活。我问你，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咋能穿啥了？戏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兴。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了，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吗？这，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呀、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侯三元骂易秦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这不是刚从气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没有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呀、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萧萧萧，连个面都煮不熟，你再怎么会做菜？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不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相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中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中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
1: 你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0: 你看回来，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
1: 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只要别离开我。

0: 叫啥？
1: 我叫易。
0: 易的，有创意啊！
2: 有创意是吧？
0: 有创意。
3: 我就叫易子。
0: 易的，
3: 易子，
0: 易的，耶，易的。
4: 咋是汽水吗？
5: 擦，爱喝不喝。
4: 姐夫，我都20了。
5: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4: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5: 行，你骗。
4: 哎。
5: 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4: ？Easy，Easy，
5: Easy。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4: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5: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叫一母。
4: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5: 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4: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5: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啊，有几个那么神奇的？
6: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5: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4: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
6: 都是行尸走肉。
5: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4: 为啥吗？
5: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这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4: 你呀，长大了。
5: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咱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4: 我把他。

0: 不行，这就是那灰姑娘。
1: 可以。嗯。

0: 沸腾。如果这是梦，
1: 看点儿吧。
2: 啊，
1: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3: 你说多少钱？
4: 二十嘛，
3: 二十这么贵？
1: 为啥？这真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3: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3: 不去不去不去。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5: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的，没装台那伙了。
1: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5: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1: 哎，十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五块，

0: 让你把电影看了，
1: 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0: 马二呢？啊，杨子，
2: 哎，
0: 哎，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2: 好，坐，
0: 坐这。嗯。咦，咋样？美不？嗯。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啥啊，杨子？
2: 啊，
0: 走吧。
1: 给你这啥烟吗？
2: 这哪红？
1: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3: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0: 三元，上台来，你也来看吧。对，看电影吧。
4: 你刚才不看见你吗？
0: 那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嗯，
4: 好看吗？
0: 啊，确实好看。
4: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
0: 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5: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庄石边峪，
4: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0: 啥事都有个规律，哎，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4: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0: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6: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0: 真不用，有钱
6: 还给你能耐的。还
0: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6: 你现在还你还会你万一的，你还
0: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6: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0: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6: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0: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6: 难难难，
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7: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6: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爸爸爸爸爸爸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叫爸爸的啊？
6: 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7: 来来来，快快快，亲了，刘毅会叫爸爸了，啊，
6: 是不是？哎，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8: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6: 来来来，
8: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6: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
7: 贾克。奖金，哎呀，
6: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0: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没啥，快吃饭吧。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
1: 哎呀，这猪肉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0: 哎，咋个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那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一个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水蛇腰。
2: 果园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哈哈，
0: 得瑟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的很啊，醋溜的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0: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快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哎呀！
3: 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那行，我走了。嗯，
1: 慢点。
3: 哎，哦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 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我就不相信你是个好将，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我们白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主事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面，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 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了。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师不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

0: 我挽救你是把秦腔吃透了。他会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 活着，就能等到干粮，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选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们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拿，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看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你真行啊！
5: 人我放心。
2: 就是那个，我叫啥 ？Pink
6: 叫
2: 这个，福尔伊德啥？
4: 这个
7: 皇后乐队嘛。
2: 就，你咋跑这儿了？
8: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你俩都穷丁了，咱过上色了。
8: 你这话多的很。
2: 咋？嫌我啥事？
9: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不想也不算数。
8: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下过吗？
8: 咋过啊？
2: 我想明白，反正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的秦娥还喜欢台下的秦雷。
8: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吗？
8: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8: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8: 拿上。

0: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25场准备，
1: 动起来！
2: 一百年空场12进5次。
0: 跑起来，跑起来！
3: 人呢？
0: 道具，
3: 急急急！
0: 我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
4: 对啊、
0: 服装，
4: 镜头要从这个，
5: 没事吧？
4: 这个镜头不要。
5: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说，
4: 赵哥，
6: 这个。

0: 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0: 小哥，脖子咋样了？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1: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0: 我听点，小哥。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1: 好，
0: 还行。
1: 啊，舒服舒服。
0: 这力度还可以啊。
1: 哇，小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0: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
1: 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
0: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记咋拍啊？
1: 对，
0: 对不对？哇，没事。
1: 哇，小哥太棒了！
0: 再使点劲儿呗。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2: 哎，小哥，你也给我按呗。
0: 我不会。

0: 萧萧，你来了！你怎么能睡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

0: 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
1: 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0: 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秦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哎，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
1: 青娥，
2: 哎，
1: 团长，舅，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0: 哎，
3: 找个地方。
0: 哎呀，那娃嫂子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2: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0: 哎，要去了。
2: 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2: 好好好，
0: 走了。
2: 好好好
0: 陈四，我走了啊。
4: 我没让进。
2: 美女好啊，
4: 别嫌弃，只管咱们。你咋穿成这样啊？
2: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看，还能穿。
4: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2: 走吧。
4: 干嘛去啊？
2: 带你去横店。
4: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2: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功夫的。

0: 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

0: 人是主角，
1: 看看啊，
2: 看啥？
0: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3: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
2: 我是存档吗？
0: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0: ？EZ。
2: EZ 是个啥？
1: 简单。
2: 简单。
0: 简单。

0: 哎呀，跟你一样，声能力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还给我钱了吗？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原沟。
1: 再说吧。

下，红梅花儿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年夜小河边，红梅花儿开。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

0: 擦个脸。
1: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0: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哎
1: 呀，就是有个事情嘛。
0: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1: 你快去开会。嗯。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0: 想吃啥？
1: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0: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1: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
0: 别逗他大笑了，
1: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
4: 有包子，有小米粥。
1: 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1: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就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出来。
1: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锅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锅弄了，
2: 你
1: 哥
2: 一
1: 个
2: 哥，
1: 哥，哥，哥，哥，哥，
4: 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3: 就是呢，
4: 双子，哎呀，哎呀，
5: 大
4: 嘿呀，给烧火了，
6: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这里弄啥吃的嘛？
6: 粉条肉，带八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4: 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6: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借来地的嘛？
4: 好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6: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6: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4: 啥事儿吗？
6: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6: 呀？
4: 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6: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呢？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

0: 这咋一上杀都解决了？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呢，我给留着心。
1: 行，哎呀，上好了。
0: 这一个个的干啥的嘛？咱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裂变，裂啥的？变啥的嘛？哎，让一下。你存折你最好真有急事儿。嗨，解放！解放！你那财来了，你小心点，睡觉。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2: 咋了吗？
0: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都卖出去。
2: 我当啥事儿呢？给我急的，这在这刘毅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爸爸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0: 咋了吧？
2: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0: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2: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0: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2: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非骂死我。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骗！
0: 你好好想想吧。
2: 哎呀，搞不了。
0: 哎，让让让让，倒车了，跟车，
2: 从后面过去吧。
0: 慢点，
2: 你想清楚了吧？过来就村儿没这店了。
0: 行，别后悔啊，
2: 走。

0: 心啊，老太往里进，老太往里进。哎，老太往里进啊！哎，他妈的，漂亮！
1: 不是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人票，
1: 急啥呢嘛？
0: 一个
1: 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想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再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老太往里进，老太往里进。来来来。
1: 让我打口袋看看。打口袋，
2: 重金属。
1: 哎，这儿打口袋来看看啊！打磁带，
3: 打磁带。
1: 对，
3: 我看看。
2: 这儿有各种乐队的，
1: 来看看。哎，来这儿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4: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5: 剩几个了？马上。
4: 哎呀，你洗个盘咋这么慢呢？
5: 你慢些，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4: 哎，你转个身，转个身。
5: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
4: 啊，爸。

你们坐这干啥呢？这扔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往后，往后面坐了哈，往后面。

0: 把他给我崔松给我叫出来，听见没有？快点！
1: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过幕了吗？
0: 这报过幕了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啊。
1: 那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哎，武僧，哎，快上，翻跟头，先翻跟头。
2: 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2: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瓶十五
1: 啊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歇会儿啊，再歇会儿，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嘛。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走走。

0: 哎，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咱卖完了吗？什么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2: 就是他。

0: 来了啊，走，咱们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张若，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哥们责任大。
2: 啥？倒卖淫秽光盘？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2: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你在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还是不还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0: 娃，我没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3: 快，没事，快！你不敢哭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跑啥呢嘛？那卖的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嘛。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撤！撤！

0: 天都我定高手剑，娘娘下去
1: 走。
2: 媳妇，媳妇，
0: 走
1: 走。
2: 婆婆，
3: 媳妇，
2: 婆婆，
0: 走。
2: 媳妇，
0: 走。
2: 媳妇，
0: 退堂。
1: 喂！
4: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
0: 有。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0: 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行，就这样，上。
4: 玉仔，副社。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3: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3: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了。
3: 多钱吧？
2: 2块。
3: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3: 那吃东风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5: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的，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5: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6: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6: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5: 走吧，魏华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6: 少喝点啊。
2: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5: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2: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5: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2: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5: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2: 这会儿装啥好人？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5: 嗯，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2: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5: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3: 不要，谈下伤感情。
5: 你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2: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5: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把火给烧了，再保。

0: 乞丐。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我这话？
1: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1: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0: 来，喝酒吧，看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1: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2: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3: 消防员来到着火的地方的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自我保护呢？
4: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走，不要走电梯，走楼梯，直接爬下去。
3: 有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5: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学会了一个杂技拈花绳。
3: 为什么要去学武术呢？
5: 因为感觉学武术比较帅。
3: 那么武术有很多流派哦，那你学的是哪门哪派什么样的武术呢？
5: 我学的是我们那里是叫哪吒的那种武术。
3: 为什么在大班幼儿园考数学考了个100分呢？
5: 因为我在家里数学考试前也我有很多准备。
3: 恐龙现在去哪里了？
6: 灭绝了。
3: 怎么会灭绝的呢？
6: 火山爆发。
3: 灭绝之后我们哪里可以看到恐龙曾经的踪迹？
6: 泥窟里。
3: 哪一个部队戴的是贝雷帽呢？
7: 维和部队。

0: 妹。
1: 你好，金伟哥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朱静妮，我今年已经6岁了。
0: 好的，那么6岁，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学会了一个杂技编花绳。
0: 好嘞，那编一个给我们看看。
1: 我要弄一个鸟巢给你看。
0: 鸟巢？
1: 嗯。
0: 哦，北京的鸟巢吗？
1: 就那种平时的这种鸟巢。
0: 哦。哦，那么换一个，还有什么？
1: 好了，我变成弹力绳了。
0: 哦，有道理。还能变什么？
1: 我还可以变成五角星呢。
0: 哦，五角星，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五角星。哦，请变一个六角星。
1: 六角星。
0: 嗯。三角形、四角形都很简单的，正方形会不啦？
1: 正方形，好像这些我都没学过。下次我再上我的。
0: 不要下次，我现场就可以教你的，你给我吧。
1: 可以。
0: 好的。先教一个三角形啊，这就是三角形。这就是正方形。
1: 嗯。
0: 这就是长方形。这个就是六边形。聪明吧？
1: 你可真聪明。
0: 好的，来个圆形。
1: 圆形。
0: 椭圆形。可以吧？
1: 可以。
0: 多好哈，很简单的事情啊。来，那么接下来聊什么？
1: 不过我现在想给你玩个游戏。
0: 好，什么游戏？
1: 也就是我给你 说个数字，那个数字等于什么？但是你嘴巴得说对，你的手就不能比对。
0: 操练一遍。
1: 那么1+1等于多少？
0: 等于2。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哦，这么好玩啊。8+8等于几？
1: 8+8等于16。
0: 哦，聪明的。今天跟你聊天也是考验我的智商和情商的，但是跟你聊天很高兴。你跟我聊天高兴了啦？
1: 高兴啊。
0: 听说你今天穿了这样的一个服装来是要表演节目的，是不是？
1: 是。
0: 表演什么节目？
1: 我要表演我的爵士舞呢。
0: 爵士舞，来一个。

0: 太棒了，谢谢你带来，再见。
1: 再见。
2: 武术小达人，
0: 你好，妹妹。
1: 你好，政委哥哥。
0: 你是幼儿园大班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穿成这个样子特别好，飒爽英姿。你是表演武术？
1: 对。哦，
0: 那么所以你是学武术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去学武术呢？
1: 因为。感觉学武术比较帅。
0: 我也觉得是帅气的很。那么武术有很多流派哦，那你学的是哪门哪派什么样的武术呢？
1: 我学的是我们那里是叫哪吒的那种武术。
0: 哪吒的武术、
1: 哦，
0: 那么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1: 好，
0: 开始。
1: 大家好，我叫张元涵熙，今天六岁了。
0: 今天六岁了、而且名字很有意思，四个字的，叫张元涵熙，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是大班的小朋友。那么今年过好暑假就要上小学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觉得上小学好还是幼儿园好的？
1: 幼儿园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幼儿园还能玩一会儿。
0: 我也觉得幼儿园好，幼儿园多开心啊。那上小学你都会有什么不好的？
1: 上小学要写作业。

0: 你现在有没有写作业？
1: 现在作业比较少。
0: 现在谁给你让你写作业？
1: 我爸给我买了很多写字的东西。哦，
0: 那你自己愿意写吗？那么武术学了多久了？
1: 差不多一年吧。
0: 那很厉害嘞。哪吒武术对不对？
1: 对。哦，
0: 是哪吒老师教的？
1: 是熊猫老师教的。
0: 他就叫熊老师，叫熊猫。
1: 熊猫老师。
0: 哦，真的啊？来，那他教了你什么样的 一招一式呢？
1: 他平时都叫我二宝那种的。
0: 二宝是啥意思啊？
1: 是二宝是我的小名。哦，
0: 就你是二宝，那么你们家有个大宝。大宝是谁啊？
1: 大宝是我姐姐。哦，
0: 听说你跟姐姐经常吵架。哎呦，您还客气，还一点都不带掩饰的，为什么经常吵架呢？
1: 因为假如有两个饮料，然后我姐拿着让她给，她不给我就开始吵了。
0: 那是谁的问题呢？
1: 我姐。
0: 问题永远是别人的。那姐姐有什么优点呢？
1: 姐姐好像晚上还在写作业。
0: 真的是很辛苦。还有呢？
1: 写到九点或者十点。哦，
0: 姐姐现在是小学。
1: 姐姐初中。
0: 哦，初中了。好的，那姐姐现在做功课都已经做到晚上十点了。那姐姐这个学校你以后愿意去学吗？当然了，学习知识不挑学校。那么姐姐你说经常会吵架的，但是如果两个人不吵架的时候在一起做些什么事儿呢？
1: 他会给我看他喜欢的明星那种的。哦，
0: 是吗？那他到喜欢哪些明星呢？
1: 我跟你说个他喜欢的明星的名字。
0: 好的呀。谁呀？
1: 叫张浩。
0: 好的，张浩是做什么的呢？唱歌的还是？
1: 唱歌的。
0: 哦，张浩是唱歌的。那你最喜欢谁呢？
1: 我喜欢。
0: 那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家里人也可以，外面的人也可以。
1: 爸爸妈妈。
0: 太棒了。那姐姐排第几位？
1: 第三。
0: 好的，第四位是你自己对不对？好的。那我们说了那么多，可见啊，这个幸福的家庭其实一定要爱自己的姐姐的，对不对？好的。那么准备好表演了没有？好，就是那个熊猫老师教的武术。
1: 对。
0: 好的，请到舞台上。

0: 常不容易，来，我们掌声送给你，特别棒。那么学了一年多武术，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们有很多同学，要是能也能在外面表演呀。啊，
0: 哦，真的啊？那你在外面表演过不啦？
1: 好像没有，可是在家给家人表演过。
0: 就给家人表演的心情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很开心，对不对？那么你们出去不出去不重要，只要家人喜欢就开心，知道了没？再见。
1: 再见。

0: 我们幼儿园还是小学去参观过消防员叔叔上班的地方啦。
1: 对的。
0: 哦，那是个什么的场景呢？介绍一下。
1: 消防员叔叔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长的那种车库，里面停着一辆九停的二号消防车，除了二号外面还停着一到六号，除了外号的消防车。
0: 那么一共有几辆消防车呢？
1: 那肯定是六辆啦。
0: 哦，消防车里有什么设备呢？
1: 消防车里面有消防水带，水枪。
0: 有没有人？
1: 那肯定没有的。
0: 哦，为什么呢？
1: 车厢里肯定没有人，车头里有人。
0: 哦，对对对，你问的不够专业，车头里才有人，车厢里有什么呢？
1: 车厢里有刚刚说的道具呀。
0: 那么水哪里来呢？
1: 水从另一种后面有个小大盒子的那辆消防车，有水入口、水出口，还有泡沫出口。
0: 哎呦，很专业。什么叫泡沫出口？
1: 就你见没见过在高铁、地铁和等等室内区域看到了许多消防用的灭火器，那个灭火器喷出来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泡沫。
0: 哦，那么消防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消防员呢？
1: 知道很多消防知识的。
0: 比如说什么样的知识呢？
1: 一共消防员灭火设备要几斤，你知不知道是多少斤？
0: 好的，我不知道。
1: 要不要公布答案了？
0: 好的呀。
1: 是100斤。
0: 100斤什么东西啊？
1: 100斤消防设备去灭火。消防员背着100斤消防设备去灭火。
0: 哦，那为什么要那么重呢？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1: 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的，给消防员在灭火中补氧气的一个大背包。
0: 有道理的。为什么要补氧气呢？
1: 因为在灭火中有许多的浓烟，可能没有什么小氧气。
0: 哦，缺少氧气，对不对？
1: 对的。
0: 哦，那什么叫云梯呢？就是这个楼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为什么消防员登上这个这么高的楼梯呢？
1: 因为万一高处有火呢？万一高处困了人呢？
0: 哦，那么如果万一着火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打119，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好，那么在消防员来到着火的地方的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自我保护呢？
1: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走，不要走电梯，走楼梯，直接爬下去。
0: 为什么不能坐电梯呢？
1: 因为发出了危险，电梯可能被损坏，然后呢会停在那边。
0: 哦，不管你住几楼，有火灾情况下一定要走楼梯下来，对不对？
1: 对的。
0: 为什么要口鼻被捂住呢？
1: 因为里面有许多浓烟进入你嘴巴，来到肺部会造成大影响。
0: 好的，那么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当做讲解员。
0: 做什么样的讲解员？
1: 植物。
0: 介绍什么样的植物？
1: 植物博物馆。植物园里不是有很多植物吗？
0: 啊，没去过
1: 呀。我就介绍那么多。
0: 哦，你现在对于哪个植物是最感兴趣的？
1: 一棵树叫蜜雪枫猴，很厉害的。
0: 是干嘛的？
1: 如果你碰了一下它，心脏停止，二头疼头晕，三是更厉害的死亡。
0: 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对不对？
1: 对的。
0: 谢谢你大来，再见。萌娃讲故事。你好妹妹。
2: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王子涵，今年我
1: 我上学六岁了，现在我还没过生日，所以还是五岁。
0: 哦，那你现在在幼儿园呢？在小学呢？
1: 在幼儿园大班。
0: 那为什么在大班幼儿园考数学考了个100分呢？
1: 因为。

0: 中学考试前面我有很多准备。
1: 哦，那么还考点其他什么呢？
0: 就考数学，因为我们那边老师那个语文的那个本子不好打印。
1: 哦，那么数学考点什么内容呢？
0: 就是加减法。
1: 那圆圆还得学点其他什么样的知识呢？
0: 就是有时候是学画画。
1: 好，幼儿园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
0: 是和小朋友一起玩。
1: 玩什么呢？
0: 在操场上玩。
1: 幼儿园最好的好朋友是谁？
0: 张凯。
1: 你们都在一起聊些什么？
0: 在聊一些我们数学考试的内容。
1: 哦，真的是啊，幼儿园聊小学的事儿，小学就会聊高中的事情。听说你今天要来跟我聊聊航天人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
0: 就是我会一个可以背一个航天人的故事。
1: 不容易，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开始。
0: 我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梁瑟礼的故事》。我先从导弹发射还是从梁瑟礼出生开始讲？
1: 随便。
0: 我从出生开始。
1: 好的。
0: 1924年，梁瑟礼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他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梁瑟礼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都发生在父亲的一个书房里。在梁瑟礼5岁的那一年，梁启超生病去世，梁瑟礼很懂事，所以他在班上的成绩很优秀。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侵华日军杀进了天津后，梁瑟礼求学的南开中学被炸毁，看着心爱的学校被炸成废墟，同学们都很悲愤。从那时起，梁瑟礼就立下了攻击救国的梦想目标。
1: 然后呢？
0: 要像父亲那样做个对国家有智慧的人，梁瑟礼常常这样子告诉自己。长大后的梁瑟礼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留学的8年里，梁瑟礼先后学习了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这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枯燥，梁瑟礼去学得很起劲。他常常在居住的小阁楼里看书学习到很晚，由于各方面成绩优秀，他还获得了好几个金钥匙荣誉。
1: 哦，那些知识和这个内容你是怎么了解的呢？
0: 在我家里有本这个书，我就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一下。
1: 看书有一个好习惯，能记住很多的内容、知识和故事，对不对？除了这个，你还记住什么样其他的故事？
0: 我家里还有一本叫竺可桢的书，就是早上看了一下。
1: 介绍一下竺可桢的故事。
0: 就是今天早上看
1: 哦，
0: 像我没把它全部背下来。
1: 不用背了，你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讲什么内容。
0: 这里面就是一个科学家去看植物，了解植物。
1: 竺可桢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哦，他从事什么样的专业？
0: 他是去了解植物的。
1: 哦，那么有关竺可桢的故事我们回去看仔细，下次再来跟我们说好不好？那么现在读书很认真，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上次我想要当医生，这次我想改。
1: 又改了。
0: 当外交官。
1: 为什么要做外交官呢？
0: 因为我很热爱英语。
1: 哦，那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
0: My name is 子子，这就是意思就是我的名字叫子子。
1: 哦，是这个意思啊。哦，还有呢？
0: 还有 ，My favorite cake is strawberry，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是草莓。
1: 哦，还有没有其他的英语的知识要跟大家分享的？
0: 英语就是一些单词组成的一些字，然后英语读时候你要多写和多看才能记住它的拼写，还有读音。
1: 好的，那除了我们今天聊之外，你有什么节目要给大家表演吗？

0: 啊。
1: 我有一段英语的故事，我老师这次教的。
0: 好的，我们欣赏一下。
1: 意思，第一个标题叫 Seven Ducks, Seven Ducks in the Water. A duck mom said, My dad is spell 的意思就是生病。
0: 哦，啊 ，spell 是生病。哦，那么继续。
1: I can see my dad. 就是我想去看看我爸爸。然后 ，and my mom and I can to see grandma and grandpa. 就结束了。
0: 啊，就结束了。哦，那么学习英文为了做更好的外交官，对不对？祝你心想事成，谢谢你到来，再见。
1: 再见。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小小军人梦，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叫什么名字？
1: 戴轩轩。
0: 几岁了？
1: 四岁。
0: 好的，那么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0: 那十一个人是谁呢？
1: 我和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
0: 那么听说你还有一个弟弟啊？是你自己的弟弟吗？
1: 对。
0: 你的名字叫
1: 戴芬芬，弟弟叫戴明明。
0: 一个叫生生，一个叫明明，对不对？听说你是一个好哥哥，你替他换尿布的。你会换的？尿布怎么换？
1: 你为什么现在都带领带？
0: 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一定要着装正装来跟你聊天。你觉得我带领带合适吗？
1: 不合适。
0: 不合适啊？那你觉得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
1: 你穿西装比较合适。
0: 这个是西装吗？
1: 是
0: 的。哦，就穿西装不带领带，对不对？好的，下一次我一定不带领带，好不好？好的。听说你看过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各个方阵的电视节目，是不是？阅兵的时候，你看到过哪些方阵？
1: 解放军的军队的
0: 有哪些？
1: 上面是有领导指挥方阵，还有海军，还有空军，还有武警部队。
0: 漂亮，海军、空军、武警部队方阵，还有呢？
1: 还有维和部队。
0: 维和部队特别好。维和部队他们戴的帽子是什么颜色的？
1: 是蓝色的。
0: 真的是，他们的造型，这个帽子的造型和一般有什么不一样？
1: 维和部队这个是深蓝色，空军是浅蓝色。
0: 哦，那哪一个部队戴的是贝雷帽呢？
1: 维和部队。
0: 聪明。那一般部队是什么帽子啊？
1: 一般部队都是重的帽子，比较重一点的。他们这上面写了一个标志，
0: 是一个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就是一个八一徽章，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你最喜欢哪个方阵的部队的？
1: 我喜欢领导指挥方队。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能指挥人家，所以我喜欢。
0: 你是指就是那些各个方队都有自己的领路人，对不对？
1: 对。
0: 好，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
1: 我爸爸是坐在公司里打螺丝。
0: 在公司里干嘛？
1: 打螺丝。
0: 打螺丝？为什么要打螺丝呢？
1: 他是开铲车打螺丝的。
0: 他是开铲车打螺丝的。所以是不是很累，体力活？所以你要对爸爸怎么样？
1: 很好。
0: 好的，妈妈做什么事情的？
1: 妈妈在家里你干活。
0: 干什么活？
1: 我和妈妈是在家里喂弟弟和妹妹。
0: 要有道理的。你喜不喜欢你的弟弟啊？
1: 喜欢。
0: 有没有吵架？
1: 没有。
0: 是个好哥哥，对不对？好吧，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唱个歌好不好？
1: 好。
0: 唱什么歌？
1: 长军战歌。
0: 好，请起立，预备，开始。

垂涎，强军目标壮火在前方，我有枪我稳又要挡。

0: 围炉过节写江城，
1: 特别好，再见。恐龙的知识，你好弟弟。
2: 你好，
1: 很高兴跟你聊天，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孙乐轩。
1: 今天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2: 霸王龙。
1: 霸王龙，所以要聊恐龙是吗？恐龙现在去哪里了？
2: 灭绝了。
1: 怎么会灭绝的呢？
2: 火山爆发。
1: 灭绝之后，我们哪里可以看到恐龙曾经的踪迹？
2: 泥土里。
1: 泥土里会发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2: 有恐龙的化石。
1: 漂亮，恐龙的化石表示曾经出现过恐龙，对不对？那曾经有恐龙，到底它们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几条腿？
2: 两条。哦，
1: 它们有手吗？
2: 有。
1: 哦，也有手的。那它们吃点什么呢？
2: 肉和草。
1: 那什么叫肉食恐龙？什么叫草食恐龙？
2: 霸王龙是吃肉的。哦。剑龙吃草的。哦，
1: 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了。那在地球上的动物当中，你了解的有哪些呢？
2: 犀牛。哦，
1: 还有呢？
2: 长颈鹿。河马。
1: 长得最高的是什么动物？
2: 长颈鹿。哦，
1: 那么长颈鹿平时怎么睡觉呢？长颈鹿到底怎么睡觉？它是站着睡觉还是躺下来睡觉？我们建议小朋友去到动物园，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提问，来了解真正的答案，好不好？谢谢你带来，再见。
2: 拜拜。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炒通天下。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炒通天下，回看我们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4: 本庭宣布
5: 现在开庭。
4: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还给我，
7: 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8: 法官，你不要劝了。
9: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0: 这人就是个骗子。
4: 控制情绪，
5: 法官也不像法官。
11: 您中午吃了吗？
12: 这也没骂，他妈跑了。
13: 那像啥？
5: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4: 陈法官，谢谢你。
15: 善良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长出锋利的爪牙，才可以让善良的人永远保持善良。
5: 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我的职责是消融。

0: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3000年前，浙西大地上曾经有一个名为姑灭的古国，史籍中仅留寥寥数语。3000年后，渠江之畔，一座以玉珏为造型的博物馆悄然开启了时光之门。历经8年考古工作，姑灭考古遗址公园近期正式对外开放，1000余件珍贵文物一同亮相。
1: 在展柜中陈列的这件文物是姑灭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马冠，它整体呈蝴蝶形，正面装饰威严神秘的兽面纹。这是浙江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西周成套青铜车马构件，其纹饰器形融合中原礼乐文化与浙西本土特色，是见证西周南北文明交流融合的关键实物。考古人员判断，这件马冠用于佩戴于马首前额，它与展厅内展出的青铜龙首形器一同出土于姑灭考古遗址公园渠江高等级土墩墓群。遗址出土文物以原始瓷器、玉器数量最多。
2: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枚直径仅2.5厘米的人面形玉饰格外引人注目，造型兼具人脸与猴面特征，雕琢生动传神。
2: 通过它的后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件纽扣。我们怀疑那件纽扣呢，可能穿缀在某个丝织品上，然后盖在这个玉珏的外面，然后是它们整个是一套的。
1: 姑灭文化得名于先秦古籍记载的姑灭国，文明核心位于今浙江金渠盆地，鼎盛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一度归附越国，楚国攻灭越国后，姑灭文明逐步消散。目前渠江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余件，器物组合体系完整，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烧制工艺、装饰技法与先秦瓷礼制度提供了极高价值的实物资料。
0: 来关注佛教寺院考古的重要发现。在河南洛阳，考古人员从龙门石窟的香山寺遗址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壁画残块长1米，高0.4米，位于香山寺遗址3号建筑东廊地面上，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壁画的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虽然暂时没有办法判断壁画的作者的姓名身份，但是却印证了古籍文献中洛阳和长安地区寺官壁画盛行的记载。香山寺遗址位于龙门东山南端，现存面积4万多平方米，是武则天为印度高僧地婆诃罗敕建，中晚唐时期建区破败，白居易曾经捐出了润笔费60-70万钱修葺，他把自己的800首诗作编转成了《白氏洛中集》，收纳在香山寺，死后更是长眠在这里。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上新了主题展览《寻邑夏商》，来自全国30余家文博单位，总共163件套文物汇集，共同讲述夏商王朝如何汇聚四方，化成天下。
1: 被誉为华夏第一鼎的网格纹铜鼎，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二里头遗址。别看它仅有一张 A4 纸大小，且外表普通，其材质却采用的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是王权礼制萌生的实物见证。和华夏第一鼎相映成趣的是这个来自安阳的带盖铜鼎，它小巧规整，器身与器盖均是有简化鱼雷纹，是商代出土文物中最小的鼎。
3: 它的高度呢只有5.1厘米左右，重量在50克。有专家对比过，它的重量比后母戊鼎缩小了17000倍。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为了小孩子特别制作的一件随葬品。现在我们透过这样一件小小的铜鼎，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父母的拳拳爱子之心。
1: 这件

0: 负面扇贝出土于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是夏商之际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极具特色的丧葬习俗。
1: 所有的男性墓主的头部都会顶这样一个大扇贝，而这样子的扇贝葬俗其实主要是中原的先商和夏文化的一个葬俗，那说明他在这个时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0: 此外，山西境界商墓出土的兽面纹鬼，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钺，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具，展览中的这些文物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图景。盘龙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王朝为获取铜矿资源，建立盘龙城据点，形成资源北运、技术南输的格局。盘龙城存续300年间，从一个南方据点一跃成为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成为黄河与长江对话交融的实证。
2: 江壤一广开郡县，放眼云之南，我国的西南领土最早是怎样归入到中央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之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的这场展览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0: 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三枚不起眼的封泥却解封了2000多年前的秘密，给传说打上了实证的烙印。这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
3: 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了滇国的存在。滇国相印的出土呢，就证明了公元前109年，也就是元丰2年，汉武帝设置了益州郡以后，在云南地区依然保留着滇国这样一个称号，并且呢，赐封了滇王。
0: 战国秦汉之际，生息于红土高原的西南诸族创造了璀璨而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展览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等10多家文博机构超过400件套珍贵文物，系统完整地展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到益州郡的考古实证和研究成果。这也是河伯所遗址出土文物首次进京展出。晋宁河伯所遗址是云南高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心聚落遗址，去年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再来看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近日秘鲁北部的一处前哥伦布时期的地画被完全损毁，据披露，这可能是当地非法占地者所实施的报复行为。
0: 被毁文物名为三螺旋地画，坐落于圣多明各峡谷国家级考古保护区内，距今已经有1000年以上历史，长22米，宽6米，是古代先民开展水祭祀仪式的重要遗存。整片考古保护区面积达1500公顷，留存着从距今约1.1万年至15世纪连续的人类活动遗迹。官方勘验显示，地画表层土壤被人为大面积铲除，图案完全消失。事发前数日，当地警方刚完成保护区清围行动，拆除了非法占地者私搭的建筑。考古专家对比研究认为，这件北部螺旋地画的创作手法与秘鲁南部知名的纳斯卡地画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纳斯卡地画由古纳斯卡文明先民创作，鼎盛于公元1至300年，整体成型周期横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包含绵延数公里的直线几何纹样以及动植物巨型图案。1994年，纳斯卡与帕尔帕地画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已探别各类地画遗存超350处，是全球最知名的史前巨型地画遗迹。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2: 一枚写着至道的竹简，为什么会让学界重新认识论语？一座因为黄金轰动世界的西汉大墓，真正改写认知的为什么会是几千枚简牍？2011年春天，江西南昌新建区大唐坪乡郭墩山，一场抢救性发掘揭开了海昏侯刘贺墓的面纱。历经近10年整理，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篇章、秦汉全本《诗经》目录，以及一座西汉王侯地下书房的轮廓，正在把刘贺重新带回历史现场。
5: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就是玻璃席嘛，以前也没听说过。
6: 出土的时候就跟一团泥。

0: 这非常非常招小。
1: 这是我们修了这么多几次批次解里面，我个人感觉是难度最大的一次。
0: 就相当于我们发现了一个西汉的地下私人图书馆一样。
2: 我们有些学者也会说啊，把书陪葬不代表他读书啊。但是另外一派认为刘贺绝对是认真读书的，我是这一派的。
3: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正在展出，100余枚刚刚修复完成的简牍原件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它们很轻很薄，却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2000年前的经典曾经有过怎样的面貌。
4: 这次我们展出的有一枚简之道，过去我们汉书上说这个汉代的时候，论语主流的有3个版本，其中的齐论语就比其他的多出了治道和这个问喻这2个篇章。
3: 眼前这枚简牍长约20厘米，宽不足1厘米，经过修复，简牍背面的治道二字清晰可辨，正面记载治道篇首章文字。正是这枚篇名简将海昏侯墓出土论语指向齐论语提供了直接证据。
4: 刻的所有的这些经书，它的价值就在于可能更接近这些经书早期的这个流传的一个面貌。
3: 今天我们读到的论语看似定本，但在西汉它主要流传着3个版本，齐论、鲁论和古论。不同版本的背后是地域、文字和师承的差异。
2: 就这2个地方是当时文化最繁盛的地方，齐地和鲁地。所以这个齐论和鲁论是由齐地和鲁地流传出来的用隶书所写的论语。但是主要的古文经是来自孔壁的，就孔子家的墙壁叫孔壁。这个你现在去山东曲阜，上面还立一块碑，那个孔壁早没了，那一块碑叫孔壁。
3: 古伦的来历，文献中有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故事。秦代焚书之后，许多儒家经典失传，到了西汉，鲁公王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墙壁时，在墙中发现一批用古文字写成的经典，其中就包括古文《论语》。今天通行的《论语》，正是在不同版本的整合与传承中逐渐定型。
5: 朝廷给他选的这个昌邑王父王吉，他就是一个齐实的传承者，因为王吉是齐国人，很简单，就是在当时齐伦在齐国是最流行。
3: 齐伦语是汉代伦语3大古本之一，因流行于齐地得名，与鲁伦语、古伦语并行于世。汉魏之后彻底失传，消失近1800年，仅古籍里留有零星的记载。海昏侯墓竹简是国内首次发现失传的齐论语15版本，填补了儒学典籍传承的千年空白。
5: 那么汉武帝就想做一系列的礼制建设啊，来建立一套属于汉家的制度和礼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儒学它就具有它一个天然的优势。那么最终呢，到了汉武帝时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 写本时代，一部书的生命依赖师承、抄写和收藏。一旦时局动荡，传习群体缩小，抄写链条中断，一个版本就可能从公共知识里消失。由此看来，海昏侯墓像是一次意外的时间封存。
0: 失传了1800多年，同时他知道篇的这枚简上面这个孔子这句话，也是东汉以后经学家没有见过的，所以这个论语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就这样的话，它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
3: 这枚治道篇名简把曾经只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失传篇章第一次以实物形态带回到我们面前。那么治道篇究竟如何理解？
2: 道啊，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叫公共话题，从尧舜禹到周公文武这种道的传承。然后三人如果用孟子的说法，孟子也讲过莫之欲也，就我这个道一旦推行起来，你是没有力量可以

0: 他的。那所以我说跟孟子有关系。
1: 《汉书·霍光今日低传》记载，刘贺在位仅27天，便因行淫乱、失帝王礼义、乱汉制度而被废。
0: 因为什么？27天，1127件坏事，你不停的做，你不睡觉不吃饭呢、啊，荒淫无道都没时间去荒淫无道了，什么去干？所以这个，所以我一开始我就不相信。
1: 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承袭父亲刘伯的昌邑王爵位。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驾崩，且无子嗣。在大将军霍光主持下，血缘相近的昌邑王刘贺站上帝国权力中心，由此也迅速卷入朝廷最高层的权力博弈。
2: 那么霍光呢，是想延续他的权力。昌邑王刘贺在他的身边呢，有一批幕僚，他有意识的想摆脱霍光对他的控制，重用他在昌邑国所带来的这些大臣。那么可以说呢，刘贺的这个选择就直接这个威胁到了霍光的地位，就把刘贺给废掉了。
1: 公元前63年，被废10年后，汉宣帝下诏封刘贺为海昏侯。海昏是当时豫章郡下辖县名。刘贺的人生也从长安政治中心被推向南藩之地。海昏侯墓内建有400平方米的木构椁室，主墓室的设计模仿刘贺生前真实的生活场景，视死如视生。墓中出土了总重量超过115公斤的黄金，是迄今中国汉墓考古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主椁室的床榻旁是刘贺生前使用过的漆木衣镜屏，屏风背面绘制着孔子和他的弟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孔子图像，图像两侧是人物生平及言行，
0: 可以看到当时西汉王侯的一个教育体系和他当时的精神世界，就是通俗讲就是上当时的教科书。这说明一点，刘贺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所以在他的墓葬里面肯定会出现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认真读了？那不一定。
1: 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到海昏侯刘贺，人们总是先想到那些令人目眩的马蹄金与麟趾金。2015年，考古人员清理刘贺墓主椁室时，在西藏国的文书档案库中发现了6000多枚简牍，它们原本分置在7个七四之内，但受江西酸性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出土时已经严重糟朽变形。
0: 我们还差一点把它当土想清掉，想起来都后怕这件事情。在剥离的过程当中，就要搞清楚它上下的 DNA 关系。所以我们第一步工作在实验室里面，这个工作就进行了1年。
1: 随后这批简牍被送往荆州文保中心继续清理和修复，最终专家确认海昏侯刘贺墓共出土简牍6032枚，数量大，保存状态脆弱，修复难度高。
3: 毛笔啊，一碰它，它上面可能就一个小窝下凹下去了，它的那个这批简牍的含水力啊，就是非常的高，大概是600%左右。如果你这样干燥，它的收缩力可以基本上是收缩一半。这样的话呢，这个简历就是说处于濒危状的比例超过90%，都是很容易损毁的。所以它的修复工作难度非常大。这是我们修复了这么多几次批次简历里面，我个人感觉是难度最大的一次。
1: 每一枚简牍的复活都要经过清洗、红外扫描、脱色、脱水、修复等环节。当模糊的墨迹重新显现，一座西汉王侯的知识世界慢慢露出真容。除《论语》外，这批简牍还包括《诗经》《春秋》《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也有《六博》《易瞻》《悼亡赋》等珍贵内容。
0: 还有医书呢，还有赋呢，文学作品呢，这个就种种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相当于我们发现了一个西汉的地下私人图书馆一样。
1: 当6000多枚简牍逐渐重见天日，海昏侯的故事开始从墓中有什么转向这个年轻王侯是否曾在经典、礼制与诗成中接受过完整的汉代贵族教育。
0: 我们有

0: 这学者也会说啊，把书陪葬不代表他读书啊。但是另外一派认为刘贺绝对是认真读书的，我是这一派的。陪葬品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喜爱之物。我们注意到，同样是把书做陪葬的，比如河北定州中山怀王，他也是爱读书，他就没有刘贺的书这么多。
1: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读的都是教材。从这个书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书应该是当时一个儒生都能够读到的书，没有反映出来他作为一个皇室成员，因为皇室成员是可以看到很多，在当时来讲叫秘书秘籍的。
2: 考古人员发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其中一片墓牍，摘抄了《论语》多个篇章，字迹相对率性，像是学习、教学或摘录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0: 它是有读书笔记的，一方墓牍，上面记载了就是刘贺所抄写的《论语》，而这个抄写的《论语》呢，它是从不同的这个篇章中抄出来的。
3: 它里面有子路篇呐，有子罕篇呐。应该我们可以理解成，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刘贺，甚至是可以理解他的父亲老昌邑王，也可以理解是他的老师抄出来给他教学用的，都有可能。
2: 这些墨迹是否出自刘贺亲笔，仍需更多证据。汉宣帝把刘贺封到远离长安的豫章，不准他回长安祭祖。对刘贺而言，这既是封侯，也带有被监视、被隔离的意味。考古让刘贺的形象变得复杂，也许我们仍无法替他翻案，但可以看到，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儒家经典、孔子图像、礼制器物和日常书写共同构成了一个更立体的刘贺。
4: 这个慢慢的啊，还能起点吗？
5: 还行，
6: 还行。
4: 在这边垫着。
2: 近年，围绕刘贺主棺和葬具的研究又有新突破，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尸身之下那张罕见的琉璃席。
7: 但是它木材保存的挺好，就把棺盖翘起来，翘起来一翻，看见上面粘的刘贺的那个遗骸，就他的骨头，啊，骨头遗骸就粘在棺盖上面一部分，然后棺内一部分，啊，就是打开之后，首先是看到刘贺的那个遗骸，然后大量的玉器，啊，玉璧，就横着竖着铺的玉璧，大概有七枚。
2: 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刘贺墓的主棺被完整复原。
8: 第一层是玉器，这两个长条形玉片是盖在他眼睛上面的，然后鼻子塞着红玛瑙，然后呢，这一排三件都是含在他嘴巴内的玉函，然后玉璧铺在尸身，腰间系着玉佩，这两个带钩啊是握在双手的，还有这个玉乐是一个钢塞，这个小小的带钩推测是用来挂剑的，当时他的左腰配剑，右腰配刀，肩鞘上面还装饰着这个红膏玛瑙。那在这个玉器的下方呢，就是刘贺的尸骸，尸骸下方是琉璃席，琉璃席下方整整齐齐地码放了100枚金饼。
2: 借助科技复原，刘贺主棺内的层层结构被重新看见，玉器覆盖遗骸，琉璃席铺于尸身之下，席下整齐码放金饼。
7: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以前也没听说过，刚才以为是御医呢。就是《汉书》记载说，这个诸侯王级别的，都会穿御衣，而这个御衣呢，有金缕的，有银缕的等等，啊，就整个穿在人身上。就是在刘贺印章出土之前，在他呢裹尸内发现大量的黄金，一般列侯没有这么多黄金，就是当时发掘者我们就认为，是不是他有中央政府特殊的待遇，因为他毕竟当过皇帝嘛。
2: 通过科学分析，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琉璃席的材质其实是铅背玻璃。通过对全国现存的5张同类琉璃席进行比对，考古工作者发现，除了一例以外，其余包括刘贺墓在内的4张，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铅料皆为高放射性成因铅，产地可能来自于秦岭。
7: 汉书记载专门有个东园，专门负责制作三方用品，所以综合考虑，我们就推断啊，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些席都是通过中央政府统一制作，就是列侯鸿上遣太中大夫，就是太中大夫带着这些匹配他身份的丧葬用品主持他的丧事， 然后给他立四、立

0: 子嗣啊，就是有完整的一套这种三脏结构。胃含量高了以后的吸精，吸精的好处就是你光打完之后，它会让光散射，然后就成了玉那种感觉。
1: 它看似是一张席，背后却包含多重工艺。
0: 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有12枚就是青铜的那个就是史蒂文铜饰，它四个角都有，对，都有，
2: 然后就用这个金线把它
0: 扎起来，
1: 200多片琉璃以金线固定，编连成一张席子，四周以丝织物包边，并镶嵌带有牛皮镂空结构的装饰。
0: 它先是镂空的牛皮，加中间一个就是玻璃半球形的玻璃，然后再往下就是云母。云母是一种透明状的一个矿物，云母再往下贴的黄金和那个红色的朱砂，最外侧还有一圈菱形的边。
1: 这张琉璃席是汉代礼制、中央丧葬供给体系和高超手工业的交汇点，它既回应了文献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废帝王在生命终点被如何安置。然而，关于海昏侯的故事，关于那些曾深埋地下的文物，考古人的解读远未结束。考古无法实证历史的全部真相，也不能完全回答史书留下的争议，但它能把被压缩成标签的人重新放回复杂的历史现场。关于这些文物、这些墨迹以及刘贺其人的追问仍在继续。
3: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街边小吃、夜市烟火是一座城市最接地气的民生底色，更是餐饮市场最鲜活的缩影。当下，两岸小吃行业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存赛道。以上海为例，上海依托超大消费市场、快节奏的城市氛围与互联网流量的红利，新店层出不穷，却也面临着老店闭店以及网红店昙花一现的困扰。就在不久之前，阿娘面馆、阿大葱油饼等网红老店陆续的收摊，而对岸的台湾则是主打小而美、单店深耕、手工坚守以及慢沉淀的传统经营模式。但是老铺代代相传，却也难逃成本上涨、规模受限的现实难题。那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两岸小吃该如何在各自的商业环境当中找到长久生存的突破口。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新民周刊》主笔、美食评论家江浩峰。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请对岸的佩佩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佩佩，
2: 李翰，上海来宾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佩佩，为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美食评论家胡天兰。
4: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

0: 朋友大家好，
1: 餐饮店二代翁秀玲，
2: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3: 咱们先从上海的网红店开始说起。上海的网红店就像是雨后的春笋，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消失的也非常的快。我去年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说是大概生存的时限不超过11个月。我不知道姜老师你有注意到这个吗？
4: 我注意到了，特别是我感觉到就是这两年啊，这些网红店它的消失的速度

0: 我走到这个地方发现电已经没了，
1: 是，
0: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1: 那这种现象你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
0: 嗯，我在想啊，嗯，就是上海，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个阿娘面馆，包括这个阿大葱油饼等等，它其实消失的这个速度啊，和整个城市的一种更新，它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城市大规模的更新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老店，我觉得应该有些餐饮，特别是小吃店的话，20年以上在一个地方驻足就应该算是老店了。但是随着它这个城市更新以后，它比如说迁址了，迁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你还算不算老店？我现在看，比如说有某些店，我具体名字不说了，他原来在这里可能有几十年了，也有两代人在那里工作，应该说是靠这个店为生，一家的生计。但是呢，随着城市更新以后呢，这些店会被集中到某个地方。哎，都是老店啊，整个甚至是比如说像一个削平帽，它的地下一层二层集中了许多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当年在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是有人气的，但是集中到这里以后呢，就像树挪死人挪活一样，他到了这里以后，他可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可能有外国游客或者是外地游客到上海来，到这里来打卡，但是呢，它缺少了一个本地居民的一个长期消费的一个人气。
1: 对我来说，很多小食店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也是一种生活业态的一种保持。当它突然离开了我的生活圈，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比如说这阿大葱油饼，它可能就会面临这个当时因为店铺的问题，所以最后导致了关门歇业。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小绍兴，它就是一个老品牌，但是它从最早的时候云南路，它不是搬到了山西路，依然是门庭若市。你觉得这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
0: 云南路距离山西路首先是不远，然后呢，小绍兴它其实呢是一个，比如说上海的一个三黄鸡，然后它这个工艺，实际上它这个工艺呢，它当然它有它的所谓的秘籍，对不 对？但是它这个工艺实际上呢，它是可复刻的。那么阿大葱油饼呢，理论上说也是可以复刻的，但是它复刻下来效果好吗？我们发现没有。
1: 对。
0: 其他的店的口味跟它完全不一样，每个店都不一样。
1: 是。
0: 这个是呢是什么？中式餐饮有许多这个小吃也好，它是不可
1: 标准化操作的，
0: 不可标准化操作。但是小绍兴实际上呢是可标准化操作的，因为它比如说怎样的鸡大小，然后在那个冷水里怎么浸，它有一套模式，可以标准化操作。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大厨的个人魅力是很重要的。就比如我们知道这个阿娘，然后这个阿大葱油饼等等，它其实都是依靠着这个老一辈的这个餐饮人，他的口味啊，他的分寸的拿捏啊，就会导致最终呈现出来的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阿娘去世之后，他的这个面馆，大家觉得这不是原来的味道，还收这么贵，所以他的这个孙子也就宣布整个就倒闭了。那这是一个困境哈。那当然，他这个个人标签也非常强。那你怎么看待这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0: 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啊，叫江湖一碗面，这个一碗面，我就在那个书的封皮上我就写了一句话，叫我们的胃啊，吃的是一种记忆，你儿时吃到的口味影响你一生。那么阿娘面馆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不仅仅吃到的是他的这一碗面，还有他这个人。我们在那个古代有一些豪华的餐饮叫看菜，就是有的菜上桌了以后，那个有些菜品它不是吃的，是看的。那么阿娘当然没这么好看啊，一个老太太，但实际上她就是啊，我吃到这碗面，我要看到这个人，见人如面啊，我看到了。那后来的呢，可能他缺了这个人，你哪怕这个口味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缺了这个人，你就感觉哦，好像口味不对了。甚至你搬到了一个削平帽里面，甚至这个削平帽里面它是不允许用明火的，那你只能说我要研发出一种口味跟它接近的一些预制小吃，然后呢直接塑料袋撕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或者如何，因为你不能用明火啊，你没有一种烟火气的小店的后厨的那种宅菜的那种特色。实际上你仔细回想阿娘面馆，你是不是每天吃到的是一个口味？不是的。首先它的鱼每天新鲜度大小都不一样， 它的那个今天口味重一点，明天口味淡一点，你也分不清。但是呢，

0: 由于有阿娘在，由于这个空间在，你就会觉得，哦，我吃到的是那一个我想要的味道。
1: 嗯，吃的是一种情绪怀旧，还有烟火气。嗯，
2: 开在上海思南路的传奇面馆阿娘面馆悄然闭店。大众点评页面上商户关门的灰色标签宣告了这家传奇面馆的终结。阿娘面馆以黄鱼面、鳝丝面等为招牌，已连续多年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运营30多年的阿娘面馆曾是上海初代网红面馆的代表，创始人是一位被尊称为阿娘的宁波老人。创始人阿娘去世后，老店一度歇业，后来学成归来的孙辈在原址附近重开，然而不少食客反馈口味不如之前。和阿娘面馆一样，近期告别的还有另一家网红品牌阿大葱油饼。位于石门二路的阿大葱油饼发布公告，因所在楼宇整体修缮，门店暂停经营活动。这间备受关注的老店自从去年重开以来，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很多食客都反映味道不如从前。两家老店的境遇惊人相似，老一代掌舵人逐渐退场，新一代主理人没能守住口碑，也缺乏创新动作。业内人士评价说，当一样的食物只剩下以前很好吃的传说，而端上来的东西让人失望，关门就只是时间问题。
1: 阿娘面馆也算是最早期的网红店嘛，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明星就是口口相传，也吸引了一大批的受众去。可是这种流量我觉得是一个双刃剑，比如说对于很多网红店来说，他为了吸引大批的年轻人，他会用网红然后营销的方式吸引很多人进来，可是进来之后这个流量就是一次性的，大家是来拍照的，不是来吃东西的。那后续我们就看到更多的网红店相继的倒闭，那你怎么看待这种营销手段和他们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呢？
0: 我不知道这个营销手段是从哪里来的，
1: 学来的是吗？
0: 我见过，
1: 嗯，
0: 而且感到这个架势令我吃惊。
1: 是的，
0: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也是在上海市中心新开的一家店，
1: 嗯，
0: 新开的一家店，你想它的品牌效应在哪里？哦，可能在其他地方、其他省市或者其他的国家有这么一家店，但是你就会看一下子有这么排队排了很长很长，所谓吃一碗面啊，就要等，
1: 嗯，
0: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那么我就在想，在地的居民是不是对这个品牌本身有这么长的了解，这么大的了解？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些人确实是商家雇来的，这个我承认是他的一种营销手段。如果你通过雇佣一些人来维持他这个排队，比如说能维持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星期以后产生的导流效应，让本地居民游客都去了以后，能第二次光顾、第三次光顾，最终呢使得这个队伍啊进行一种替换，就是原本的那个排队的这雇来的这些人被替换掉了，然后新的想吃这个面的人继续成你的死忠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目前来看好像很少很少。
1: 所以我想问问培培，台湾的演播室啊，在台湾像宁夏夜市还有饶河街夜市的小吃店，它经营几十年的是比比皆是。先做个小调查，你们身边的小吃店经营几十年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台湾的消费者选择小吃的时候是更看重网红的噱头呢，还是老味道的口碑？
3: 嗯，李翰，你刚刚提到这个饶河街的夜市啊，我想讲到饶河街，大家一定会记得那个巷口入口的，我就想到那个胡椒饼的老店呢，应该是有相传50年。那其实我觉得说这个老店其实还是蛮多，我每次经过啊，就算大排长龙，我也是要进去买个几颗回家吃哦。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是那个老味道，是网红小吃店没有办法比拟或是替代的。我不知道这部分，这个天然老师你应该是吃遍更多美食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其实这些比较就是经营比较久的小吃店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呢？
4: 因为啊，老实说，我们常常看生意好的店哈，其实还是以价廉物美的居多。所以不管你是去那种传统市场里面的小吃摊啊，像你看不是只有那个夜市的美食街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市场，它都有一些小吃的，像那个水源市场啊，公馆那边有学校的地方啊，你看它里面啊，生意最好的、排队最长的，通常也都是价格最那个经济实惠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一切向前看，就是你刚刚说的，现在很多东西食材成本增加了，所以有一些老店如果他还可以盯着去守住那个成本，像我昨天去买一家我很想要吃的咖喱饼，

0: 味道完全一样，它还是里面一块块肉丁很大，咖喱很浓郁，但是 size 变小了，大概变得少了大概三分之一，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体谅，因为它的原味还在。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经营的时候，有的时候业者有的时候自己要懂得怎么样去调试那个市场呢，其实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1: 是，哎，那秀玲想问一下说，那你们就是在这个经营业者来看说，现在大家消费者在选小吃的时候会在意的是网红的噱头，还是说这个老味道的这个口碑呢？
2: 毕竟是小吃，我觉得小吃大家还是会追求口味的部分，然后网红通常他们推荐的店家都是比较是大菜或者餐厅，然后大家才会去追求。那小店的部分，小吃的部分，大家还是希望口味可以有保留好，然后会追求的是它的好味道。所以我觉得口碑这件事情，还有好味道这件事情，才是小吃可以抓住消费者最重要的一环。
1: 哇，盛美姐，你也算是
0: 吃货，
1: 对对对，吃货。那这个部分你怎么看？你比较在意这网红的行销，还是说这个有没有守住这个老一辈传统的味道？
3: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我根本不在乎网红行销。哎，因为我经常其实台湾是这样子哦，就是你经常会看到什么排队名店
4: 是
3: 好，或者是网红多半他会在网络上一直说他的店里面的什么什么很好，但因为我有过几次踩雷的经验。比方说他会说这个咖啡店里面的某个什么蛋糕特别好吃，可是你会觉得是拍起来很好，但吃起来的口感你不见得喜欢。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当然我不能全部去否定了网红名店，网红名店一定也不错，它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你才会去嘛。不过我比较在乎的可能也跟天蓝老师一样，我觉得我们还在乎它的口味跟独特性。比方说台湾很多的民众喜欢吃面线，早期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老店，在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有颗、哦、我们大陆朋友你知道颗、哦、台湾就是鹅啊，对不对？鹅啊、哦、会放鹅啊。那现在比较少找到这样的面线，里面又有鹅啊又有大肠。那你现在尤其是观光客来那个台北车站或那个西门町那个附近的那个那家很有名的那家面线，基本上就是大肠比较多嘛。
0: 是是是，
3: 对对对。所以老店真的有一种情怀，还有就是说有些老店它有持续的经营，可是味道会稍微调整，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那话说回来，现在的确是网红店很多，但我个人觉得呢，网红店你就看看它的评价，但是真正你要去吃到那个口味，我觉得毕竟还是那个口味比较能够长久的留住我们这些哈、哦，就是民众的心啊。
1: 是，这盛美姐讲，我们也蛮同意的。那秀玲，我们也知道说你是这个餐饮业的二代嘛，那想问一下你们家就是这个店现在开了多久？那主要贩卖的商品是什么？那从你现在二代接班来讲，你们这个菜单啊，或者整个配方有没有经过这个一些改动呢？那现在消费者都是比较一些新的客人，还是都是老顾客呢？
2: 其实我们家开了30年了，然后是卖凉面，对，然后刚刚有问到说。配方有没有经过改变、我们家就是主要的凉面跟味噌汤，当然风味没有什么变动过，因为其实我们的原物料厂商目前都还续存着嘛。其实风味可以维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原物料厂商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这些原物料，所以老店风味要保存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厂商还是可以续存。然后接着就是，但是我们在搭配的热食上还是有做过一些变更，因为毕竟我们是卖凉面的，所以其实不可，它会有很明显的淡旺季，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热食可以去做搭配。那早期我妈妈、她爸爸妈妈他们一开始有尝试做鱼翅肉羹，但是那个在固汤头上面就是会比较麻烦，因为它是勾芡过的东西，然后你维持不好，我妈妈又会很在意，她说这样不好喝，她就不想买，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有放弃这个产品。那大概8-9年前开始我弟弟要接班，我爸妈就觉得应该要开始创造一个比较是属于他这个时代他负责的他可以做得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的热食就有增加了面疙瘩的部分。那这算是比较大的变动，然后他也是我们家现在另外一个主力的商品。对，
1: 是哎，那秀玲，我知道你的店是在公馆商圈嘛？那其实因为我记得公馆商圈是我们学生时代都会去那边看电影啊、走跳。虽然我觉得它现在好像店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想问一下，说哎，我有时候去那边吃。

0: 吃东西，我发现选项有变少，那是不是这几年其实大家有讲了，刚刚讲成本其实上涨，很多人其实搞不好想要经营下去，但是因为房东涨房租，他又找不到好的地点，或是说现在也难找人。那你觉得说你们那个商圈，或是你有听到其他旁边的人，他们就是餐饮业遇到最大的困境在哪里吗？
1: 其实餐饮业遇到最大的困境，一个就是人力的缺乏。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不太愿意投入餐饮业，他们觉得餐饮业比较不那么的好看，然后比较不那么的帅气，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想要做不那么油腻的工作，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坐办公室啊，或者是投入自媒体的人还蛮多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人力上的缺乏嘛。第二个就是我们家真的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一路以来，我们都觉得最深刻的问题真的是房租的问题。就是光是我们家本身就有因为房东的关系，然后经历过比较大的震荡两次。一次是我们的房东想要涨房租，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就是已经签了约，为什么要一直改变，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如果不愿意涨房租，那他就要把我们厨房那一块地收回去。因为我们公馆的一楼店面很多都是前后通的，他说我 后半段收回去，他还可以做他想要做的生意，然后他的前半段留给我们。然后可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厨房嘛。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为了突破这个困境，有在其他地方找了一个小的店面，然后有厨房的店面。那时候我们家就有被迫开了两个店面，然后大家就说你们是不是赚很多，怎么开了两个店？就是殊不知那时候是因为要因应房东的就是涨房租，然后收走厨房这件事情。然后后来第二个店面做起来了嘛，然后生意做得很好。听说原本在那一个地方的店面都生意不太好，可是我们家做了起来，那个第二个店面的房东就跑过来说，我觉得你们生意太好了，所以我要涨你们房租。那我觉得涨一点点都在合理的范围。那时候我爸妈跟我们讲说，其实他涨了两倍的房租。然后爸爸妈妈就那时候几经考量之后又在就是那个地方就没有继续租了，所以他们后来再找到现在的位置，就是一个有厨房，店面可能小一点点，但是有储存的空间的店面。那依旧是在公馆，我们家的地址就是在十号之间换来换去，但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公馆一直遇到一个困境，或者是很多商圈都遇到一个困境，就是店租的问题，然后就变成它在成本上必须增加嘛。但是小店它增加的，它成本增加了，但是它可以贩售的价格涨价幅度还是有限，因为其实民众对小吃的期待依旧是要价美物廉，所以就变成就是有些小店会越来越难生存。只要他们是租，就是租店面的话，其实就会相对比较辛苦。那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可我爸爸妈妈他们后来有觉得就是赚钱到够用就好，就是不要追求说什么要赚大钱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继续撑下去。然后我弟弟也是今年开始接班这样子。
2: 刚煮好的手工传统米饭板条散发米香，加入各式调味料，最重要就是这一勺油葱酥提味精华，最后放上五花肉片就能端上桌。小小一碗板条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屏东万峦有名的百年老店。
3: 一家一杯三碗，啊，真正好吃。这手工的吼，一年这米的吃吼，也都以为。
2: 每天晚来一点，恐怕就吃不到了。这百年板条厉害之处就在于遵循古法纯手工。
4: 米浆啊！
5: 哦，这是米浆。再来米。
2: 用当地再来米打成米浆，舀到盘子里，放进滚水中蒸煮，坚持使用柴烧，炭火余温帮助板条焖一下收紧，吃起来口感嫩中带着嚼劲。
5: 都是用那个那种传统灶火烧柴的。
4: 对啊，那个才好吃啊。
2: 从原料制作到切板条，坚持手工，这样的古法已经传承百年。但也因为太花功夫，已经渐渐失传。
6: 我第四代人，我就已经做了30年，快30年。曾祖母开始做的，以前都是带儿子来吃，现在儿子就带他儿子来吃。
2: 第四代已经经营超过30年，也希望未来后代能够接手，继续传承百年手工板条好滋味。粘稠的金黄色麦芽糖在热腾腾的大锅里牵出细丝来，旁边还起泡泡。老师傅细心熬煮，坚持手工搅拌，这样做出来的糖才又弹又好吃。
7: 那他的四十多担啊，
8: 因为我工作较少嘛，爱发出多担啊。

0: 这是嘉义新港独有的名产双人润，有人又叫它新港姨或是老鼠糖。老师傅一边介绍，手上还不停搅拌，就怕糖会硬掉。但这可是要耗费至少5-6个小时。墙上的老照片已经泛黄，但镜头记录了代代传承的印记。说到做糖功夫，脸上满满的骄傲，因为他们家是新港做糖最出名的，现在已经交棒给第四代。
1: 全家呢，量多都够啊。
0: 双人润两大主角，除了手工搅拌的麦芽糖，还有画龙点睛的花生。
2: 哇，这是什么？
0: 金黄饱满的花生慢慢倒进煮好的麦芽糖里，从火候、手势到花生的每个细节都很讲究。第四代老板儿子上前接手搅拌铲胶棒，老师傅在旁盯着看。把花生糖倒扣在糙米粉上，老师傅一边切，儿子则是一边学，把花生糖切成条状，再交给机器切块，美味的双人润就大功告成。上一辈的传统制糖好功夫交棒到下一代手中，双人润百年好滋味在老店代代传承，也替新港人保留记忆中的老味道。
3: 诗妹姐刚刚听到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小吃店的经营哦，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之前也有常去上海嘛，那你觉得说其实两岸的小吃店啊，你自己看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区别？还有现在其实上海啊，其实大家都会用一些网络经营啊，网红小吃的经营逻辑，你觉得跟台湾比有什么差异性啊？
4: 我现在小小讲一个故事，我过去去上海基本上都不是去旅游，我都去工作，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是搭最早的班机去上海，然后就进摄影棚。一路一直录，可能录个5集的节目，然后搭最晚的班机回来，就把飞机当高铁在坐的概念。所以你说有没有享受美食？一直都没有，挺可惜。我甚至只认识那个摄影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后来有一次要去的时候，我有一个艺人朋友，他非常资深，在两岸三地都非常有名。他其实当时是在云南拍戏，他也拍完，他回到上海。他本身是在上海出生，他就说：“你怎么能这样糟蹋了呢？你来了。”上海你什么都没有吃，你给我在那里留一天，要我就是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你得吃吃看黄鱼面，老师知道吗？
5: 是，
4: 我说什么是黄鱼面啊，然后他就带我去吃，哎，真的非常特别。大家知道是这个新鲜小黄鱼嘛，主要是它的汤头非常的浓郁。哇哦，我吃了之后我的朋友就说怎么样，来了上海都没有吃黄鱼面，那就跟没有来一样嘛，哈！所以到现在，每次想到黄鱼面，我会去想到我那个艺人朋友。除了黄鱼面，其实他的蟹黄面
5: 是
4: 也很棒。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来比较上海跟，其实上海跟台北很多的美食很像。台北人很多的日常是牛肉面比较多，但我本身不吃牛肉面，我顶多吃牛杂面。所以我如果吃面食，我的确很喜欢它的汤头。可是你在台湾如果要吃一个面的话，它的汤头恐怕没有办法像黄鱼面那样的味道，这是不同的差别。然后再来，不知道上海朋友吃不吃蟹壳黄？哎呀，老师。口水都要流下来，对不对？来来来，南门市场，台北的话一定要去南门市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我常在台北，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律师朋友，他真的好有心哦，他每一次来录影就带刚出炉的蟹壳黄，天哪，刚出炉，所以你拿到手上那个纸都还是热腾腾的。那我想比较一下上海跟台北吃到的不太一样，就如果你很喜欢蟹壳黄的话，因为在上海，当然我不是那么全面的都了解，很多它还是使用的是炭烤的方式，那因为你吃进去之后会有那个火炉炭烤的味道。
5: 是，
4: 各位，火炉香你可能在台湾很多美食里面已经失去了，因为毕竟我们包括这个店家他在处理的方式上多半有时候会用电烤的方式，恐怕要吃到纯粹的火炉炭烤的蟹壳黄比较不容易。好，所以那个火炉香我觉得上海是非常加分的。可是因为台湾的这个蟹壳黄，各位，它用的是三星葱，那个味道一进去，三星葱的味道就来了。其实两个城市很

0: 很像，我们两个城市也是姐妹市嘛，所以很多包括你喜欢吃汤包，台北也有哈，包括馒头，其实台北也有，尤其是城隍庙的很多小吃，台湾其实都能够找得到，但味道的确不同。我认为上海很多的小吃，它还是延续了一些传统的滋味，包括它烹制的方式，那台湾的确是改了很多。
1: 好，那今天老师跟你请教一下，其实刚刚讲说上海网红店比较就是重营销，比较轻这个产品哦，但是台湾其实蛮多老店，我们有观察到很多都是家族的祖传啊，大多都是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工作坊的模式哦。那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再继续扩张啊，也没有跟风营销，那是不是会造成说现在扩店难啊，或是传承上有一些困境哦？那你觉得现在比较难突破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刚刚秀玲讲一点很好啊。我们刚刚一直在听他在叙述的时候，他一直在谈他爸爸妈妈在经营的时候年纪大了碰到什么样的困境，然后呢他都去了解这困境，然后去帮助老人家去克服，他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参与的，在投入的，他是很重视他们家给消费大众的这一种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记忆的味道，那种情怀，所以他愿意去付出。但是现在我们讲到传承这个问题，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店他们都很担心传承的问题。我告诉你，刚刚盛美讲胡椒饼啊，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胡椒饼，我就不讲了，那爷爷啊本来就想要传给下一代的时候把他气死了，这孙子都想到店里生意很好，他只关心他的营业额，就炒得一塌糊涂，就觉得爷爷就觉得亲非亲啊，叔反而可能比较能一气，就配方都不给他们了。后来等到他们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哦，可以，就是用很理性的态度的时候，爷爷才把那个配方拿出来。传承难在什么地方？我愿意传授，可是你老一辈愿意传授，可你下一代的愿不愿意去承接它呢？愿不愿意去把它发扬光大呢？我觉得第二代去经营是可能会有问题，他有他的困扰，因为他前面的人做得太好了，可能会给他们压力。但是你只要有心去克服，你愿意把老一代的优点把它沿袭下来，然后再看到现在这个市场面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去补强的，像我刚盛美刚刚讲，他说他很客气，他说他还是比较重口味，但凭良心讲，我觉得网红店不是不可取，但是我觉得网红朋友们呢应该在餐饮这个专业上面应该要多充实一下自己，你看像上次以前胡歌拍的那个繁花一来以后，大家都开始去注意那个排骨年糕，或去注意那个泡饭啊。我们刚刚跟盛美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盛美说哎呀他好想念煎饼果子，好像没有吃的好吃，我说哇，我说你不早跟我讲，我每次去上海一定要吃煎饼果子，看他刷那个酱，可是我在台北吃不到啊，因为那个酱的配方味道就不对了，一个配方不对很多都不对，你看像上海菜里面糟卤啊醉卤啊还有你要马兰头啊草头啊，你到哪去找呢？所以我跟你讲，你很多方式的食物啊，你到了台湾一定会不一样。就像我们台湾的食物、上海的食物，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到了日本、到了新加坡，它还是不一样，因为它在取材上面、调味料上它受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灵活的变通，也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不能，也要想想看你现在在你的所在之地，对这个食物它能够达成到多少的分数。我觉得你只要去享受那个快乐比较重要。
1: 好。那再来就听完这个台湾传统餐饮店的这个经营状况，我也想跟上海的嘉宾请教一下，你们觉得这个上海的网红小吃店最该借鉴台湾经营模式里面的哪一些商业逻辑呢？那反过来说，台湾的小吃老店如果要突破这个规模的瓶颈，又能从上海的连锁化还有这个流量的运营里面学到哪一些经验呢？
3: 刚才其实台湾的嘉宾有说他们的这个店啊，其实就是始终做那几样，但他活下来了。
4: 我在想啊，首先就是上海和台北双城相应，两个都是非常著名的城市，但是城市的调性和城市的规模决定了小吃的经营业态肯定是不同的。我觉得上海也有类似像台北的那种家传的小吃店，但是少，不成规模，而且呢，既往曾经有过的夜市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大型的一种小屏幕里在来品尝各地美食，所以我觉得经营模式上，台湾的经营模式和上海的经营模式是两者符合本地的。

0: 一种整个的一个经济状况、经济规律。所以呢，你说要借鉴的话，其实很难借鉴。
1: 嗯，
0: 就像这个橘生南北啊，各自不同。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台湾的小吃想要借鉴上海的这种经营模式呢，我觉得如果它是光在台北发展的，也没有必要。两个城市各有特色，但是如果台湾的小吃店他想，哎，我走到大陆的市场，走到更大的市场，那他就要借鉴了。其实有做得非常好的不一定是小吃啊，就鼎泰丰应该也算小吃。
1: 对
0: 啊，他走出来以后就是走了一个连锁之路，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大陆的后来者也是有一个学习的标杆。
1: 嗯，
0: 他有一个文化，鼎泰丰的他这个标签啊是余幼任老先生题字的。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个哎好像是江南的这种小笼包，又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特色，他把文化元素融进去了。我一直觉得文化元素融得越多，它的生命越会长久。
1: 嗯，
0: 如果你的文化元素这个不够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过个一年半载就烟消云散了。
1: 嗯，你说的非常对。鼎泰丰其实你说从口味上来讲，我就可能小笼包做的会比它好的有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出去之后你想选一个就是中国味的店，你可能就认准了这个鼎泰丰这个牌子。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小吃的生态是从城市当中生长出来的。就比方说咱们上海那个恒富风貌区这些地方有那种就是白天是咖啡店晚上是酒吧的这种很多的这种生态，我是觉得其他地方是复制不来的。首先这个梧桐区的这个整个景观就会让人很闲适，然后有很多白领，这种精准的人群定位也会使得这种白咖然后夜酒的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这可能是别的地方无法复制的。嗯，那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些相互的借鉴啊。我们看到从新闻报道上来看，台湾呢近年来也有不少老店因为这个成本的垫高、无人接班等问题闭店，那说明在现代的经济环境当中，这种慢经营的模式也并非是高枕无忧的。所以盛梅，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台湾有没有相关的市场环境或者是民间的力量能够支撑这些老铺渡过难关？
2: 台湾的媒体呢很喜欢用这一句来形容，叫做时代的眼泪。也就是说你想要到东区去吃一个甜不辣，发现那个店去哪儿了，找不到了，你真的会觉得哇，那我的青春岁月不见了。还有主要是那个味道不见了。为什么老店跟一般的新的店或者是一般的小吃店不一样，它是坚持，而且它的坚持是在每一个细节。台湾有很多的节目，当然我相信上海也有，我们特别去介绍这些舌尖上的美食。那它的制作过程我非常喜欢看，光是一个端出来的面看起来很简单，甚至清汤一个面条，可是它光是面条怎么做，当然老师在这里，老师非常了解，它就都有它的坚持。包括我刚刚提到了你喜欢的蟹壳黄里面没有三星葱就没有那个味道，也就是它每一个步骤。所以老店为什么能够长久的受到那么多民众支持，是它在那个口味里面它只要少一点点，包括什么那个酱，各位酱才是灵魂啦，好，尤其是有些面它需要加那些酱，如果酱不对少一味，你就觉得那不是我喜欢吃的老味道。我是从小生长在新北市的中和，中和那边这几天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汕头面，它经营了60年，各位觉得啊汕头面，对，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小吃，但是因为的确就是他们就决定这个店我们要结束。哎，太多人都哀嚎啊，从小吃到大都60年了，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所以第一这个店没有，你要到这个店里面吃的确不行。不过现在很多的这个老牌的小吃店他们会转一种形态，因为你必须配合这个时代潮流，我在网络上团购，我的面条，我的酱，好，我的各方面你就用买的吧，网络上买回家自己去做。当然各位会知道就是回家去做有没有办法100%还原那个就是老牌小吃店的味道呢，我相信还是会差一点点。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有很多的小吃店它就必须面对你透过网络的方式把这个味道去传承下去。其实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啊，因为这样子 培培就能吃到了，是不是？我透过网络去点的方式，我至少能够享受了我妈妈或者是我爷爷奶奶那个时间点他们吃到的东西，

0: 只是那个情怀还是少了一点。
1: 是，好，那秀玲，你作为小吃业者，那你对于这个刚刚前面讲的上海网红的小吃这种开得快也倒得快的情况，你有没有一些经营方式的这个建议，尤其在成本控管啊还有产品定位上，有没有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2: 因为其实我们的消费环境不太一样，然后其实不能说建议啦，只能说一些就是经验上的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网红店，他们一开始就是会做很豪华的装潢，然后可能会请很多网红来店里面，就是帮我们做宣传，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成本。那店开了之后，大家一定会很急着想要回收成本，所以他们就可能要么有些人可能就是会他的产品就是价格比较高，或者是他觉得说不行，我还是要薄利多销，那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你薄利多销，你回收的慢，你心里会很急，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开不下去，撑不下去。那如果说你把这些宣传用的东西的价格反映在你的产品上，其实对消费者而言，他会觉得很不公平。我吃到的东西，我拿到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承担你那些就是营销就是宣传的费用？他们会觉得那个小吃就是应该物美价廉嘛，那你拿来的东西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因为你宣传成本增加了，然后你就价格比较高，那其实这样子的店家就会很难长久。那一个好的店家就是你可以宣传，但是要适当，然后但是你的风味一定要先掌握住，你没有好的风味，基本上就是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主任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修，生孩六月，慈父见备，行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躬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雾。
2: 温老师，
3: 文老师好。
4: 吴老师，
5: 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4: 哪里哪里，过奖。
5: 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6: 臣生当元帅，死当节操。
5: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4: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5: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4: 所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5: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4: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5: 消息蛮灵通的吗？
4: 我是听别人说的。
5: 你觉得600块少吗？
4: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5: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4: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7: 来来来，快点，
8: 你来看我，
7: 小心点啊。
9: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0: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9: 四天会打算呗？哎
10: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9: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10: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9: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5: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4: 渗透啊？
5: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
2: 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

0: 我们可以顺利的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行了，怕个屁呀、啊，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 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心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
1: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传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2: 对对。 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子然，您再看看，
1: 我下船舱去看看。
3: 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胡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

在共党的手里，那才是伤害；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 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2: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2: 好的。
3: 喂，
4: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

0: 喂，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啊，
0: 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妈。 您跟谁打电话呢？
0: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1: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酸菜白肉。
0: 啊，酸菜白肉好啊，
1: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哦，
1: 我特别爱吃。
2: 真是先人难改，地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2: 哎，你好，伊德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的老山羊，鱼子岗一高不不逊。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事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给他的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多菜点嘞。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

0: 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0: 呦，哪里哪里呀，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1: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依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1: 哎呀，对不起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1: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1: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都讹缘了。哎，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太太，我才来呀！
1: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2: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打吗？进来玩，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3: 好，
4: 来，你们聊啊。
3: 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3: 对，
5: 刚从香港过来的。
3: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6: 吴太太好，
3: 你好，陈太太。

0: 幸会，
1: 幸会。
2: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
4: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1: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好，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园里怎知春色日虚，
0: 好啊。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0: 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1: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1: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0: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0: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1: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0: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1: 真的？
0: 啊，
1: 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0: 哦，碧葵，王碧葵。
1: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
0: 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1: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0: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0: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2: 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0: 吴太太今天也没来呀。
2: 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1: 好啊好啊，
2: 来你啊。
1: 好，
2: 我走了，
1: 再见。
2: 好，
1: 我们再见，
2: 再见啊，
1: 对，一起来，
2: 再见再见。
3: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3: 他没来啊？
4: 啊，他今天没来？
3: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3: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
4: 啊？啊，
3: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彩云，来吃烟。
6: 啥时候叫我吃过烟了啊？
5: 我要先走了。
6: 咋了？
5: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
6: 能理解吗？走吧。
7: 给个信儿啊，我把娃的事弄完了。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1: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2: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石哥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起来！走！
1: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1: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任务已经结束，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
1: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片空堂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 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 所有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 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都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道了，
3: 把我们这样，把我们这样，这样真是
4: 废话。
5: 这
4: 东
5: 西
6: 我心里
5: 是
6: 乱
7: 了，根本搞不出来。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8: 反攻大陆！
9: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最晚最晚

0: 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这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3: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画。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过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2: 让开！
1: 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
2: 吉隆大搜捕的时候，破私立逃生，躲过了张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3: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3: 阿斌，
2: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3: 宋克，
2: 同志，
3: 先生，回吧。
4: 部长，同志，先生，先生，回吧。部长，黄连王的小子不会隐藏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3: 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为什么？
4: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
4: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4: 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3: 没有。
4: 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3: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4: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3: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啊，需要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蜂鸣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0: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不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木浪，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
0: 是吧？
1: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多谢组长。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0: 哎，
3: 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4: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1: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明白。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嗯。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您。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您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1: 明白。

0: 啊，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庄阿晨，他是
0: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1: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2: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叶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这样差不多了。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6: 就好了，很简单吧？
5: 哎，你们回来了。来，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6: 吴先生好。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0: 本庭宣布，
9: 现在开庭。
1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1: 把案给我！
12: 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13: 法官，你不要劝了。
14: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5: 这人就是个骗子。
10: 控制情绪，法官也不像法官。
16: 您中午吃了吗？
17: 这也没骂，他妈跑了。
18: 那像啥？
10: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9: 陈法官，谢谢你。善良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长出锋利的爪牙，才可以让善良的人永远保持善良。
9: 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我的职责是消融这些距离，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1: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1: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4: 那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
1: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1: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1: 换上吧。
0: 嗯。
2: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1: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
3: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0: 小曼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0: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1: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行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4: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5: 谢谢谢谢，
4: 我可炖了一天了。
5: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4: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4: 怎么了？
5: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5: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4: 不提了，不提了，
5: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4: 尝尝这个。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5: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0: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十章了。
5: 哪三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7: 怎么样，
8: 老板？没找到，抓尘就跟消失了一样。
7: 那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8: 全都找过了。
7: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8: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7: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8: 是。
9: 吴太太，
3: 啊，
9: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3: 哎呀，不要客气。
9: 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做得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
3: 谢谢谢谢。
0: 聂西，
8: 哎，
0: 你开车送陈太太。
8: 好。
9: 哎，凤梨酥忘拿了。
3: 哦，
9: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
3: 好好好。
0: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1: 吴先生，你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3: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9: 哎呀，
3: 这个是鱿鱼干。
9: 哎呦，这么
3: 浓汤特别好，特别
9: 谢谢谢谢。
3: 还有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很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10: 是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2: 今天不用值班了。
3: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2: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的，怎么还馋呢？是啊，
1: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2: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0: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1: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3: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0: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4: 没听说。
0: 周总长没说吗？
4: 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
0: 来，
3: 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0: 对对对。
3: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哎，
4: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3: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4: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3: 叶迅，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0: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1: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

0: 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不起啊？嗯，不起啊？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2: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3: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啊！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4: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0: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喂，你谁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0: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
5: 想多了不是？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卢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大点让我进去，快点。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这位长官是。

0: 国防部派了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放心，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1: 哎，不合适，
0: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
1: 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好了。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20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道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6: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1: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这新屋不就两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
0: 那在这儿呢？
7: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1: 接红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

0: 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第一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这没有办法确定第一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也请你把转运黄建明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敌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0: 怎么了？那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2: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聂长官，
0: 哎，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5: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

0: 你这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呀？
1: 聂少官，你得给刘文斌送个生日礼物吧？
2: 这么突然。

0: 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3: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2: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3: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4: 好啊。
2: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4: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2: 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3: 跳也是他请我跳。
5: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4: 聂旭啊，你来。
1: 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4: 美国少校太欺负人了，不告诉你。
6: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4: 听我说，听我说。
6: 干嘛呀？
4: 让我叫一叫
6: 一叫一叫，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4: 听我说，
1: 听我说。
4: 干嘛呀？
6: 不是你，这都无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4: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3: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4: 喝，聂旭，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7: 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8: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5: 谢谢你啊 Peter。
8: 好的，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3: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8: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5: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3: 但是

0: 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3: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0: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6: 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7: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7: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7: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 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
1: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1: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吧？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哎，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址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好，慢点。我好高。
0: 你看这有个什么？我好高。
2: 陈太太来了，
3: 胡先生好。

0: 学生好啊，
1: 朱阿姨好。
0: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2: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啊、
0: 哦，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2: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0: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哎，陈太太，
0: 吴太太，哎呀。
4: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0: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啊？哎呀，
4: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0: 真的？
5: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0: 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叫给他。

0: 师母，嗯，茄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
1: 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2: 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3: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
2: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3: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没
3: 在这，
2: 别这么多，
3: 干嘛多了？

0: 陈太太，
1: 拿错了啊！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0: 哎，不，吴太太，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玩的。
1: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0: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
1: 舍不得，舍不得，太太，
0: 舍不得，舍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
1: 这黄桦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你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1: 就是小钱，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
1: 或者我可以吃。

0: 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
1: 哎呀，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0: 哎呀，谢谢。
1: 哎呀，真是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的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太见外了。
0: 小泉，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0: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0: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0: 谢谢啊。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1: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2: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旗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旗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次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了。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来，喏。

0: 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1: 哥，你这是哪来的？
0: 赚了2万块。
1: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香。汁。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1: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2: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3: 组长，有话就说。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于小南，赶紧三十号说。
4: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
4: 免得夜翔知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吗？嗯，我太太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不行，一起走！
1: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0: 快进去！
1: 快快快，进去！
0: 进去！
1: 有事情，苗哥，
2: 你们俩跟着我。
0: 是。

0: 抓活的！
1: 是，
2: 队长。

0: 赵岩，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引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
0: 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要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叶希，组长。叶希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希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 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2: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吴次长好。陈太太，
3: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1: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4: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1: 爸爸，
3: 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3: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
1: 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
3: 的时候跟沙漫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3: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
4: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3: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真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3: 你说。吴氏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1: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
1: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

0: 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1: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1: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1: 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1: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3: 太空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3: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3: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林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
0: 嗯，
1: 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庄央社送的稿件。
1: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良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摇摇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忆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忆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潜伏好几，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还有林忆良，
0: 审得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0: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忆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忆良一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程一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好了，你只要能让林忆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5: 段厅长，
6: 叶副官，
5: 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6: 快坐，快坐。
5: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什么意思呀？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6: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6: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

0: 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1: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
0: 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复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你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
2: 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3: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
0: 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
2: 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0: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
4: 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2: 秋兄，我是在想啊。
5: 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6: 家事无小事，
7: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8: 这人就是个骗子。
9: 庭内见人心，
10: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1: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2: 谢谢你。
13: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5: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明日19:30开播。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庭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秋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

0: 不讲呢，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 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我可以答应你。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辞。
2: 林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3: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3: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杜。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3: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4: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歼灭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0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尺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 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3: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2: 抱歉。哎，
0: 啊！
2: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雷王，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哎，组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3: 陈发兵，
2: 对。
3: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2: 啊？怎么了？
3: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2: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3: 已经想到了。
2: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3: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2: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3: 嗯，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2: 行。我走了。
1: 哎，等会儿，
4: 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5: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3: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5: 嗯，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3: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

0: 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1: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1: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田长提出来的。
1: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1: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2: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移信息啊？对呀。
1: 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解？

0: 别的，不排除。
1: 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0: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接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3: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啊，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3: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0: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4: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有外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6: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0: 九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警察，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贪要告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啊！雷毅良知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愧对检方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2: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宪峰同志汇报。
1: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3: 建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 建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1: 建峰同志，
4: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局，我也同意了。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2: 不然不好交代。
4: 建峰同志放心，
2: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5: 姿势体大，我希望
4: 你们审慎行事，
5: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
3: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
3: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啊。
0: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宫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

0: 那我就晚点再回家。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毛秘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1: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
2: 你来了。
0: 哎，
2: 啊啊啊！
0: 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2: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
3: 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你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宝贝儿啊，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你行了行了，挂了。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哎呀，
3: 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4: 这二清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 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嗯，妖姬，
3: 清一色，
2: 又火了！哎呦，
3: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2: 来来来，
3: 哎呀，
2: 小七太好了，小七太好了！
3: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陈真，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一号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0: 走吧。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1: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0: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1: 没错没错。
0: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你
1: 啊，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您怎么来了？
3: 啊，你忙吗？
2: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4: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4: 哎呀，不瞒次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4: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4: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4: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4: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4: 你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4: 次长请。
3: 哎，
4: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3: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4: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3: 那你才让人羡慕。
4: 喝茶。
3: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5: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4: 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3: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4: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3: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4: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3: 不是身体不舒服。
5: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3: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还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4: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3: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退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 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6: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3: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5: 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6: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3: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6: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5: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3: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啊，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
1: 嗯，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翠芝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0: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主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豆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小
3: 事，
4: 行了行了
3: 行了，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塌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该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0: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0: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0: 能理解呢。嗯，走吧。
1: 哎，胡三元，胡三元，走到哪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3: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4: 好吃是王道。
2: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
9: 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0: 古树还能被认养？
9: 对对对对对。
10: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吗？
9: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9: 两棵古香榧树。
11: 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
9: 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哦、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9: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10: 树龄。
9: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9: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9: 是玉龙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9: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吗？
9: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9: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12: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13: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13: 对对对。哦，
1: 好嘞，谢谢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12: 我70多岁了嘛，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学，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2: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2: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0: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2: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0: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1: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2: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
1: 5年了。
2: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上海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1: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2: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1: 5000年啊！
0: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2: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1: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2: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1: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0: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1: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3: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哎，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1: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4: 有的，400多年了。
1: 400多年了。
5: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1: 这样？
4: 哎，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哎，
1: 方便吗？
4: 可以。哎，
1: 好啊。
0: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6: 哇，这个是棵树，有猛半年。
0: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1: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7: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7: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

0: 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常感动，这老叶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0: 夜光碑，
1: 真的、啊、
2: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0: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0: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一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3: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0: 我在上海花了五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两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两本书？
0: 我根据看书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0: 长得很漂亮。
3: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地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0: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0: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刀，
0: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
3: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0: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0: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0: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0: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他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哦，就是这里。
0: 它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是
1: 海滩、啊、
0: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哦、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0: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3: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0: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哦哟，今年几岁啦？
4: 91岁的。
0: 91岁
4: 了，哎呦，54岁出啊，
0: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3: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5: 是来自人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3: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5: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啊，
1: 一看又开始有树
5: 了。啊，我的家到了。
3: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0: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2: 对。
3: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0: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3: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0: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时候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2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3: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0: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3: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0: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1: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3: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2: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3: 那此刻像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0: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1: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0: 我在听树的声音。
1: 树还有声音？
0: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1: 我能试试吗？
0: 好的好的，好，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3: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1: 好像是比较脆，
0: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1: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0: 摇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感觉
1: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3: 这就是1000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1: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0: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2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儿，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3: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0: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0: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3: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

0: 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1: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2: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0: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2: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0: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0: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2: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块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3: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0: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1: 您要不要试试？对。
3: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0: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
3: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3: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银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4: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0: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3: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骑着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浜，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0: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3: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0: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2: 界碑，
0: 王立德。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3: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0: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3: 旗墩三个尖呀、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0: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3: 如果呢爱想看古字呢，有一棵你看我理想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1: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2: 再去听听。
0: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5: 有。哎，
0: 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0: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2: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做支架，把它撑

0: 在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1: 没有。您感受一下这个树。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对，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2: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本厅宣布，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发型，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明日19:30开播。

0: 的第二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外籍游客深入中国各地，沉浸式的体验端午习俗。广西、贵州等地暴雨持续，长江中下游地区明起雨势增强，端午返程需注意安全。零关税政策利好，带动非洲咖啡豆对华出口猛增，上海稳居全国咖啡进口的第一站。上海国际电影节各大奖项今晚揭晓，电影之城汇聚世界华章，见证光影力量融入烟火日常。美加墨世界杯，巴西三球横扫海地，取得首场胜利。巴拉圭对阵土耳其，开场65秒即破门，创下本届最快进球纪录。不满球队世界杯出行严重受限，伊朗足协宣布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中短途的出行热度不减，端午习俗圈粉老外，入境游呢也是持续的升温，外国游客和留学生走进了中国的乡村，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那么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秦毅。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出行需求热度不减，铁路出行客流较昨天小幅回落，但整体继续保持高位。今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为满足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加开了598列旅客列车。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带进车站和列车，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活动，让旅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超2%。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上海邮轮口岸也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预计端午期间出入境游客达1.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50%。端午假期叠加亲子游与民俗体验需求，掀起夏季邮轮游的首波热潮。
2: 端午假期首日，上海邮轮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光谱号邮轮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单日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假期期间，家庭亲子游与端午民俗体验成为出行主要驱动力。
3: 我是带着我的母亲和

0: 我阿姨还有我的孩子。
1: 针对端午假期时间较短的特点，部分邮轮公司也适时推出短途游产品，像爱达摩都号特别推出4天3晚的短途航线，覆盖热门近海目的地，既满足上班族对说走就走的轻旅行需求，也为举家出游的游客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选择。
2: 因为请一天假，然后同时呢就是端午的话，因为是3到4天嘛，这种选择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对，
3: 也是最舒适的。
1: 面对瞬时大客流，上海边检机关全力应对，节前已精准预测客流，并引导旅客错峰办理出境手续。
4: 我们运用智能验证台和自助通关设备，提升查验效率，同时为携带儿童的家庭、老年客群及外籍旅客增设了台外引导和应急警力，分类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快速通关。
1: 今年端午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约1.9万人次，相比去年分别增长50%和45%。随着暑期邮轮旺季临近，市场热度有望进一步攀升。
5: 端午节是我国4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类民俗活动，除了大家熟悉的划龙舟、吃龙舟宴之外，还有抢鸭子、包粽子等活动，节日气氛浓厚。
1: 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赛正在激烈上演。伴随着鼓点，民间龙舟队员们在350米的标准赛道上整齐划桨，破浪前行。赛事共吸引了420名选手参赛，其中既有本地各族群众，也有基层干部、援疆干部。今年的赛事还首次增加了女子凤舟队，吸引了20支女子队伍报名，最终4支队伍晋级决赛。喀什地处干旱少雨的南疆腹地，而举办龙舟赛的东湖水域是来自于贯穿喀什市区的土曼河，夏季水量充沛，湖面开阔平缓，也为龙舟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赛龙舟已正式纳入了新疆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代代相传。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驱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6: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
1: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共度端午。
7: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那氛围非常好。
1: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单独行动，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结伴捉鸭。
8: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9: 我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有几个湘西的老乡他就一直教我该怎么抢，还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5: 福建多地也举办了特色端午民俗活动，众多台胞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两岸同根同源、同俗同风的文化连结。
1: 在厦门海沧湖公园，首届金沙杯龙舟嘉年华火热开赛，12支队伍同台竞速，不少在下生活工作的台胞自发组织与大陆选手同船奋击，并肩冲刺，
10: 大家同心齐力，还蛮刺激的，然后感觉也很欢乐。
1: 赛场之外，端午体验区里，两岸同胞围坐在一起包粽子。
11: 像在我们台南，我们粽子里面会加虱目鱼，然后在这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猪肉啊，还有海蛎呀、啊。奶奶呢教我包粽子，就把这个手艺呢再传承给这个孩子。
1: 国家级非遗实施酣江海上对渡活动也如期上演，150多艘渔船齐聚海面，开展海上泼水、海上捉鸭。这项民俗自古便与台湾陆港商贸往来深度绑定，今年不少陆港台胞也专程返乡参与。
12: 大家都是亲戚，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1: 此外，厦门还举办了两岸相关的端午主题活动，舞龙舞狮、闽台童谣、斗空竹轮番上演，
13: 没有任何的距离感，然后呢，让我们两岸的同胞，尤其青年的一代啊，真的感受到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的底蕴。
1: 而在香港赤柱海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上，超过180支龙舟队伍、数千名运动员

0: 展开激烈角逐，全港多区还举办美食嘉年华等活动。
1: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万法生生。
0: 与此同时，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也圆满闭幕。来自内地、香港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首次邀请横琴队伍参赛，进一步促进秦澳交流合作。
2: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嘅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3: 这个端午假期入境游依旧保持增长态势。某在线旅游平台上，端午假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相关数据显示，入境游热门目的地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是热门的客源国。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走进中国乡村和校园，包粽子、品美食、看演出，亲身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0: 各地的龙舟比赛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他们纷纷拿起船桨组建龙舟队伍，在运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5: It was really fun, and for a moment we were doing good. We were almost winning, and then the guys were better than us. But it was nice.
6: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ve been able to have the food culture, 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0: 校园里也开启了手工课堂，中外学生一起体验手工包粽子、蛋雕等非遗技艺。
7: 我觉得包粽很好玩，刚刚包几个，我回来印尼，我可以自己做包粽子给我的家人。
8: 在鸡蛋上可以写我的名字，我很喜欢的。回去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分享到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3: 好，接着再来关注假期的天气。由于今年端午比去年晚了近20天，恰好撞上梅雨季的开启时段，又正值华南地区龙舟水，多地迎来了强降雨。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的雨势较强，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明天还将迎来端午假期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提醒，需要高度关注降雨对交通带来的影响。
0: 广西此轮降雨从端午假期前就开始了，北部多地雨势较强。在广西河池，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河道水位暴涨。东兰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并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校园生活区楼内也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腾水入户，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广西龙林境内继246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涉足路段长度约80米，道路临时双向中断，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紧急开展抢通作业。目前障碍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继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近百处道路中断。目前清场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后天全部抢修完成。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淮安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当地已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气象部门提醒，多地降雨已持续较长时段，特别是广西、贵州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好，端午假期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9: 好的，白旭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的5月份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的实施零关税政策，这也就意味着来自非洲的咖啡豆等优质的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了。作为全国最大的咖啡进口枢纽，上海正在迎来一波来自非洲的咖啡热潮。
0: 一大早，上海虹桥商务区保税物流中心内一片忙碌，立体货架上装满了来自非洲各国的咖啡等商品。

0: 在新政加持下，不少生豆进口关税从8%直接降到零，价格竞争力显著增强。
1: 这样的话，就对企业的一个资金链的压力能够减轻，也可以让非洲的一些精品的咖啡豆能够更快地触及到国内消费市场。
0: 在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来自非洲的咖啡成为了各个展台的主角。端午假期前来商谈贸易的客商络绎不绝，依托海关保税展示交易的监管模式，采购商能够直接看到样豆，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2: 目前我们已经引进了像埃塞俄比亚为首的30个国家的咖啡生豆和200多个供应商，和我们有一些业务上的合作。然后我们目前整个咖啡的带动贸易达到了30亿元每年。
0: 吴文琪是沪上众多咖啡连锁品牌的供应商，他告诉记者，相比于其他产地，非洲咖啡有明显的果味、花香等独特风味，符合国内消费者对咖啡口味的需求。
3: 我们可以预见，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产区邻国，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就包括一些内陆的产区，可能接下来都会对中国这个市场进行深度的开发。
0: 作为全国咖啡进口第一站，上海口岸处理了全国38%的咖啡进口量和40%的非洲咖啡进口量。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非洲咖啡豆进口额超18亿元，同比猛增1倍多。业内人士分析，零关税新政不仅让非洲的优质产品引进来，也有利于外贸企业走出去，去深度开发非洲市场。
4: 非洲它有红酒，比如说它有橄榄油，它有这个牛油果，包括有很多可可豆、咖啡豆等等。零关税意味着我们的进口的成本急剧的下降，对我们的出口和我们的投资布局也是带来了潜在的机会。
0: 从非洲的种植园到上海的咖啡杯，一粒粒咖啡豆正在成为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见证。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中考今天开考，语文作文聚焦如愿以偿之后，考试恰逢端午假期，警方增派力量保障考点的秩序。美加墨世界杯，巴西3球横扫海地，取得首场胜利。巴拉圭对阵土耳其，开场65秒即破门，创下了本届最快进球纪录。不满球队世界杯出行严重受限，伊朗足协宣布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
6: 接着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桑巴军团又回来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C 组第二轮比赛中，巴西3-0战胜海地，迎来本届赛事的首胜，总算让球迷依稀看到五冠王的底色。
0: 首场仅收获平局，核心球员内马尔又一直无法出场，本场比赛前的舆论风暴让巴西队压力不小。看台上，巴西曾经的当家球星大小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坐镇观赛，足见这场比赛的关注度。而开局阶段，众星云集的巴西依然表现不佳，球队进攻配合并不流畅。前20分钟，他们仅有2次射门。第22分钟，巴西队终于打破僵局，维尼修斯突入禁区，右脚劲射被门将扑出，库尼亚补射得手，
7: 打门球进了。1-0，比分终于改写。
0: 12分钟后，巴西队卷土重来，维尼修斯和库尼亚再次配合，送皮球入近角得分，巴西2-0领先。
7: 打门漂亮，库尼亚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球。
0: 2次参与进球还不够，维尼修斯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左脚劲射破门，打进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球，并帮助巴西3-0锁定胜局。
7: 你选择打门3-0。维尼修斯的速度在这一次反击当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释放。
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巴西在本场比赛中打进3球，他们反超德国，夺回了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球队的头衔。下一场比赛他们将对阵苏格兰队，而输给巴西之后，时隔52年重回世界杯的海地2轮零分垫底。即使他们下一轮赢下摩洛哥，而苏格兰输给巴西，两队同积3分的情况下，也将因为海地在首轮0-1不敌苏格兰，相互战绩不占优而被淘汰。所以海地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
6: 有人提前出局，也有人率先晋级。在今天凌晨的 D 组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

0: 队再次取得世界杯的两连胜，提前出线。
1: 这是美国队与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赛前，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确认，队内核心普利西奇因伤缺阵。不过，从纸面实力与历史交手记录来看，美国队占优。作为此次东道主之一，幸运似乎成了美国队的标签。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继首场靠对手乌龙球得分后，再次收获大利。
2: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
1: 美国队巴罗贡左路下底倒三角传中，澳大利亚后卫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笑纳乌龙大礼的球队。上半场尾声，美国队德斯特远射被封堵，弗里曼头球补射破门。起初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后，进球有效，美国队再下一城，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场上火药味渐浓，高强度的对抗也让比赛出现戏剧性一幕。全场比赛结束前的补时阶段，主裁判突然抽筋倒地，比赛中断。随后来自墨西哥的女裁判送上饮品，澳大利亚球员则为她压腿拉伸，主裁判经调整后重新投入比赛。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两战全胜，提前出线。
0: 两场胜利提前锁定淘汰赛名额，让外界关于美国队将是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是美国队第三次在单届世界杯里连赢两场球，前两次分别是2002年世界杯的八强，再早则要追溯到1930年，当时美国队打进了四强。在今天的首发阵容中，美国队有7人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而在全队26人的大名单来自五大联赛的球员也达到了一半。可以说，如今的美国队是五大联赛淬炼出来的战力。同时，美国队还拥有一些海外血统或规划背景的球员，这些球员大多成熟于欧洲的青训体系，这让美国队在选材方面更为广泛。此外，2007年贝克汉姆加盟洛杉矶银河，聚焦了全球的关注度。到了2018年，贝克汉姆创立迈阿密国际，并拉拢梅西加盟，让足球在美国成为除篮球和橄榄球之外又一项主流运动。而这届本土世界杯近年来也倒逼美国足球的全体系升级，力争在家门口有所建树，这些都让外界预测美国队将在这届世界杯走得更远。首轮双双告负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也在今天上午上演了生死战，最终巴拉圭1-0险胜土耳其，拿到宝贵的3分。值得一提的是，全场唯一的进球诞生在开场的第65秒，刷新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快进球纪录。此外，在这场比赛当中，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说话领到了红牌，被罚下场，这是这项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巧合的是，这也是阿尔米隆在本届比赛当中第二次触及新规。在首轮小组赛中，他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回看视频之后，把对里姆的黄牌改判给了阿尔米隆。黄牌改判，捂嘴领红，阿尔米隆都体验了一把。捂着嘴说话就要给红牌，这是今年世界杯众多新规中的其中一条。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今年4月通过了新规，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这一规定的合理性今天被广为议论。此外，上下半场都要有一次强制补水也引发关注。虽然这一规定的初衷是在高温环境下保障球员的健康，但比如揭幕战当天20摄氏度左右的天气还飘起了小雨，但球员却不得不按规定下场喝水，比赛原本的节奏和连续性被打断。还有观众质疑，转播商在补水暂停期间全屏插播广告，甚至补水补完了广告还没播完，到底是补水还是补钱？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权限今年也全面扩容，包括复核定位球前的犯规行为，一旦核实定位球就可以重罚。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哈利凯恩重罚点球命中就得益于新规。此外，纠正黄牌与罚下误判等也是今年 VAR 升级的权限。不过也有人质疑，保证公平公正自然是好事，但科技干涉比赛的边界仍然值得探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组的积分情况和出线形势。今早的比赛诞生了第二支提前出线的球队，但也有两支球队宣告出局。在 C 组，上一轮握手言和的巴西和摩洛哥。

0: 今早相继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积分来到四分。巴西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在首位，提前出局的海地排名垫底。在 D 组，美国队两战全胜积六分，已经提前出线。同为一平一负的澳大利亚、巴拉圭各积三分，排名二三。两战皆败的土耳其积分垫底，已经成为第二支提前出局的队伍。明天凌晨 ，E 组和 F 组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死亡之组 F 组的对决。凌晨一点，荷兰与瑞典将上演榜首卡位大战。瑞典坐拥首轮大胜以及四个净胜球的优势，目前排名第一，而荷兰却是背水一战，唯有破解瑞典的高强度逼抢，拿下三分，才能够掌握出线的主动权。而同组突尼斯和日本的对决更是一场绝境求生的抢分大战。上一场遭遇大败，赛后火速更换主教练的突尼斯队，唯有争胜才能保留争夺小组第三的微弱希望。而日本面对小组最弱的对手，也不会放弃全取三分的机会。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明天中午的12点开战，方便球迷观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明天早上8点 ，E 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则由傅明担任。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这是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谢谢。
1: 好的，白旭旭。伊朗足协昨天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的投诉。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获批。在备战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比赛地洛杉矶，而比赛在次日18点进行。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球员也颇有不满。
3: Actually, it's so difficult to train in Mexico and we play in LA. We have to see forward and to think about our next game.
2: 在21号下午3时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洛杉矶，但又遭到美方驳回。基于以上情况，伊朗足协将正式向国际足联递交申诉。而美方的做法让一些其他国家的足球人也看不下去了。
4: You've allowed Iran to be in the World Cup, so treat them like you treat every other team. Simple as that. Allow them to 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ushing them out. Like, what sort of treatment is that?
2: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聚光灯之外还有一支非常特殊的球队同样是引人注目，那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改变游戏规则全明星队。那么这支由11名有着难民或者是流离失所背景的职业球员组成的队伍，被称为是世界杯的第49支球队。
2: 伊兰昆达生于坦桑尼亚难民营，后举家移民澳大利亚，是改变游戏规则全明星队的一员。14号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队。第27分钟，仅20岁的伊兰昆达打入一球，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正赛进球队员。改变游戏规则全明星队队长则是加拿大国家队队长阿方索·戴维斯。因为伤病，戴维斯缺席了东道主的前两场小组赛，目前正在积极恢复中。25年前，戴维斯出生在加纳一个难民营中，他的父母因为利比里亚内战被迫流离失所。5岁那年，戴维斯随家人通过难民安置计划移居加拿大。
5: Canada means a lot to me. You know, it's where I started my life. You know, being such a young kid, going to Canada and going to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Being able to play the sport that I love, being able to make friends.
2: 10年后，在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戴维斯，成为了美职联历史上最年轻的签约球员之一。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攻入加拿大男足历史上首个世界杯进球。与戴维斯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德国球员安东尼奥·吕迪格。30多年前，吕迪格的父母为了逃离塞拉利昂

0: 内战而辗转来到德国，小吕迪格在柏林出生，一路成长。
1: Or if we can make it for those refugees nowaday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they can make it one day.
0: 像戴维斯和吕迪格这样的球员还有很多，他们有的以新身份亮相世界杯舞台，有的选择继续为祖籍国效力。足球无法抹去战争留下的伤痕，但它让我们看见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也拥有重新抵达世界的希望。
2: If you give refugees an opportunity to be who they are, they'll become, you know, amazing people.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妙可
5: 难躲，妙可难躲，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节各大奖项今晚揭晓，电影之城汇聚世界华章，见证光影力量融入烟火日常。上海中考今天开考，语文作文聚焦如愿以偿之后，考试恰逢端午假期，警方增派力量保障考点的秩序。莫斯科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放话前线局势将给乌方带来真正的毁灭性打击。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在极其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引发罗马不满，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以示回应。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始举行，全市共设16个考区，超过200个考点，近14万考生参加考试。
1: 早上7:30刚过，学委区南阳模范初级中学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候入场的学生。
2: 现在就比较放松了，反正就好好考。5:30起来了，早上在背点语文，
3: 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吧。
1: 在静安区民力中学考点外，考生们有的抓紧时间再拎拎重点，有的谈笑风生，相互鼓劲儿，松弛感写在不少10后的脸上。
4: 就把这次考试看着像练习一样呗，算是给这个高考一次铺垫吧，给自己长长经验。
5: 因为中考它不是人生中最后的一次重大考试，因为放开一点，想开一点，要格局打开就可以了。
1: 恰逢端午小长假，两只小小的粽子挂件也适时加盟这位旗袍妈妈的送考装备。
6: 表达高中啊，有一个好彩头嘛，好的寓意。
1: 7:03，考生们陆续走进考场，迎接他们的是语文考试。大家最关注的作文题为《如愿以偿之后》，
7: 关于自己日常生活遇到挫折，然后如何解决。
8: 感觉这道题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就是有关联性，感觉挺真实的，挺符合我们生活的。写的大概就是。如愿以偿后不是终点，我们都还在继续前行。
1: 相比上海高考作文的重思辨，海派中考命题更为感性，给学生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
9: 这其实呢，就是引导学生啊积极的思考，主动的表达，它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双薪背景下对于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让学生可以真实的表达，有思考的去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1: 中考恰逢端午假期，警方在上海全市200多个考点增派警力，一点一方案保障考试秩序，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东方卫视记者戴晶蕾、赵颖文报道。
0: 上海国际电影节各大奖项今晚揭晓，电影之城汇聚世界华章，见证光影力量融入烟火日常。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0: 好的，请。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电影周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现实视角深受影迷喜爱。昨晚一带一路电影周魅力浦东电影之一

0: 活动在浦东美术馆举行，中外影人齐聚，共同见证新一届电影周的荣誉归属。
1: 本届“一带一路”电影周精选26个国家的16部题材多元、风格多样的影片，经专业评审层层筛选，最终8部作品入围荣誉角逐。活动现场揭晓了最受媒体关注电影人、最受媒体关注电影、最受观众喜爱影片3大奖项，其中由丁。

0: 电影巡展，并举行了“一带一路”电影海外巡展推荐官授予仪式。
1: 最重要的是，体现中国的当下，然后真实的，然后有温度的，有质感的，有细节的好故事，尽我所能的让，我们“一带一路”的友好国家的观众们能够，更多的人看到，属于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声音，然后我们中国的故事。
0: 截至目前，累计已有67部中国电影通过“一带一路”电影海外巡展机制，在联盟成员所在国家落地展映，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2: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已经引进超过1000部共建国家影片在华展映，还推动了不少中国电影出海获得国际奖项。它不仅入选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近年来还把展映范围从上海拓展到了长三角地区。
3: 每年电影票的票根我都保留着，这是第二十五届的，然后这个是第26届的，每年我都会买一本这样的一个票价。
4: 汤华是上影节的资深影迷，每年电影节期间他都要看30-40场电影。今年汤华把观影重心放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展映作品。
3: 今年有部片子叫《鸡的母鸡》的一部片子，然后它是以鸡母鸡的视角谈论，就是跟人贩子的一些故事。那我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嘛，肯定是动物跟小孩最难拍，所以我想看看这个通过母鸡的视角怎样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故事。
4: Black, Red, Yellow。 去年夺得金爵奖最佳影片的《黑红黄》就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电影不仅勾勒出边境移民等现实困境，同时还展现了地毯编织技艺与当地的自然风光。
5: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能够展出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让我们的电影被世界看见，这对我们的电影推广来说本身就是很好的加成。
4: 阿克丹坦言，上海国际电影节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展映平台，也成为他职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
5: 去年我获得了金爵奖最佳影片大奖以后，非常荣幸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招待，并且他们也决定资助我的下一部电影拍摄。我现在可以说是吉尔吉斯斯坦电影行业的领军人物了，非常感谢上影节。
4: 一带一路电影周的火热程度，连选片人石川都有点出乎意外。为了回应影迷的观影热情，上影节不仅严选影片质量，还为小语种电影的放映专门做了翻译。
6: 像一带一路这种影片呢，它可能放映场次是非常有限的，有一些片子可能大概就一两场就过去了，但是你同样准备工作都要做充分啊，比如说像字幕啊，甚至是有一些放一两场的它也有见面会啊，所以这个都是上影节为上海影迷提供的一种优质服务吧。
4: 上海国际电影节8年前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目前成员已经扩展到了51个国家，引进了超过1000部共建国家影片在华展映。与此同时，有67部中国电影通过该联盟平台出海展映，其中21部入围国际重要竞赛单元，5部获得奖项，走出去引进来，成果显著。
7: So someone from Shanghai University came to our festival last year.And this was arrang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angladesh. They are actually supporting our festival in a long way.
4: 万里同屏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的主题。推广大使朱亚文表示，优秀影片在这里同屏，而影片背后的多元文化则在情感上实现同频。
8: 不同的故事之间交流起来的时候，会增进彼此之间文化的认知。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我也期待能够有机会可以和世界电影人一起共创内容。
4: 跨越万里的故事在上海双向奔赴，而以电影为媒，上海这座光影之城正在推动影像跨越地域与语言的边界，从文明互鉴走向共创共赢。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周开启，带来了一年一度的光影之约。今晚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电影节首映率高，话题度新，参与感强，电影之城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0: 上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后一部参赛片犯罪悬疑片《纸盒藏谜》举行剧组见面会，再次让人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多元与突破。
9: 方言就是身份的根，那这个故事是从香港来的，所以选择粤语的 演出，我觉得是最恰

0: 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很丰满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女性，我觉得我挺欣赏，就是很坚韧温柔，但是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1: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和纪录片单元的入围影片均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放映超过1600场。电影节也是影迷的节日。
2: 天气不好，但是心情很好。对，我觉得上海电影节还是很不错的，就有很多，尤其是这种重映的电影啊，然后有一些这种老片子、啊，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平时感受不到的一种心情吧。
3: 10几部吧，我也不记不清了。大家可能就身份不同，但是会就是为了同样喜欢的一个东西就聚集在这里，感觉会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连接。
1: 本届电影节以产业活动专业奖项海外巡展为驱动，强化新人培育，共举办14场金爵论坛和金爵对话，开设 AI 片场，聚焦产业前沿。
4: 前两年是概念讨论，迭代速度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所有人认为5年的事情1年就发生了。
1: 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电影周热映，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成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第58家成员，影视文化交流的渠道持续拓宽。
5: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for us, and if we become one of the alliance in the future with the Shanghai Film Festival, we would like to do this, like to do co-production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s well, and for sure.
1: 截至昨天，本届电影节影展观影人次超过45万，其中新观众增长超过27%，票房近3800万，超过70%的境内外观众是专程来沪参与，人均停留6天。初步估计，电影节给上海带来的经济效益接近53亿元，同比增长近6%。东方卫视记者周莹、许新元上海报道。
6: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现在闭幕式红毯正在进行中。下面我们就请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带来最新的消息。孙启蒙。
7: 好的，主持人，今晚啊，这场为期10天的光影盛会即将迎来最激动人心的荣耀时刻。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我的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闭幕红毯仪式了，群星璀璨，国内外的电影人正在陆续的步入会场。而本届的电影节金爵奖的角逐呢，十分的激烈，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参与角逐，报名影片的数量与覆盖的国别均创下新高。那备受关注的这个主竞赛单元当中，3部华语力作领衔突围，有严访、王一通、李雪琴主演的先锋新作《大西洋》，有文琪、倪虹洁加盟的温情家庭叙事《燃烧吧，爸爸》，以及张颂文领衔的犯罪悬疑片《纸盒藏谜》。那国际的影片呀，同样是阵容强大，包括《车位》《超级闹市》等等。而亚洲新人单元呢，同样也是汇聚了中外的电影新生的力量，涵盖了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约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呢是首次入围，亚洲电影的版图进一步的拓展。那稍后呢，这些剧组的主创们将陆续的登上红毯，迎接他们最后的考验。今晚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的所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杯最终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来共同期待。
6: 好，有关上海电影节的消息就是这些，请你。
8: 好的，白旭旭。作为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重磅剧目，上海芭蕾舞团携经典版的《天鹅湖》亮相澳门文化中心，献上古典韵味与海派风格交融的芭蕾盛宴。
1: 昨晚，澳门文化中心热闹非凡，这是上海芭蕾舞团经典版《天鹅湖》首次与澳门观众见面。
9: 3年前，上海芭蕾舞团曾经带着芭蕾舞剧《茶花女》亮相澳门文化中心，收获了当地观众的热烈反响。这一次，他们带着《天鹅湖》重返这个舞台，两场演出早在开演前就已一票难求。
1: 舞台上48只白天鹅齐齐展翅，翩然起舞，变幻多姿的群舞造型将磅礴气场与灵动柔美融为一体。四小天鹅舞、公主与王子的双人舞等经典段落，将优雅纯正的古典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散发出独特的东方之美。谢幕之时，掌声雷动。
3: 这次就是比较多的天鹅，就是有

0: 18支，因为我之前看都没有那么多的，整个画面很丰富，很震撼。
1: Just that in Macau we don't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see ballet. Mostly the scene of the swans dancing. It was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one so far.
2: 经典版《天鹅湖》诞生于2015年，由英国编导德里克·迪恩为上巴量身打造。11年来，共演出了近300场，足迹遍布全国，更远赴欧美。此次赴澳门演出，上巴不仅完整保留经典版特色，并结合澳门舞台空间特点，数月前就开始反复打磨。
3: 唱芭蕾舞团还是高雅典雅精致，每个角落都不放弃，每个眼神都不放弃。
4: 这么多场跳下来的感受，让我一步一步的可能更加成熟，让世界的就观众觉得就是我们来自东方的这个天鹅公主也是这么的就是美，或者这么生动。
2: 恰逢端午佳节，此次澳门演出为这场芭蕾盛世增添了一份节日温情。以此为起点，经典版《天鹅湖》也将开始新一轮的10年巡演。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澳门报道。
5: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于明天晚上的9点登陆东方卫视。那么在此之前呢，先让东方卫视的记者带您寻味深城，看看在那些参赛的餐厅里，面食究竟能够玩出哪些花样。
2: 土豆丸子在沸水中滚熟，倒入平底锅，裹上传统意式小番茄酱汁。海鲈鱼用秘制酱料调味，经过烤箱高温烟烤后一起装盘。这道意式土豆丸子做法多样且简单上手，弹牙却不散的口感让食客们念念不忘。
6: 口感非常的好，有弹性，就很弹牙。
2: 这也是主厨刘永成即将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中呈现的参赛作品。为了揉出完美的土豆丸子，他备赛时几乎花了一半时间揉面。面食是意大利餐厅脱离不开的灵魂，一份披萨饼底从发酵揉面到擀饼，每一步都不可或缺。为了让面团更好醒发，筋筋相连，主厨还需练就花抛技巧。
7: 花抛当时入门就花了3个月，有空余的时间啊，或客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个花抛供客人去观看，然后也可以让客人更多的了解意大利的披萨文化。
8: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边的披萨，他们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9: For us, very delicious. In the pizza way, it's almost is the basic.Okay, the basic makes a pizza. The other is the ingredients on the top.
2: 端午假期的雨夜，静安区新闸路上的这家墨西哥餐厅门庭若市。细看菜单，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玉米饼。每张卷饼上桌前，参赛主厨尼亚都要仔细煎烤，确保外皮酥脆，内里柔软。
10: The corn flour to make the taco is 50% of the taste. The process as well, and as well you need to be sure, for example, once the tortillas are done, once you warm it up, that you warm it up properly, because they can get burned or they can get broken. So it seems simple, but there is a lot of little details that you need to take care.
2: 凭借着对饼皮的极致讲究和扎实的馅料，这家只有20多张座位的小餐厅，一天能卖出300多份塔克。
11: 玉米味是的，味道是很浓烈的，然后呢也非常有嚼头，很有韧性。因为我们从北京过来的，这个喜欢吃这个比较有嚼头一点的这个饼。
12: We were looking for a good Mexican restaurant in Shanghai. It's very good. It's very authentic. It's very Mexican.
2: 明晚9点，东方卫视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就将展开面食对决，究竟哪道碳水能赢得观众的味蕾？让我们拭目以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莫斯科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放话前线局势将给乌方带来真正的毁灭性打击。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在极其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引发罗马的不满，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以示回应。
13: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实现近期最大的通航规模，双方60天谈判窗口期也一并开启。不过，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暂时被搁置，双方各方斡旋努力仍在继续。
2: 瑞士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 不过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现场画面显示，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车辆、正在执勤的警察和警戒线触目可见。
14: 记者目前还在瑞士，因为瑞士媒体说比尔根山会场呢仍在筹备当中，而记者也注意到瑞士的军队依旧继续部署，当地地方的限制呢也还没有完全的取消。而另外一方面呢，据报道瑞士的外长呢也在比尔根山呢接待了斡旋方之一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那另外一个迹象呢，就是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已经动身来到瑞士，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现在其实正在瑞士。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有可能在当地时间的今天周六来到瑞士，这些都是谈判可能重启的迹象。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原先要到会场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呢，据德国媒体报道是暂时不会来到瑞士。而就记者收到的消息啊，瑞士的外交部呢也开始要求在比尔根山会场的记者们离去，这些都显示谈判可能在瑞士重启，但是会被降级到技术性的谈判，而非高层的接触。
2: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伊朗外交部也表示，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仍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明天参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各方斡旋下，美伊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双向解锁。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昨天发布的数据报道，此前一天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四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但目前以色列仍未放弃行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当天再次同意停火，但停火生效后，以色列仍在袭击黎南部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瑞士报道。
13: 持续已久的俄乌冲突突现外交转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然而，当前战场局势依旧不容乐观。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天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前一天，莫斯科已遭受了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遭到打击。黑海局势也骤然紧张。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昨天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巴拿马海事局同一天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初步信息显示，涉事船只遭遇了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都释放了外交积极信号。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俄谈判可能重启，但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他同时说明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
15: Но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какими-то нравоучениями или тем более пытаться выдвигать какие-то ультиматумы,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для этого будут открыты.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3: 七国集团峰会已经闭幕，但其内部风波愈演愈烈。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予以否认。意大利副总理也为此取消了访美行程。
2: 一向张嘴就来的特朗普这次又冒犯到了欧洲盟友。 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采访时，特朗普宣称，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坚持同他合影，他出于可怜他，只能勉强同意。此番言论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昨天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
16: Dunque certe cose meritano una risposta immediata.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0: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non è del resto la prima volta che accade.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为此，他决定取消原定于明天至后天对美国的访问行程。特朗普与梅洛尼的关系在今年四月已出现裂痕，主要原因是意大利拒绝支持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而在此之前，梅洛尼长期与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他还是唯一受邀出席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而与此同时，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日领导人针对偷袭珍珠港又起争执。根据法国媒体爆料，在本周七国集团峰会的晚宴上，特朗普再次将美军对伊朗的袭击比作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并以此炫耀。随即，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生口角，其他国家首脑不得不出面劝解。此前，在今年三月的美日首脑会谈上，日本记者曾提问美国为何在袭击伊朗前没有通知日本或其他盟友，特朗普则用日本偷袭珍珠港做类比，并称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偷袭。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昨天发生火车相撞事故，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近90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相撞的两列火车属于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圣潘克勒斯车站。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排查方向包括人员操作失误和铁路信号故障。日本日清食品公司昨天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据报道，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原因尚不清楚。日清公司今年四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4号再次收到类似投诉，涉事产品由合作厂商3月生产，生产当天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出现健康问题。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天上海应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北京晴转多云17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天津晴18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苏州小雨23到28度。重庆小雨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明日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4到27度。
1: 本庭宣布
2: 现在开庭。
3: 家事无小事，
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3: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3: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3: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明日19:30开播。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1: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得好吃的，我都爱吃。
2: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3: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

0: 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5: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

0: 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2: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5: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4: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6: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4: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

0: 欧、翼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5: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

0: 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3: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4: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5: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上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

0: 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2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妙
1: 可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哥。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既然你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4: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
0: 《肥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敢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都现成的嘛。这
4: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

0: 把它写出来。
1: 你看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0: 我先上个厕所去。
1: 我跟你去。
0: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2: 我陪你去吧。
0: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2: 啊，那你慢点啊。
1: 好，好。
2: 妈，谢谢你啊。
1: 啥？
2: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1: 啥还不还的？
2: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1: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2: 啊，明天就到了。
1: 那你去接一下
2: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1: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行，那在这儿呢。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说这嘛你？
1: 咋了？
0: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了？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看啥了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节约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嘛，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
0: 哎，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嘛。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

0: 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易清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1: 为父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2: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到了，慢点慢点。哎，这哪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1: 大家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了。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
2: 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
1: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
2: 啊！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霉了。
1: 喜糖啊！
2: 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多嘛。来来来，张嘴。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了，来来，手子喜糖，来，
3: 谢谢
1: 啊！来叫娃拿着喜糖，
4: 来叔叔给忙说谢谢，
3: 谢谢，
1: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5: 宝宝看，哎，哎，咋样了？是不是护崽员？护崽员，
1: 水，拿水，
3: 哎，
1: 路上呢？
3: 哎，哪呢？哎，快下！
5: 你俩在这干啥？
3: 哎呀，
5: 这啥嘛？
3: 来，你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5: 你俩的。
3: 喜糖呀！祝贺祝贺，修成正果了！哎呀，终于给修成正果了！
5: 啊，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1: 你进我这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5: 俺弄了个自乐班。
3: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5: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1: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5: 哎，你俩去不？
3: 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吧。
1: 走吧。
3: 那就唱戏走。
2: 走呢？
1: 坐坐。
3: 喜糖喜糖。

易行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
1: 呦，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晚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的，也不知道薛娘娘给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衣服拿过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哎哎。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兵。
1: 好好好。
2: 小姐，你有贼，你有贼！
3: 我不是贼，
2: 我是贼。
3: 你是何人？
2: 我是太学生院。
3: 哎，吕琴。
2: 原是
3: 裴
2: 相公到了，下一快快扶他去。
4: 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你要是没红的吗？
0: 好好，
4: 你看，这是这花，对吧？
5: 就这样，没事的。啊，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有湖的人准备。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侯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
1: 我只想看在台上唱戏，都没了。
0: 就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
1: 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0: 就是打鼓不抬头，弯个头吃。
2: 三元，
1: 嗯，
2: 来吃烟。
1: 啥时候叫我吃过烟吗？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1: 嗯，能理解吗？嗯，走吧。
2: 哎呀，哎呀，
1: 咋？
2: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把你。
2: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哎呦，
1: 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0: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正咱俩都没乐器。
1: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都没乐器。
3: 哎呀，走了，
2: 走。嗯，
4: 老何，别忘了啊，拿联系长。
3: 那走，咱也走。哎，
2: 等我一下。
5: 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谢。哎呀。
2: 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0: 谁啊？周二用是不是？谁啊？周二用，赶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用，这明儿这个人，啊，这明儿这个人，
0: 没整人，
1: 当然让人哄了，
0: 哄了。
1: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吗？接东西去。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还敢骂人了？
0: 那碎词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不随从。
2: 来，唱个锤子。哎呀，
0: 去年今日四门中，人面桃花响。

0: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1: 孩子到底归谁，您还真不一定能争过妈妈。不过您千万记住我的话，在庭上不指责不埋怨，财产归他，负债归你，只谈父爱不谈钱，把那两位女法官的票稳稳握在手里。
2: 明白明白。但是秦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
1: 有好感？
2: 嗯，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
1: 刘先生，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对你笑是要磨你脖子了
2: 啊？
3: 放弃他，笑世间可笑之时，原来你就是这么计算我们的，还挺自信。
4: 你们想好了吗？

0: 从对孩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出发，当事双方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证据，现在可以呈上来。
1: 哎，法官，
2: 俗话说得好啊，这有了后妈呀，就得变成后爸了。一旦他再婚，又有了孩子，那我们小笼包……
3: 报告陈班长，我日夜操劳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已经透支了我的身体了。就算再婚，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
4: 你在庭上说的真的假的？
5: 我瞎编的。
4: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3: 你
4: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帮不了你。
3: 哎，
6: 又关键时刻你点用都没有啊！嘿嘿嘿。
4: 本来两位女法官我还有点希望的，让刘文波这么一闹，那两票都悬了。老天爷，给我点灵感吧。
7: 在找我吗？身为律师，深更半夜跟踪案件主审法官，你想干嘛？
8: 你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7: 我恶人先告状？
8: 你在这干什么勾当？我全都给录下来了。
7: 我干什么勾当了？你录下什么了？
8: 录下证据啊！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这都是证据。
7: 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还污蔑法官，我现在就报警。
8: 喂，你报什么警啊？你有话
7: 别碰我，放手！
8: 你别报警，
7: 放手不给我！
8: 你还恶人先告状
7: 啊？怎么回事啊，秦大律师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江峰，江法官啊。
9: 对，我是那个行贿的，老友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想腐蚀我们。
5: 大律师好久来行贿一下，申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
7: 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

0: 那你们是否愿意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呢？
1: 不能。
0: 那你们吃鸳鸯锅不就解决了吗？
2: 他每次吃东西都在那里搅来搅去。
0: 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调解？
1: 不行，拒绝。
0: 本庭宣布暂时休庭。
3: 去家事庭这些天你还顺心吗？
4: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法官也不像法官。
3: 那像啥？
4: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幼儿园级别的。
5: 雪碧香肠。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妙可懒惰，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6: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

0: 为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1: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的好吃的，我都爱吃。
2: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为了金爵奖，日夜不停，日夜不停，特邀嘉宾呢、啊。
1: 我刚买到影票，实在欣喜。

0: 小孩，
1: 姑娘和小伙，
2: 唱歌声不停，让我看电影，让我签歌名，跟我合照，人人都欢迎我，人人都追着我，人人都欢迎我，人人都追着我。

0: 人们，大家辛苦了。谢谢郑云龙，也谢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志愿者大使陈浩宇，以及我们上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星单元最佳男演员获得者史鹏元。鹏元演戏演得好，原来唱歌也唱得好。今天呢，还要加入到我们的主持人阵营当中，共同来见证本届金爵奖的荣耀诞生。
1: 欢迎鹏元的加入。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2: 来自全球的电影人们，大家
3: 晚上好。
0: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filmm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ood evening.
2: 我是主持人、演员梁植 ，Welcome you all.
1: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
0: 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晨。
4: 我是演员史鹏元，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This is the Golden Goblet Award Ceremony for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gether, we're going to have a fascinating evening.
1: 我们的颁奖典礼正在通过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CGTN 新媒体、1905电影网及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矩阵、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进行全程直播。
0: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宝腕表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2: 现在请允许我一并介绍出席今天金爵奖颁奖典礼的各位领导，他们有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上海市副市长谢东，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资料馆党委书记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秦振贵，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方世忠。
0: 出席今天活动的嘉宾还有巴西文化部副部长卡修斯·安东尼奥·达罗萨先生 ，Mr. Cassius Antonio da Rosa, Vic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Ministry of Culture of Brazil, 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先生 ，Mr. Mohammad Bakli, Managing Director of Royal Film Commission Jordan。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 ，It is our great honor and pleasure to have you her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1: 再次欢迎今晚所有来宾的莅临。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呢，上海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之城，420部影片在这座城市的银幕上点亮了1600多次。
4: 这是属于影迷的节日，也是全世界有梦想的影人的聚会。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4100部影片参展参赛，创下了历史新高。
2: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面孔，因为金爵而相聚在这儿。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揭晓本届金爵奖各个竞赛单元的奖项。
0: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unveil the winners of each competition for this year's Golden Goblet Awards.
2: 我们首先要揭晓的是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6个奖项，共有12部作品入围角逐。
1: 让我们有请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中国导演编剧刘嘉音、哈萨克斯坦导演编剧法尔哈特·沙里波夫来揭晓亚洲新人单元最佳摄影、最佳编剧两个奖项。
0: Please welcome jury member 刘嘉音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China, Hakbat Sharipov,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Kazakhstan, to announce the winners of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and Best Screenplay for Asian New Talent Unit.
5: 大家好，我是刘嘉音，非常高兴担任今年亚新的评委。
6: Hi, I'm Farhad Sharipov. Good evening.
5: 很荣幸啊，能和沙里波夫先生一起担任评委的工作。今年亚新的12部电影真的都非常的独特，质量非常的高。我们马上要揭晓的是亚新单元的最佳摄影，优秀的摄影用直。

0: 这一方舞台收获了亚青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哎，今天回到这舞台上，是不是当年去年的那个感觉一下都回来了？
1: 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位新人。

0: 大家好，我是马思纯。
1: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我刚刚认识文琪的时候，文琪才14岁，他不光是一个新人，甚至还是一个小孩，但是他今天已经成为了本届亚洲新人单元的评委，恭喜文琪。
1: 谢谢纯纯姐。其实这一次接到邀约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意外，也非常感谢上影节，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地方。那我也是从新人一路走过来的，所以每一次看到新的作品和新的演员，都会特别的有感触。
0: 对，因为我也是从新人走过来的，在我看来，新人的阶段其实是最容易彷徨的，但也是最珍贵和最值得被大家看见的。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女演员，马芙芙，语文的滋味。
2: The winner is Ma Fu Fu for her first taste China.
3: She's Kafka.
2: Zhuhe Fu Fu, please 登台。
4: 评委会的评语是：马芙芙的表演充满一种流动的当下性，同时又具有超出年龄的沉稳和控制力，清澈透明，生猛有力。每当镜头停在她的脸上，观众便得以通过她的双眼体会属于一颗年轻心脏的孤独与悸动。
2: Fufu's performance is fill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ontemporary, one that is raw and powerful.
5: 祝贺马芙芙，那么来发表一下你的感言。
3: 大家好，我现在就是非常紧张，因为我特别意外，完全没有想过，所以我非常感谢上海电影节，也非常感谢我们语文的滋味剧组的所有人，然后尤其是导演跟制片人，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刘浩宁，谢谢。
5: 芙芙今年20岁，第一次演电影，让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芙芙，祝贺祝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继续为我们来揭晓奖项，揭晓的是亚新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有请。
0: 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男演员，宋坡，宋侃鹏，泰国九庙上天堂。
2: The winner is Song Kham Pong for Nine Temples to Heaven, Thailand.Congratulations! Please come on to the stage.
5: 评委会的评语是：演员在整部影片中以克制而细腻的表演，层层刻画了角色的多面性。他悄然自若地带我们走进一段心灵之旅。
2: This actor portrays layers of the character with a restrained and subtle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 film. Quietly and effortlessly, he took us into the journey of a spiritual belief.
6: 萨瓦迪卡。Please say a few words. Congratulations.
7: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Thank you, my director. To believe me, choose me, teach me, and direct me. 谢谢各位。
8: 非常感谢我的导演能够相信我、选择我，并且教导我。谢谢各位。
6: Thank you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
2: 也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入席。
5: 再次祝贺。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

0: 评委会的评语是：影片以耐心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质感的敏锐捕捉，宣告了亚洲电影界一位令人振奋的新导演的诞生。这部关于青春与成长的难忘之作，在情感的克制与深沉的共鸣之间达成了精妙的平衡，标志着龚一文导演是一位极具潜力的电影作者。
1: This is a memorable work about young love and a coming of age, and marking 龚一文 as a filmmaker of great promise.
2: 祝贺，我们有请导演龚一文来发表一下感言，有请。
3: 谢谢。谢谢上影节，我非常开心，也很激动，而且刚才听到我们的女主演拿到最佳演员，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骄傲，非常感谢我们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这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项目啊，谢谢大家的陪伴，然后谢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四位主演，我们的青年团队，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这份奖属于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谢谢。
2: 祝贺，龚导是90后，而且是自编自导的电影，同时呢，这个剧本也是从上影节出发的，从创投出发。我们也预祝更多的青年朋友们都能够在上影节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再次祝贺，祝贺你们，请回席落座，谢谢。
0: 自电影诞生之初，中国的武侠就出现在了银幕上，从默片时代的火烧红莲寺，到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的名扬全球，中国武侠电影用百年的时光成为了世界影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4: 真正的侠从来不止在拳脚里，他更在举手投足间的气韵里，在一招一式的留白里，就像一代宗师里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电影镜头里的咏春是东方美学的克制、沉静与风骨。
2: 今晚青年舞蹈家常宏基和来自深圳歌剧舞剧院的舞者们把那份银幕上的侠骨柔肠搬上了舞台，他们将用舞剧咏春的选段在这方寸舞台之上演绎中国武侠的筋骨与气度。
1: Today, Chang Hongji and the Shenzhen Opera and Dance Theater will present the dance drama Wen Chun,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on this very stage. Please enjoy.

0: 谢谢谢谢舞者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绎，百年风骨从未落幕，让我们致敬中国武侠电影，永远热血，永远滚烫，永远生生不息。
1: 这里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我们的颁奖典礼正通过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CGTN 新媒体、1905电影网及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矩阵、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进行全程直播。
2: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宝腕表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3: 接下来我们将揭晓金爵奖短片单元的两个奖项，共有10部作品入围了最佳真人短片的角逐，5部作品入围了最佳动画短片的角逐。
0: 让我们有请短片单元的评委，中国导演编剧裘盛、德国导演插画师丽娜冯多伦为我们来揭晓短片单元的两个奖项。

0: 评委会的评语是：影片探讨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情感传达细腻，作品成熟，如火烈鸟般兼具柔软与力量。
1: The film explores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nuanced emotion and

0: Thank you.
1: 我非常的惊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我第一个想先谢谢上海电影节，让我有这个机会，播放这个影片，还有这个。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
1: Good evening, I'm Jennifer Lam. I'm honored to be here. Thank you.
0: Jennifer, 欢迎来到上海。大家都知道 ，Jennifer 凭借《奥本海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剪辑奖，一部3个小时的电影，让观众完全感觉不到。

0: 这事儿吗？
1: 祝贺贾跃，请站到舞台的中央。
2: 评委会的评语是：他将技术完美蜕变为艺术，并有机融入于电影之中，所有电影元素在此交织汇聚，最终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叹、美轮美奂的艺术整体。
1: All the elements required to make a film converge here to surprise us with a beautiful and impressive whole.
3: 祝贺贾跃，请发表你的感言。
4: 我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可以获得这个沉甸甸的奖杯。然后其实我也是前天才在上影节的世界首映上看到我们的这部作品。第一次就在观众面前被这么多人看见，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想到了当时我们在零下20度的时候，就从筹备到拍摄，我们所有的导演钟凯峰，然后每一位主创，然后每一位演员对这个片子有很多的想象啊、构思呀、啊，然后看到它呈现在大荧幕上的那一瞬间，感觉非常的奇妙。然后也希望《大西洋》能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吧，谢谢。
3: 祝贺，再次祝贺贾跃，这边谢谢，期待《大西洋》为我们呈现的视觉奇观。
2: 任何一部伟大的电影都始于一部伟大的剧本。接下来我们就将要揭晓的是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
5: 有请颁奖嘉宾、主竞赛单元评委、墨西哥编剧、导演、制片人费尔南达·瓦莱德兹、中国作家马伯庸。
1: Now please welcome jury member Fernanda Valadez, scriptwriter, director, and producer from Mexico, and Ma Boyong, Chinese writer, to announce the winner of Best Screenplay.
6: 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7: Good evening, I'm Fernanda Valadez.
6: 费尔南德导演，这个我有个问题啊，我们都是同行，您是写剧本，我是写小说，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觉得小说和剧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8: Fernanda, we're in the same line of work. You write screenplays, I write novels. But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exactl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novel and a screenplay?
7: Well,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o me, they're like lovers, deeply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but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
8: 这是个好问题。在我看来，他们像是一对恋人，彼此深深吸引，却又各有各的性格。
6: 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玩啊，因为我是看过很多小说改编的影视。那每一次改编呢，我觉得都是一次再创造。小说可以把一个句子里藏一万种情绪。但剧本呢，必须把每一种情绪都翻译成看得见、听得见的东西，颜色、光线、表情、停顿，这个太难了。所以每次看完剧本啊，我对编剧的尊重就更深了一层。所以请让我们善待每一个编剧吧。有请费尔南多为我们揭晓最佳编剧。
8: Now let's invite

0: 感谢希拉的精彩演唱。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最佳女演员。
1: 在金爵奖的历史上，最佳女演员的获得者，从十岁的女孩到六旬影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金爵见证的不只是精湛的演技，更是女性的情感力量在银幕上被看见、被铭记的一个又一个瞬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主竞赛单元评委中国演员辛芷蕾，中国导演张默。
3: Now please welcome jury member 辛芷蕾, actress from China, and Zhang Mo, Chinese director, to announce the winner of Best Actress.

0: 大家晚上好，我是辛芷蕾。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默。
0: 非常开心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和张默导演一同颁奖。我也看过您的作品，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喜欢您赋予的您电影中每一个角色的独特质感。
1: 谢谢芷蕾的夸奖。其实我特别欣赏你在《日挂中天》里极具爆发力的和真实感的表演，而且还因为这部作品荣获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那么今天呢，你站在这里又作为上影节的评委，那从镜前的塑造角色到台下的审视作品，这种转换对你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还是很不一样的。作为演员可能会更理性更感性，但是作为评委呢就要更理性一些，跳脱完全的共情，看待好电影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全面和更多维。
1: 这种身份转换是很有意思的，而作为导演要与演员相互成就才对。作为导演，我们要最大能力上去支持演员，这样的话他们才有力量，才能体现出他们最美以及最有张力的表演。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寻找这位把最直击人心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演员。
1: 那他是谁呢？
0: 主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摩洛哥·哈利玛。
2: The winner is Khadija Amari for Halima, Morocco.
3: 일단 못. 어디로 이리 말해도. 너무. 할리마.
4: Congratulations.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5: 评委会的评语是：以极其克制的表演承载内心的汹涌，超越身体、年龄、语言的界限，仅凭双眸就能展露出角色的隐忍与厚重，极具神性，直击人心。
4: With remarkable restraint, the actress channels a surging storm within,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body, age, and language.
0: 谢谢，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请入席。
5: 谢谢，谢谢辛芷蕾，也谢谢张默导演。Congratulations.
3: Je parle arabe.
5: Sure.
3: Oui, non. Quand je parle de Mehrajan, les premières fois que j'ai pu jouer dans cette ville de Saïda, et quand je parle de l'écrivain Yassine Idrissi.اللي عطاني هاد الفرصة باش نجي عندكم وراني مريضة شوية سمحوا لي بزاف شكرا شكرا
6: 获得这次大奖我非常高兴，我特别感谢导演先生，非常感谢，特别感谢大家。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者，也充分地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电影人们的热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本届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归属。
1: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中国香港演员刘嘉玲，中国演员于适。
2: Now please welcome Karina Lau, actress from Hong Kong, China, and Chinese actor 于适 to announce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于适。
1: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
0: 众所周知，嘉玲姐合作过非常多优秀的男演员，比如说周润发、发哥，周星驰、星爷、
1: 星爷，
0: 包括刘德华、华哥，还有我们的 Tony 哥，这一次是我们的梁主席。您合作过这么多优秀的男演员，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跟这么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我觉得他们各有特色。我想好的演员他是会用自己的方法走进观众的心里面。我也看过你的电影
0: 哦，是吗？
1: 非常出彩。
0: 哇，谢谢。
1: 尤其是你的身材。
0: 还有我的演技，我觉得。啊，
1: 对对对，还有你的演技。
0: 那太好了，也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能够跟嘉玲姐一起合作。
1: 跟我一起合作。
0: 啊，对对对。
1: 拍什么？
0: 都行。
1: 我演你的妈妈吗？
0: 对对，那怎么可能？您这么年轻，对吧？应该不会。
1: 你回去问问你妈，我肯定比她大。没关系，演什么都好。
0: 对，
1: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有一次合作。
0: 好的，我也希望，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神奇之处。
1: 是的，
0: 我们通过角色，其实这种化学反应，我觉得任何的角色关系都有可能发生，主要是能够一起合作。希望我们能够拍出一个好的作品。
1: 是，
0: 非常期待，
1: 非常期待。
0: 那么现在我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一次金爵奖的最佳男演员到底是谁。那么接下来由嘉玲姐揭晓。
1: 好。哇哇哦我会念的，因为我怕那个很长我不会念。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张仲文，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紫禾长迷。
2: The winner is Zhang Zhongwen for Secret in a Box,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China.

0: 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
1: 评委会的评语是：横跨20年的时间维度，角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变化

0: The actor's accomplished performance further elevates the film's literary depth.
1: 再次祝贺，谢谢两位颁奖嘉宾，谢谢两位。我们有请张颂文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一起来聆听您的感言。
2: 我可以说多久？
1: 想说多久？
2: 我今天晚上看见高叶来了，我就觉得可能我有希望，因为在昨天晚上我为他颁过一个奖，然后他笑着对我说今天他会来给别人颁奖，但是我刚才看见他颁的是最佳摄影奖，然后我又看见辛芷蕾上台，我说应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老搭档，然后结果他又给别人颁奖，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希望了，没想到是嘉玲姐给我颁这个奖，还有于是，所以我挺激动的。我拿这个奖，我想首先谢谢评委团的每位成员，是你们把这个荣誉给了我。第二个，我想谢谢我们这个《纸和藏谜》的剧组的监制翁子光先生，导演谭广言先生，感谢他们两位选择了我，对我的帮助。我也感谢这部戏的投资方，因为它是我们大湾区的本土公司啊，升格传媒。感谢每一个参与这个电影的投资的人，还有我们剧组里的优秀演员梁洛施、谭耀文、伊等，还有没有来到现场的演员，是他们的帮助才有了我的演绎。我想感谢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这些年对我的包容和肯定鼓励，我想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吧，我团队里的 Vicky、 赵山、雷涛、 Tracy、 李乐，每一个我身边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这些年一直在帮助我。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里人，他们能够包容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太多成绩，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我是中国演员张颂文。
1: 准备的感言说全了吗？
2: 我如果有没有说到的地方，后续我再慢慢说吧。
1: 再次祝贺张颂文20多年的表演生涯，细心的打磨每一个角色，祝贺。我们也期待着电影和广大观众见面，祝贺。
3: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本届金爵奖的最佳导演奖，
1: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主竞赛单元评委、格鲁吉亚导演编剧迪亚库伦贝加什维利、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有请他们。
0: Please welcome jury member Dia Klumbakshvili,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Georgia, jury member Aktan Arim Kuba, director from Kyrgyzstan, to announce the winner of Best Director.
4: Good evening, I'm Dia Klumbakshvili.
5: Good evening, Aktan Arim Kuba from Kyrgyzstan.
4: Aktan, last year you came here with your film and you ended winning the Best Film Award. This year you're here in a different role, you sit on the jury.Two trips to Shanghai, two identities. Can you tell?

0: Alice, what role are you planning to come as next year?
1: 阿克坦，去年你是带着作品来的，结果拿了个最佳影片。今年你又来了，不过换了个身份，坐在评委席上，两趟上海之行，两个身份。明年你打算以什么身份来上海？
2: Dear, я на твой вопрос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не смогу ответить.
3: 很遗憾，我无法用英语来回答这个问题。
2: Если я приеду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я просто сяду в зале и буду смотреть фильмы.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ля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это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что он может мечтать.
3: 如果我明年还来的话，也许我会坐在观众席里，安安静静看一场电影。我想，作为电影人，这是最幸福的。
0: No matter what role you come as,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so often speaks volumes about wh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eans to the filmmakers. But tonight we're here to present the Best Director Award. So,
1: 不管是什么身份
0: ask Aktan to reveal the winner.
1: 不管是什么身份，能经常回到这里，本身就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对电影人的意义。今天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导演。
0: So award for the best director goes to
2: best director. Yasine A. Idrisi.
4: 获奖者是亚辛·伊德里希。摩洛哥。
5: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حليمة.
6: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خلعت عليك، خلعت عليك، فين نمرتي؟
7: Congratulations,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8: 评委会的评语是：导演从日常生活的琐碎肌理中提炼出动人的戏剧张力，完成了一次对生活与信仰的复杂、多维而细腻的勘探。影片由此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分离，建立起一个充满共情与深刻人际连结的空间。
7: The film transcends the borders and geography and creates a space for empathy and deep human connection.Thank you for our awarding guests. Congratulations.
4: 在这儿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部作品呢，其实是我们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是他自筹资金拍摄的，断断续续呢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用的所有的演员，包括今天获得我们最佳女演员的这位演员，几乎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所以非常不容易的一次创作。Congratulations for this award, for all the tedious works you have done.
9: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m who believe in my crazy ideas.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estival for choosing the film and for the jury. This film shows that we can share stor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so far and that we are all the same.And we just need some translation.
1: 非常感谢，我要感谢我的团队，相信我疯狂的想法。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感谢评委。这个影片也说明我们可以横跨文化，分享不同的故事，这些都是共通的。
9: Thank you very much.
7: Congratulations. Please stay a little bit for more.
8: 我们请导演留步。
10: Please remain on the stage.
7: Please stay a little bit longer.
10: Stay. Please remain on the
7: stage. We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10: Another surprise.
7: And can we have our best actor and actress back on the stage again?
8: 让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最佳男演员、女演员的得主再次登台，有请各位。
10: 现在，宝格丽大中华总裁穆松哲将为本届金爵最佳导演和最佳男女演员赠送宝格丽定制奖牌及特别礼物，表达他们 对导演艺术和表演艺术的赞赏。
7: Now, Mauro Di Roberto, President of Bulgari Greater China, will present custom the Bulgari medals and special gifts for our best director and best actor and actress winners.
10: Please.

0: feature film.
1: 各位嘉宾，晚上好。首先，我想谢谢我的评审团，Dear， Fernanda， Dora， 紫雷，胡歌，还有阿坦导演。没有他们的专业意见，没有他们的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角度，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评审的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争论，也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一部作品，我们整个评委会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现在代表评委会宣布，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电影。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0: The winner is Atlantic Rhapsody, China.
1: 恭喜恭喜。

0: 这回回来就找你爸的呗。
1: 祝贺，有请我们的剧组上台领奖。
2: 有请各位。
3: 评委会的评语是一部给所有评委带来惊喜的作品，导演以实验性的先锋姿态大胆扣位人生中的荒诞底色，摄影与剪接如意双飞，以凌厉而富有韵律的视觉语言构筑出一场前所未见的银幕奇观。
1: A film that captivated and impressed the entire jury. The director explored the absurdity of human life while cinematography and editing create a uniquely compelling visual experience.
4: 谢谢梁朝伟先生，谢谢您。太激动了，郑凯峰导演代表我们的剧组来发表一下感言吧。

0: 讽刺。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我想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感谢评委，然后我觉得这个荣誉属于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人，也包括所有主创。我想感谢我的制片人伙伴王天笑、郑晶，我想感谢我的演员英方、王一通、李雪琴、黄敏仪，没有你们的坚持，相信我们不可能会有现在。然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太太。然后因为我要拍电影以来，我真很多年没有收入了，是你们一直让我坚持。然后然后最后我想说，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谢谢，
2: 谢谢，再次的恭喜大西洋斩获了今年的最佳影片。
3: 再次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吧，祝贺我们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祝贺你们，
2: 恭喜大西洋，恭喜钟凯峰，
4: 谢谢，
2: 恭喜王天笑，恭喜各位优秀的主创，
4: 年轻勇敢执着的中国电影人，谢谢你们，中国电影未来可期。那此刻呢，我们本届金爵奖所有奖项均已颁出，而金爵奖杯的意义也早已超出了评判和胜负本身，而是对所有光影信仰的致敬和肯定。
2: 它告诉我们，所有的梦想都会闪光，电影人的每一声心跳都会被聆听。
3: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
5: Now is the closing film of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6: 宇宙无垠，求索不止，让我们开启一场跨时空的相遇吧。
7: 今天是1970年4月24日，我见证了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作为第一代航天人，我无比的自豪，却也满心忐忑。我很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中国人送上太空，实现载人航天。
8: 又来太空了，今年是2035年。这是我退役前最后一次太空任务。这些年我们建成了长期驻留空间站，完成了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一路突破。我想知道这片星海还会诞生多少奇迹。
7: 不够，还不够，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手可摘星辰？
8: 也就几十年，你看这浩瀚星河已经写满了来自过去的答案。
7: 我们当年一无所有，前路未知，在无数次失败中坚守，在无数个长夜里硬扛，这煎熬你们真的懂吗？
8: 我懂，你们种下星火，我们才能奔赴苍穹。当年你们只能遥望星河，如今我们穿行其间，纵横九天。
9: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10: 用最大的功率把我们的求救信号发出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1: 我们的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
12: 这种级别的干扰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13: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4: 东方恒，
7: 仰望星空，
8: 薪火相传，
7: 共赴属于我们的
15: 群星闪耀时。
3: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的监制黄建新、导演张迪沙以及主演黄渤、吴磊、高叶、孙杨，有请各位。欢迎各位 位来到我们上影节的舞台上，我们请黄导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黄老师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定海神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支持这样的一个电影项目呢？
0: 刚才我穿上这身衣服，他们在笑我说我像科研所的不像剧组的这样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一次电影节的活动上，迪莎找我说，导演我想跟你聊聊聊一个项目，我找你，我说你来啊，找我，我们就约了。那是一个冬天，我记得在我的办公室，那一天园区突然供暖系统出问题，我们就拿了一个电暖器围在一起讨论了3个小时。他给我看了一个12分钟的前期的概念短片，那里头有结构，有情感，有节奏，有想象，我就激动了。我说我86年自己拍过一个科幻电影叫《错位》，写人工智能的一个故事，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再参与一次。他来找我了，一个好机会，我就跟他一起做了5年。
4: 那张迪沙导演，我们知道这是您第一次执导科幻题材的电影，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部电影怎么样？
14: 好，这部电影讲的是在近未来2035年，有3名中国的航天员，他们在返回地球的途中遭遇了一场危机，与地面彻底失联了。那么就在万分危机之中，他们收到了一条来自1970年的65年前的神秘的电子信号，那个信号居然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出的。两个时空相隔65年，因为一个信号产生了命运的交集。
4: 哇，好有悬念啊。黄渤，我们知道在片中你是演了一位2035年的航天员，今天穿上这身挺帅的演航天员感觉如何？
16: 对，2035年的这个飞行员演起来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谁都没见过对，所以呢，这个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完成一整个电影，对我们来说其实难度是很大的，一个密闭空间。而且这个电影很奇怪，其实里边我们这些演员有很多在拍摄过程中从没谋面，但是我们生死相依，我们薪火相传。那所以说呢，为中国航天所到现在产生的这些成绩而骄傲，但是我们也展望着未来。这个电影里边不仅仅有辽阔，还有浓浓的情感。
4: 那吴磊，我知道你在片中演的是黄渤的前辈，一位来自于70年代的中国航天科研工作者，这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17: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将70年代航天工作者们的那份坚守，以及他们对科研工作的那份一生就是终负一生都要去完成的那份决心，去还原出来，去传递给观众，传递给观众我们中国航天事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
3: 期待吴磊的表现。那么我们也请高叶和孙杨为大家介绍一下角色。高叶。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在《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是来自2035年的女性航天员。我呢，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向大家展现女性航天人的风采，诠释出她们身上兼具坚韧、果敢与温柔细腻的光芒和力量。
3: 孙杨呢，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9: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孙杨。这一次在《群星闪耀时》里饰演是，也是来自2035年的航天员曹阳。他代表着新生代航天力量。我希望各位来到电影院，看到曹阳不只是一个太空硬汉，也有着少年气以及柔软的一面。
4: 听完各位的介绍之后，非常期待了。我相信，当观众走出影院，再次仰望星空的时候，就会想起那里有中国航天人的脚印。
3: 说到中国航天人，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大国工匠王楚群，有请。
4: 向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接机构总装组组长。从2011年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首次太空之吻开始，王老师和他的团队已经圆满完成了30多次对接任务了。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哈，如果您有机会和1970年代的航天人说点什么，你会说什么呢？
20: 如果可以啊，我想对我的前辈说3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

0: 你们的负重前行开拓了我们探索太空的前路。第二句话，我想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接过了你们手中的接力棒，正在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第三句话，就是请你们放心，已经有更多的年轻人心怀探索的梦想，航天梦也会因为他们变得更加精彩。
1: 谢谢，谢谢王老师。而我们的电影人们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敬意，也让我们再次向王老师和一代又一代无私奉献的中国航天人致以敬意。
2: 在群星闪耀时的电影当中呢，我们的主创人员用摩斯密码开启了一段时空对话，而此刻有一段来自于宇宙的神秘电波已经抵达，请看大屏幕。
1: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获益了电波，让我们一起喊出：
3: 仰望星空，群星闪耀。
2: 这部电影呢，将作为我们的闭幕影片与大家见面。愿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再一次感谢各位，期待你们的电影正式上映。8月1号正式上映，请各位关注，一起去仰望星空。谢谢你们，
4: 影院见。
1: 8月1号影院见，谢谢，谢谢各位。
5: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让我们再一次请上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们。
2: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once again,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1: 评委突尼斯制片人多拉布舒沙。
5: 评委中国导演管虎。
6: 评委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克夫。
2: 评委格鲁吉亚导演编剧迪亚库伦贝加什维利。
1: 评委墨西哥编剧导演制片人费尔南达瓦莱德兹。
5: 评委中国演员辛芷蕾。
6: 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
1: 让我们把鲜花和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所有在过去10天里付出辛勤劳动的评委们，也谢谢所有竞赛单元的评委们，谢谢你们。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cheers and applause for our jury members for their hard work.
5: 此刻我们也邀请今晚所有的获奖者回到舞台中央，也请接受我们最为诚挚的祝贺，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辛勤参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台前幕后的电影人们。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1: 再次祝贺所有的获奖者们。亲爱的朋友们，一周的光影盛宴即将落幕，但这座电影之城的银幕将始终闪亮。再次感谢所有的电影人，更感谢所有的影迷，你们让电影不止被看见，更是被热爱，是你们让电影永远年轻。
6: 这是一座为电影而生的城市，这里接纳每一个故事，包容每一个梦想，也珍藏每一束光。今天的闭幕不是终点，而是重逢的序曲，让我们带着这份对电影的热爱，相约明年上海再会。
2: Films never truly ends, the credits roll but the story continues. We'll see you again at the 29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ee you next year. Have a good night. Thank you.
1: 朋友们再见，
2: 再会。
5: 祝大家晚安。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本厅宣布，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明日19:30开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面点主题赛重磅开赛，六位环球主厨以面为料，以技争锋。方寸面团，谁能烹出人间美味？
8: 只要我觉得面是做的好吃的，我都爱吃。
9: 好吃是王道。
0: 精彩对决即刻登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来哥，
1: 你看看你这头发留的跟个娘们似的，
2: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0: 现在人民就流行这个，你等我回西岗，美发店一开，绝对领导潮流。
2: 什么他们重要的人物啊？我还得专门过来见他一趟。
0: 保你不虚此行，我在人民这两年你有白混的。你知道现在这么年轻都喜欢玩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本来四号都秃脑帽了，喜欢玩冰。
2: 冰？什么冰？
0: 真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就。
2: 狗改不了吃屎是吧？少杰啊，我问你来人民干什么的？
3: 来学技术的。你怎么还惦记这些东西啊？
0: 不是，我也没跟大乔抢生意啊。哥，你听我说，哥，这玩意儿比黄金还贵呢，一克500，一公斤50万，10公斤500万，这玩意儿沾上就接不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大礼嘛！啊，哥，我这是为了你以后不受制于人，你得两条腿走路啊，对不对？
2: 去。
0: 伟哥，
4: 金总，哎呀，金总，哎
5: 呀，怎么现在才来了？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老鬼，轮胎人，知名高手。
5: 不要讲直说了，小手艺，
2: 搞点艺术了。
0: 实话实说，
2: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西岗金总。
4: 金先生，
6: 久仰久仰，
4: 敬畏。来，来，干杯，干杯，来，请。
5: 等一下，玩点其他的了。

0: 欧巴，欧巴，
1: 喂，
0: 赶紧过来搭把手啊！你怎么不在四锦宿舍呀？这三层楼累死我了。
1: 不是，你这是，这不天台吗？没来过啊？
0: 装什么呢？
1: 整点气氛。
0: 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啊，我就都买了。
1: 买这么多酒，你是想灌醉我呀？
0: 就你那酒量，还用我灌啊？
1: 哎呀，帅！我喜欢劲儿大的啊。
0: 劲儿大的是吧？行，给你这个。哦。
1: 嗯哼，嗯哼。
0: 还行吧。
1: 嗯。
0: 不错啊，这环境
1: 不错吧？这小风吹的，这要再来个月亮、星星什么的，那就太浪漫了，是不是？
0: 搞那么浪漫，你想干嘛呀？
1: 不是你带这么多酒，你想干嘛呀？
0: 我这不是想谢谢你吗？
1: 谢谢我，整点真诚的。
0: 要多真诚啊！以身相许，行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可不必。
0: 夏迅这个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悬着，现在才落地。今天我看着夏迅下葬的时候，我突然间觉着。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悬挂，都想入土为安？
1: 得看自己。
0: 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悬着的事儿啊？
1: 当然有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0: 你说说嘛。
1: 我给你打到醉拳吧。
0: 这个人一点儿也不真诚。
1: 真能当饭吃吗？能保命吗？

0: 吃。
1: 来了，
0: 别忙活了，
1: 也不知道炒的好不好吃。来，
0: 我今天啊就是路过，顺道来看看你。
1: 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找你。
0: 师娘病情又严重了，需要多少钱？
1: 不是需要钱，就是这么多年呀、我一共欠你是38500块钱。
0: 不聊这个，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比我都困难，但是我是真没有现金还你。
0: 不用不用，没事。
1: 我打这个欠条，
0: 师傅，
1: 条你先收着。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是你
0: 拿回去，
1: 不是你这个欠条。
0: 我的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啊。晚上吃饭吃菜。
1: 少华，让我跟你一起看吧。
0: 跟我干什么呀？
1: 毕竟我做过你师傅，昨天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买卖是要掉脑袋的，但是这几年我活着比死都难受。

0: 哥。
1: 这都是我白手起家创的业。
0: 别这么不开心，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有我陪着你呢。

子瑜，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把脸看住了啊！脸是咱俩的，只要我活着，谁他妈也别想拿走，谁也不行。

0: 把安全当村，我们要进去。
1: 大邱呢？你谁呀？
2: 娜娜呢？
3: 你他妈找事儿啊？
2: 我他妈问你娜娜呢？
4: 喜哥，
3: 带我去开开眼呗。
5: 你说你玩那么好，你还天天拿我练手，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2: 兔子，这把你要是赢了我啊，看见了吗？归你了。
5: 别动，让我支手。

再往里掺面粉呢？啊？嘿，哎呀，这地方可以啊！哈。

0: 喜哥，您今儿来秋哥知道吗？
1: 这小孩子嘛挺聪明的。那是越来越漂亮。
0: 这不合适吧？
1: 非要听一下啊？
0: 你们出去吧。喜哥，你至于？哥，
1: 跟着大秋好吗？是吧？
0: 喜哥，喜哥，喜哥，喜哥，
1: 今天喜哥家里做一回神去啊！
2: 哎，喜哥，
3: 好东西突然想不能浪费，
2: 张嘴，张嘴。

0: 少啊。哎，你之前那个只能算是头发的炼钢，这些设备效率高。少华，不为你师娘，就为我自己，我这一辈子不想再欠你的。
1: 师傅，
0: 好，这是你要的15公斤麻黄素，你不好搞，我容易。干吧。

0: 二哥，什么时候把你给睡来了？
1: 啊嗨，娜娜没了，她说要跟我好。
0: 再怎么说，娜娜也是我的人。二哥过分了吧？
1: 过分又怎么样？

0: 把我怎么样？
1: 二哥这是上劲儿了，愣着干什么？赶紧扶走啊！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二哥，都玩上枪了。大黑星会是吗？
0: 信不信老子现在疯了你？
3: 哎，哥，哎，有话好说。
1: 门都关着，听不见，开。
0: 二哥，我跟你说，
1: 一、二、三。

会是啊？让大哥教你。大哥。

0: 知道。
1: 你是不是疯了？我跟你说了一下午，白说了吗？
0: 我是真走。这不是不让大邱找人接我吗？我来他这儿，不是为他省事儿吗？
1: 你脑子进去了什么？
2: 报纸！警察要是从沈平那得到了什么消息，万一跟上了你，大邱就
1: 你害死了！你带着冰毒吗？
0: 哎呦，我心里有数，警察他怎么能跟上我呀？
2: 你就是头猪！我他妈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弟弟？
0: 不是，我是不是说啥你都不信啊？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弟弟？
2: 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滚回去！
1: 传到了我同事。
0: 我就问你，还认不认这个弟弟？
1: 老二，咱们今天谁说了算？
0: 大哥说了算。
1: 那好，
2: 你现在给我抽一个耳光子，我要听见响。
0: 哥，你是认真的吗？
1: 山，
0: 再山你就没有弟弟了。
2: 山。

0: 你确定行了？你现在就给我去人民，我不叫你回来，你就永远不要回来。
1: 张少，你得给我辞了。
0: 哥，我最后叫你一声哥，
1: 以后我的事儿，
0: 你再也不要管了啊！
1: 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
0: 我双喜从今天起，
1: 没有哥。
0: 你说什么？
1: 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你他妈给我闭嘴！
2: 后天我自己交易，
1: 这把钥匙成了，你们全都得给我跪下！
0: 哥，我告诉你啊，冰毒才是最牛的，
1: 冰毒才是未来。

0: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就剩结晶了，我看着就行了。
1: 这十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能卖个300万吧。
1: 300万。我一个月工资452.8块。啊，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啊，就干这么几天，那，哎呀，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呢。少华，你跟师傅说实话，这东西你打算干多久啊？

0: 赵双喜去找大邱了。
1: 哥，你也认识那喜哥呀？哎呦，那孙子牛脾气可真大呀，昨天还带着兵非逼着大邱那妞溜冰，大邱给气够呛，
0: 当着大邱的面逼他妞溜冰啊。
1: 好，开始啊大邱不在，他是后来才赶过来的，来了之后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是不知道啊，昨儿都掏了枪了。
0: 为啥干仗啊？
1: 好像是他惹了什么事儿，大邱的老大让大邱带着他跑路，结果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还说什么冰就是比双龙牌厉害之类的话，大邱拿他也没辙，就拨了个电话让喜哥听，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估计是大邱的老大又卷了喜哥一顿，然后这喜哥就开始啪啪的抽自个儿大耳贴子。
0: 大邱和喜哥是同一个老大啊？
1: 哥，听你这意思，这西岗玩冰的和玩粉的他是一家的呀？
0: 这喜哥什么时候跑路？
1: 本来昨天就要送他走，但是他非说还有一笔重要的交易，死说活说非得在走之前完成，他说的应该是后天。
0: 昨天的后天不就明天吗？
1: 对，可不就是明天吗？哎哥，大军要交易了，
2: 你赶紧回去。
1: 哎，我这针谁给我拔了啊？大夫，大夫！
3: 哎，韩志，在队里吗？我找你去。啊。
4: 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提示发布台风胡克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柴米将于今天10:00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准备。
2: 喂，
5: 老刘，正着急了吧？
2: 我看你是不想做交易了，是吧？
5: 你看你，
2: 行，不差你这一家，我现在就退房，马上离开西岗。
5: 老刘，你别生气，咱们今天就交易，而且我告诉你，这次的货一定是你见过最好的。
2: 又耍我是吧？
5: 没有，晚上8点，地点我晚点告诉你啊。
2: 不行，想交易。地点我说了算。
5: 廖总，在我的地方买货还没这个规矩。
2: 说实话吧，我现在不信你了，如果你不乐意那就别交易了。那地方你知道啊，郊外那家木材厂。
5: 廖总，你怎么选了半天还选了留我的地儿啊？
2: 还不是信任你吗？

0: 你带这么多钱去哪儿了？你们相信喜哥的实力吗？
1: 那必须相信啊！
2: 肯定相信啊！
0: 你们是想跟我去人民花天酒地，还是留在西港干坏事？
2: 那肯定是喜哥在哪儿，我们去哪儿。哥整哪打哪儿。

让你们相信，跟喜哥没他妈跟错。等这个交易做成了，咱们就知道以后西港就是咱们的。

0: M1935波浪鸟了，9毫米口径，一匣子是3发，有效射程50米，7000一把。
1: 这个跟那个大黑熊比呢？这是他爷爷办的了。<笑>保险在这。
2: 来，照这些来。
0: 这个可硬了，这可是自动的 AK 了。
3: 他妈这回我还看人脸色。
2: 哥，咱现在有枪了，看你谁以后敢欺负咱！
4: 谁他妈欺负咱？
2: 干死他！干死他！有枪，有钱，还有兵，
1: 我要让他们知道，
2: 谁他妈才是新郎王？谁是新郎王？当
4: 然是我喜哥啦！
2: 喜哥，哥，咱现在去哪儿？跑啊！跑！
4: 今日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山鹰将于今夜19点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准备。
0: 是。
5: 人家一大堆辛辛苦苦3个月，眼瞅着今天晚上就收网了，啊！你这一句话，说停就给停了是吧？
6: 韩志，现在的情况是今晚要是把大邱摁了，明天赵双喜的病毒交易肯定取消了。
4: 那，强夫啊，你能确定这赵双喜和大邱的老大是同一个人？
0: 我确定，确定他俩老大是同一个人。
6: 哎，你是什么时候把那线人安排在那个大邱市面的？啊，来西港之前，什么来历啊？那线人什么来历？如果要没有撞见这事儿，这些所有这些事儿，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呀？是不是？
5: 哎呀，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韩志，
6: 线人的手续，我给你补上。
5: 是补手续的问题吗？
6: 是捕手续的问题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这个消息不准确的话，你不仅抓不到这个赵双喜，你还影响人家离队去抓捕大邱的最好时机，你知道吗？鸡飞蛋打，懂不懂啊？
5: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6: 担得起吗？
5: 我担得起，你打电话。

0: 大华，大华电话，大华，
1: 啊，
0: 电话。
2: 喂，
1: 我在工厂呢。哦，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
0: 家来的电话呀？
1: 孩子发烧住院了。
0: 那你赶紧回去吧。
1: 今晚最后一批了，忙完再说吧。
0: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孩子要紧啊。我在这干了都3天了，啊，这工艺流程我都知道，你放心吧。10公斤的结晶，只多不少啊！你赶紧回去。啊，听话，听话。
1: 那行，回去吧。
0: 啊，
1: 咋的？我这已经分析完了。
0: 啊，放着吧。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我知道，
1: 我马上回来。
0: 啊，知道。风大雨大的，开车慢一点。

0: 怎么样？这刚退下来，刚顺着我，我给你打那么多个电话，你怎么通接呀？
1: 今天厂子都暖了，我手机放在保温客冷没听见。身上怎么又是那个味儿？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台风要来了嘛，厂子有几个化工原料库得加固一下，一直忙活着，还得打几瓶啊。
1: 你这怎么那么烫啊？
0: 啊？
1: 摸摸。
0: 你也发烧了？可我可着凉了吧，没事。
1: 不对，你特别烫。哎，你先把这个凉一下，我去给你找点药啊。
0: 哎，不用了，没事。
1: 你这不行，你真太烫了。

0: 可怜啊，怪不得你头一次跟上面张嘴钓虎井，大案呢，我想他我也不会发问的。刘老板，我们西岗好玩的地方是不是比你们东港多呀？啊！<笑>我挑这么个鬼神仙，雨就是财呀，雨下的越大，证明钱越多呀。
1: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几天不让你白等，验验吧，顶替货。
0: 我要是信不过你，我也不会。

0: 但是你听我说，如果大邱这次不捉到，我们这几个月的功夫可全都白费了，而且廖总今天就会被公堂带走，你知道吗？
1: 原来吗？
0: 如果林强峰的情报不准确呢？他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哎呀，我没有看错人呐！
1: 我的余欢，
2: 拿着方程。
0: 明白。
3: 哥，已经交易完了。

0: 哥，五年很快的，家里我都安排好了。
1: 周啊，我进来以后啊，大把的空闲时间，我想明白了好多事儿。你说，这挣钱挣多少算够？挣到哪天算是头？什么都是白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人，天赐。天赐只服你，只听你的，你一定得给我看好他。
0: 哥，你放心吧，天赐交给我了。
1: 他跟玲玲过得挺好吧？
0: 挺好的，玲玲是个好姑娘，天赐有福气，找了个好媳妇儿。
1: 再一个就是你，你从小脑子活，喜欢剑走偏锋，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

0: 们家，咱在这次欠的钱，把老宅卖了就能抵上。咱以后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了，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不是光听见，你得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

0: 样了？爸，大半夜你怎么过来了？
1: 小青说打不通你电话就给我打了，这孩子发烧，我在家还待着，
0: 已经不烧，放心吧。啊，
2: 爸，你来了。
0: 啊，请。
2: 你给我看看你多少度了？
0: 这么晚爸还出门啊？
1: 怎么了？你也发烧了？
0: 没事，就着凉了。
2: 你这都39度多了，你一会儿也下去打一针啊？
0: 接个电话。
2: 真行，你们俩一块儿烧。
1: 小青。孩子吃饭没有？我带着凉粉干。
2: 他哪吃得下呀？刚刚烧的可高了，你这也刚退下来一会儿。
0: 你厂里厂房开始漏雨了，我得回去一趟。
2: 我跟妈妈说一声，你就别去了，还差你一个人呀。
1: 哎，小青啊，让他去吧，厂里的安全重要。哎，路上开车慢点啊。
0: 爸，辛苦你了啊。
2: 不行，哎，爸，你看你
1: 这站岗改制的指标马上就要下来了啊。这是特殊时期啊，擅自脱岗容易被人抓把柄。
2: 问题是药还没来得及吃呢。
3: 怎么样，装线之后有什么收获？
4: 陈局，西港冰毒和海洛因背后的犯罪团伙呀，很可能是一伙人，或者说是重叠。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线可以放得长一些？
3: 放长线，钓大鱼。要想把这个大鱼钓出来，那大家就得团结。是啊，
4: 这次林队啊，消息来得急，他也觉得自己办得不妥。
3: 林香峰这种人，过去因为个人的经历，他的生性比较敏感，也很谨慎，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搞好团结，把案子办好。
5: 林强峰，林强峰，

0: 李安，干什么呢？
1: 没事啊，我找林队唠了。
0: 你找他干嘛？韩志，我觉得林队是故意的吧？电话早不打晚不打，非得这个时候打吧？啊？李队，电话里我怎么跟你说的？啊？这次咱们是特殊情况，撞线了，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是不是我没说清楚？三个月了，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三个月了，兄弟们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韩志，十公斤，十公斤，不是不知道吧？
2: 大邱，大邱离我们都20米，我就可以把他摁了。现在呢？
1: 好了，他了，啊，
2: 他们应该可以按照方洗，功劳全是他的，我们白玩对吧？
0: 谁说你白玩了？啊，谁说了？你们抓赵庄喜，你们抓行吗？行不行？我们抓。明天你们抓赵庄喜，你们一队抓二队配合，一切行动听你们指挥。林晓峰自己说的。还有，功劳归你们一队。一队，有什么意见吗？
2: 好了，早点休息吧。我桌上的杯子，老搬你。

0: 明顿，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立功的机会让给义大队？
2: 你说的，
1: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们跟的也很辛苦，您作为队长不应该放弃。
2: 杨威，你多大了？
1: 24。

0: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吗？东山村是我的老家，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那年我10岁，我记得只要一接近我们村子，就能闻到一股屎尿味，臭气熏天。因为我们全村437口人，几十个人都在吸毒，吸完以后随地大小便，然后就躺在地上，什么都不干，不吃饭，不种地，家里能卖钱的东西全都卖，到最后没有钱了怎么办？卖孩子。男孩2000，女孩1000。如果不是我妈带着我从那里逃出来，我跟他们会是一个下场。
1: 你有个好妈妈，
0: 穿上警服的第一天我就回去了，村里的房子几乎全都塌了。当时我站在那儿，我特别想等我再回去的时候，能够帮我们村恢复到以前没有毒品的样子，能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1: 怎么帮？立几次功，顺几次官，不行了？
0: 不行吗？不行吗？
1: 出去！站一小时。

0: 师傅现在差多少啊？
1: 带的差2公斤。
0: 还有防滑素吗？
1: 啊，还有两瓶，但是不够两公斤的。

0: 实验室不有吗？
1: 实验室有多少拿多少，先拿过来。
2: 哎，行，我现在去。
0: 王林，去检查一下电线，是不是哪断了？实验室去仓库里面拿换电机过来。
1: 好好好。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药呀，你这还发着烧呢，药都不吃。
3: 行，我知道了
4: 啊。跟你说啊，这个是两片，你要是还烧，把这个再吃一片啊。
3: 好，我记住了啊，放心吧。
4: 那你们这怎么漏得这么厉害啊？

0: 天就两个来了，
1: 这么在这儿啊？
2: 今天正好赶上我们两个值班嘛，这下个月调不过来人，正好师傅也在实验室值班呢。哎，师傅调过来了。
3: 这风大，这人都调不过来。
2: 不行，太危险了啊！你赶紧回去。
4: 对对对，
2: 王林，你开我车把你嫂子送回去。啊，
4: 走吧走吧，
1: 注意安全啊！
2: 小心。路人慢点开。今天早上班肯定有人过来检查，你快去吧，没时间了。小心点啊！
3: 啊，我知道。
5: 大哥，事儿办完了，廖总也回中岛，我们在外面兜了三四个小时了，
6: 应该没累吧？
7: 老三，保险起见。最后再去东港谈谈风声。
6: 二哥那边怎么样
7: 了？老二啊，就那个臭脾气，哎呀，让他发发疯，再把气儿放一放，明天就好了。
5: 这么说，你还真想做兵啊？
6: 原则上啊，我是不打算做了。
7: 不过老二把这批货说的那么邪乎，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玩意儿。
6: 那天。
5: 二哥逼着娜娜玩了，娜娜跟我说冰是厉害，跟海洛因不一样。
7: 哦，大秋，你去给我打听一个人，记住要亲自去。
5: 好，你说谁？明白了。

0: 四个手牌，好好玩啊。嗯，那些小吴呢？
1: 吴静你在的嘞，
0: 一会儿让他找我一下啊。
1: 好，
2: 走。欢迎光临雅琪，
1: 欢迎光临。
3: 两个手牌，
4: 晃远点，还那么几晃，有多挤啊？

0: 喜哥，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咋整？今晚睡着吧。
1: 这两天啥情况？
0: 有情况，您来了也都没有事啊。
1: 那几位呢？
0: 这个点还在，但过一会儿不好说呀。
2: 那就全留下啊，全留下。
0: 行，
2: 我就跟真真给叫过来，
3: 让我这俩兄弟松快松快。
0: 行，我懂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去了，
1: 你盯下边吧。
2: 来，拿着衣服。哎，好嘞，好嘞。

0: 装上吧。
1: 哎，
0: 王林，
1: 啊，
0: 把这都处理干净，我们以后不会再来这儿了。
1: 放心吧，华哥，我处理东西有一手。

0: 干啥呢？想票？你们地方人了吧？人呢？老张，老班底儿呢？完成了啊！然后他走。
1: 好好干活了。来这几个，天天做形象，夜间入主啊。
0: 这俩就是他兄弟，刘世奇和果儿啊。
2: 刘世奇啊，
0: 对，那个。
1: 什么情况啊？这仨人要真能玩，咱们都一宿吧，估计拿下来了。
0: 行了，你们先撤。
3: 黄明，上来。

0: 哎，没上班啊？你干什么呢？
1: 我这想给你俩炖个鸡汤，我鸡都剁好了，这高压锅我死活找不着了。
0: 孙子还烧吗？
1: 啊，不烧了。
0: 行，
1: 睡觉呢。
0: 我上去陪他睡一会儿。
1: 哎，不是，我这个不光是高压锅，那好些锅碗瓢盆零零碎碎的，我这一找都找不着了。你收哪儿去了吗？
0: 不是，可能我随手用摔破了，我就随手就扔了，再买新的吧。
1: 啊，哎，你怎么还咳嗽呀？
0: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你还烧着呢，昨天晚上药吃了吗？
0: 吃了，
1: 今天还得吃啊。
0: 我上去吃。嗯。
1: 少华，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你跟你师傅到底在那干嘛呢？我想了一下，那地方好像也不归你们厂子管了呀。
0: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是什么也瞒不住你啊，我这聪明的媳妇儿啊。这不现在都流行做减肥药吗？我师傅手里有专利，他现在缺钱，咱们不也缺钱吗？我跟他合计着，整个厂房把这个样品搞出来，这要成功了，我赚不少钱。
1: 那就这事儿，你干嘛瞒着我呀？你告诉我不明白了吗？
0: 这不干的私活吗？那厂子里的房子让人知道了，这要让那陈科长知道给我穿小鞋了。你出去别说啊，出去。嗯。
1: 锅里有粥啊，您快记着喝啊。
0: 那我知道了，放心。

0: 过了今天，哥就带你们吃香喝辣。你们两个要是愿意，你们就表示表示。哎
1: 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们盯这事儿盯了这么久，怎么就突然心甘情愿的给咱们打配合了？啊，还让咱们盯里边？
2: 我们李辉啊，他现在多大人气了？这二队，你说兵强马壮吧，他建队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多少枪？咱需要人家的保护，手腕不正合适。
0: 对，
3: 半球同源，红月同日升。
4: 半球同源。

0: 哎，
1: 我放好了。
0: 在哪儿呢？
1: 钱呢？
0: 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验货，我验完货就告诉你钱放哪儿了。
1: 阿胜家知道吧？沿着他家外面的排水渠走，走到头。
0: 好，好，走。

0: 也能舒服点。
1: 这刚
2: 刚出味油条，又香又脆。
1: 来来来，
2: 峰哥，峰哥，
3: 刚去
4: 干嘛来不知道是吧？还他妈出去买油条，进进出出就他妈嫌你了。
0: 喂，
5: 赵少奇他们走了，应该是强迫分离。你们看，
0: 啊，明白了。

0: 跟上。
1: 这个，我妈的，这个给咱爸。啊。这个呢，二叔婶的。
2: 怎么了这是啊？心不在焉啊？有事儿啊？
3: 没事儿。
2: 你肯定有事儿。
3: 哎，我没想好呢。
2: 行，那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啊。
3: 什么？
2: 哎，师傅。哎，前面这金店，行不行？
3: 你又买什么？
2: 孙女过生日啊，我给她打了个产品组。还有女的呢。哎，行。
3: 快去快回啊！啊。
2: 你好，刘老板。
4: 啊，这个商品。
5: 有男士夹包、手提包、休闲包、女士包等等，

0: 哎，成了！下去，装！天队，
1: 雷利队，里边什么情况啊？
0: 我的人一直在这盯着呢，目前没有人来取信。
1: 哦，那赵双喜拿到货了，我先跟着。你有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0: 哎，华哥，货物收拾了啊，钱我放在姚喜浴室67号衣柜。哎，你找那个前台吴经理，找他拿钥匙，帮我联系行啊。
1: 技术一定要完善啊！
2: 好的，
1: 喂，
3: 金子啊，
1: 手套。
4: 对呀，金子啊，手套了。
5: 来，东哥，你那个白痴弟弟被警察盯上了，在警察抓到他之前，你把他干掉，
0: 要不你们都得死。听清楚了吗？
5: 我知道了，我这就办。

0: 这是我的命，看好了。
1: 放心吧，我在他就在。
0: 西药王诞生了。
2: 别跟太紧。
0: 喂，
3: 你现在在哪儿？
0: 你问我在哪儿？你不早就不是我死活了吗？
3: 公安已经盯上你了，你马上去老虎滩，我让丹江去接应你。
0: 真的假的呀？他怎么盯上我的？
3: 没有时间细说了，马上过去。
0: 不是，你怎么才告诉我的啊？啊！
3: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现在赶紧去老虎滩。
0: 快，老虎滩。
1: 慢点，齐哥。
0: 没事没事没事，稳住。来，拿着枪，
4: 哥，跟他们干吧。
0: 看情况。什么交通？
2: 拐了，
4: 我能出啊！
0: 跟上，跟上，跟上！
2: 别跟，往前跟，放慢速度。
0: 甩了，甩了，甩了！看着开，加油！
2: 哎，谭局长，这周双喜要跑啊，看样子是奔着老虎滩去的。我们在广平路上呢。
5: 小鹏，我马上派人去支援你，绝不能让他跑了。
2: 收到。掉头，摁住他们。

哪一位？喂，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什么没了？

上哪儿跟他干，不能让他抓住，抓住完犊子了。

0: 秋哥，上次喜哥那事儿，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二哥是自己人，不要兴趣啊。
0: 不过上次你还挺爷们儿的，准备什么时候娶我？
1: 这事儿吧，就更不能急了。
0: 我看你这心里还是忘不掉你那白月光吧。
1: 本来已经忘了，让你这一提我又想起来了。
0: 得了吧你。
1: 哎，大哥。
2: 大秀，少奇被警察盯上了，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接应他。
3: 他现在应该是去往老虎滩的路上。
1: 好，我一定尽力去救二哥，但是万一救不出来呢？
2: 你甭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双喜给我救下来，让他安全离开。
3: 好。

停，别停，撑回去，撑回去。拐进去，拐进去。

0: 快！站住！
1: 这边有家伙，机灵点！
0: 大兄，
1: 大兄，哥，他追上来了，怎么办？哎呀，还有人！

0: 小光哥。
1: 秋哥，快点走，快去，来了你。

0: 心田，
1: 那个杨大夫，就是一般的咱这肾源需要多长时间？那个你看，就我老伴这情况，能不能早点去安排？
0: 这个肾源匹配的时间啊，不好说。
1: 啊。
2: 大夫忙，咱们走吧，人外头一堆人等着呢。
1: 行，那个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0: 邓老啊，你别担心，一旦有匹配的肾源啊，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的。
1: 哎，好。
0: 具体的嘞，啊，到时候手术之前啊，我会详细跟您说的。
1: 啊，好，那你忙着啊，哎，走。
2: 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啊？换什么肾呢？
1: 这换肾的钱啊。是我之前研究那个专利，哎，卖出去了。哎呀，这忙活的干半辈子呀，这总算是没白忙活。那三位还说是报销一部分，
2: 我还以为你又啥时候花那是拿钱呢。哎呀，这段时间也没少麻烦人家。
3: 喂，谭志，我这信号不好，你刚才说什么？
4: 二大队在码头抓捕装装器的时候发生了交错，一队受伤了。
3: 啊！
4: 取钱的人很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5: 你们行动吧。
4: 好，我明白了。
3: 教官，
6: 警察，配合一下，把这边打开。
7: 好的。

0: 刘星，
1: 少华，
0: 人呢？嗯，不行了。
1: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呢？他去给森森买长命锁，旁边有根高压线断了，就点着他了。
0: 嫂子知道了吗？
1: 大嫂都哭晕了，玲玲在那陪着他。
2: 人到了吗？
1: 到了，到了。
2: 赶紧进来看一眼吧。

0: 大夫，还能再抢救抢救吗？花多少钱都行。
1: 这是钱的事儿吗？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

0: 林森，别怕啊，二叔来了。还有没有其他人要来看呢？没有的话，直接送太平间了。
1: 走的时候遭罪了吗？电梯肯定是遭了点罪的。
0: 结婚。

0: 什么情况啊？这打哪儿了？
1: 一顿乱射，我哪能看清啊？李队左胳膊受伤了，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2: 不，那你咋没事呢？
1: 我会躲呀。
2: 这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个多小时了吧。
2: 这么长时间了，没事吧？
1: 应该问题不大。

0: 这儿等着，
1: 我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收拾。
2: 让我说随你吧，
0: 事儿哥们这点
2: 行，行行行，一大堆事儿，你在这盯着
0: 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好吧，离队行了，听话啊。
0: 好，走。
3: 行了啊，
4: 怎么是你啊？
3: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4: 你买的
3: 打了麻药，看我吃吧。啊，麻药过劲了啊。
4: 哎，咱们搅和那毒你看了没有？是不是跟老鬼有关系？
3: 已经送检出宫了，肉眼看不是老鬼这批的。我之前也没见过这样的成色。
4: 啊，按理说咱们最近管控这么严，哎，这抓手起从哪儿弄的这十公斤？
5: 哎，大邱饿了吗？
3: 没呢，我这不过来问问你下面工作怎么安排吗？
4: 那啊，强峰，你那个。小情报员不是挺好使的吗？
3: 我小情报员再好使也不能挡住咱内部有人通风报信。
4: 啥？啥意思？
3: 赵双喜去完毒之后，我们一直在后面跟着好好的，突然他的车转向了，加速直奔码头，明显是我们被人发现了。
4: 你确定不是你们暴露了？
3: 我确定不是我们暴露的。我跟了这么多年毒贩，心里有数。
4: 那你什么意思呀？怀疑我们一队啊？
3: 二队我也没排除。
4: 那你怎么怀疑我呢？
3: 你不负伤了吗？我还在考虑中呢。
4: 我这苦肉计，
3: 那就算你一个。
4: 贼喊捉贼，我还算你一个呢。哎，你那天藏哪儿了你呀？
3: 你管我呢？我再不躲起来，砸的就是我的杯子。杯子是老班的班德海的。
4: 哎呀，
0: 林队也在呢。
3: 哦，
0: 辛苦了啊，好好照顾林队啊。营养不良，看着。好好想想我说的事儿。
4: 慢走啊，林队。
0: 哥，啥事儿啊？哥，你老看我干啥呀？

0: 我今儿还专门做了豆腐。
1: 嗯，好吃。
2: 这老板对你怎么样？
1: 挺好。有时候晚上我还能住着。
2: 还挺好的。晚上蚊子多，你把香点着。
1: 还行。你手咋了？小张，那王八蛋是不是给你动手了？
2: 嗨，没有，我自己不小心弄伤了。
1: 我看本人在哪儿呢？
2: 啊，哥，你坐，你坐。他这两天出差去了，不在家里。哥，我自己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吗？相信我。

今晚搬回家里住啊。等阿辉把婚离了，我跟他说。来活了。

0: 那15万我记着呢，咱们说好了再宽限我几天。行，你报个讲理，但你总得给我点抵押物吧？
1: 豹哥，我要有东西抵押，我还在这洗车干啥？这是你妹妹吧？ 孩子几岁了？这孩子长得真好看，你看我这头一回见，也没什么准备啊。来，这万一要是以后呢？
2: 豹哥，豹哥。

0: 老何，
1: 咱俩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跟我家人没关系。别动我家人，行吗？

0: 哥，你这伤口咱处理不了，咱得找个诊所把子弹取出来。现在外面全都是公安，你想找死啊？哥，那你坚持一下，我去给你买点药来啊！
1: 你等会儿，哎，
0: 咋了，哥？
1: 时间不长，但是别说，你这小子确实挺招人稀罕的。这次这事儿有点大，今后估计咱俩得各自顾各自的了。这包里10万块钱，咱俩一人5万，你买张票。 出去躲躲去啊！
2: 哥，你说啥呢？不要你钱，
1: 先找是吧？来。

0: 二哥没了。
1: 我知道了。
2: 大舅，你现在站在哪儿？怎么样了？
0: 啊，你不用管我，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不会说出一个字。
1: 我他妈不信你说死不死的！你先必须得保护好自己。
2: 大舅，你二哥现在哪儿？我马上安排人过去。
0: 哎呀，你不用管我了。你兄弟要是躲不过这一劫，下辈子做你亲弟。
3: 别动！别动！老实点！

0: 在皖北的时候，阿文总说那边的肠粉难吃，说西港有一家李记肠粉特别好吃。来西港之后，我发现这满大街的都是叫李记。
1: 皖川说的李记是胜利街四巷这家，
0: 还是叫阿文吧，叫白川我不习惯。
2: 你是怎么知道阿文是警察？
0: 想了解一个人多难也都不算难。我认识阿文五年，总觉得不够了解他。他走了以后，我好像才刚刚认识他。
2: 小学不干了、啊、你这工资给的也不低啊。
0: 年纪小耐不住性子走了。
2: 我想起个事儿，前些日子我们两个同事小杨和小素准备来店里洗剪吹，突然被我叫走。你在店里吗那天？
0: 我在呢。
2: 在啊。嗯，来朋友了是吗？
0: 对，来了个朋友，路过看看。
2: 路过？从哪儿路过呀？
0: 不就吃你一份肠粉吗？哪那么多问题？南北来的，赶巧路过。睹物思人，进来看看。你不也是这样进来的吗？
2: 你在西港待了四年，不想回去看看家人吗？
0: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你呢？你还想回南北吗？
2: 我就没离开过南北。一些从前，这酒席呢，摆上两三桌，是个意思就行了。他媳妇儿不用送，在家里啊，让我绳子把胳膊绑着。他妈不能送，得找人啊看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容易出事儿。他爸那边啊。赶紧找人说说，能放出来让见上最后一面吧。
3: 二位说过了，放心吧。
2: 天有熟人，谁也料不到的事儿。这纸钱啊，多少点儿？你家是富贵人家，不能穷着走。现在天赐爸妈是靠不住了，这做二叔子算是对得起天赐了。
4: 辛苦打把手卸货啊。小云
5: 是的。
4: 二白
5: 好哥，
4: 二娘拉过来了。
3: 开我车，把二百的信送你。
4: 啊，好嘞，二百我送你啊。
3: 二百，麻烦您了。
2: 应该的。那你先找我上，我明儿一大早就来。啊。
3: 你怎么来了？
5: 我哥说你们给天赐守灵，还吃不上饭，所以送点吃的来。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3: 你哥那手怎么了？
5: 他还没跟你说啊？
3: 怎么回事？
5: 嗨，就之前的生意嘛，他一直欠着钱。其实他就是为了我跟孩子，这钱还不上，那帮高利贷的人着急催债给弄的。华哥，我哥一直说你是有大本事的人，你能不能帮帮他？
3: 好，我知道了，我不饿啊，你给王丽拿去吃吧，然后带孩子赶紧回去吧啊。
6: 少华，这是咱经开分局的两位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3: 好，
6: 别节哀啊。
7: 你是鲁少华吗？
3: 哦，是。
7: 你认识赵双喜吗？
3: 认识。
7: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就去他那儿剪过头发认识的。
7: 上过二楼吗？
3: 没上过。
7: 你也不是他们常客呀，怎么一上来就让赵双喜给你剪头啊？
3: 我就去那儿过两次，一次洗头，一次剪头。不说他从人民回来手艺好吗？
7: 后来为什么没去啊？
3: 哎，后来剪的也就那么回事儿，还挺贵的，就没去了。
7: 没事，今天过来就了解一下情况，近期呢可能会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全力配合。
3: 好。
7: 行了，看你家里有事儿，那就先不打扰了。
8: 没事吧，哥？
3: 没事。太棒了，你带大家去吃个饭啊，忙一天了。
8: 那你呢？
3: 我在这守着。
8: 行，有事呼我。三爷二婶啊，咱吃点饭去啊，忙活一天了，放那儿吧。飞哥，走，吃点饭去。哥，别忙了，走，吃点饭。晚上住哪儿？住哪儿？那边，行，我送你啊。走。哎，二婶啊，我
9: 啊，天赐，你救了二叔一命，二叔谢谢你。

0: 真的，我真的是
1: 啊，爱神啊，你好好啊，哎呀，就不恨。

五条大河莫拐弯。

0: 是爸不让你看。老闺女说两口子走一个，另外一个不能去送，怕被带走。八舅，你怎么一个女儿难舍的呀？
1: 爸，我都明白，但不管怎么样，在你心里总算是接受天赐了。

0: 天子是有很多小毛病，但他不是一个坏孩子，朕把心里都清楚。可你以后的路很长，要不然这肚里的孩子……爸。
1: 我决定了，玲玲，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将来孩子生下来，一天天长大，把一天天老了。
0: 离开的时候，你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难道舍得呀？有孩子陪着我，有天赐在天上看着我，没什么好怕的，爸。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少华，你知道那事儿我听说了，节哀啊。
1: 师傅，咱们那事儿是有点问题。
0: 钱没拿到，
1: 对方被警察给抓了。
0: 这，咱没事吧？
1: 出殡前一天，警察找我谈过，没说这件事儿，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师娘换肾那钱，你放心啊，通过别的办法，我怎么都给钱凑上。
0: 这就是命，是命就得认。这事儿不成，对咱俩来说，或许是个解脱。要真拿了那笔钱，这辈子活得都不踏实。哎呀，你车在吗？
1: 什么车？
0: 就你的车，送我回去，还给你师娘。
1: 好，我去把车开过来。嗯。

0: 声呢，吓我一跳。
1: 你说等我回来再做饭吧，你把饭做好了。
0: 哎呀，那么长时间没做饭了，尝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啊？哎，你看，我给孙子做的这个衣服就差俩袖了。嗯，吃饭吧，马上凉了。
1: 哎，我买了个烧鹅，啊，咱们今天加个菜。
2: 你花这钱干啥呀？那咱做手术还需要一大笔钱呢。
0: 哎，老邓，你说哈，这手术还没等做呢，我怎么觉着我就好了呢？我这身上也觉着轻快了。等着我这病治好啊，咱们就回老家。
1: 再去趟北极，
0: 想的那个美，还北极，能走那么远呀？哎呀，这谁呀？喂？
3: 喂，是邓建立家吗？
0: 啊，对。
3: 啊，邓婶啊，我是杨大夫。
0: 啊，杨大夫。
3: 是这样，你申请的肾移植手术有肾源了。恭喜你啊。喂喂，您在听吗？喂
0: 啊，我在听。

0: 哥，
1: 笔录都做完了。
0: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完了。哥，这次为了给你套情报，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够意思吧？谢谢哥。我自己来，自己来。
1: 你小子要走了，我还有点舍不得。
0: 别介呀，哥。我跟大乔这大半年，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我生怕哪天一睁眼，大乔拿枪怼着我脑门，把我给突突了。你是不知道啊，那真是活一天赚一天的感觉呀。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腿肚子还转筋呢。
1: 回去打算干点啥呀？
0: 有什么打算呀？瞎混呗，过一天算一天啊。哟，这哥，这我可不能要啊！
1: 这我自己的，别废话，拿着。
0: 哥，你这。你这弄得我鼻子酸溜溜的。
1: 兔子，走吧。
0: 哥，那我走了啊。
1: 哥，
0: 我以前叫田鸡不挺好的吗？你干嘛给我起个兔子的外号啊？就因为我这俩牙呀？
1: 水浒里的故事讲的是李逵回家接老娘，

0: 这路上喝多了，趁着小月残星的独行五十里路，天色将明，突然这路上窜出个兔子来，李逵起了童心，一路追下去。兔子是跑得无影无踪，哎，李逵也到家了。李逵乐了，嘿，这小兔子挺好，引了我一程路。啊，
1: 然后呢？
0: 我再给你找点别的事做。
1: 哎，别哥，我走了啊，哥。

0: 大秋，你这岁数也不是刚出来混的愣头青了，道理应该都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我都不跟你说了。你这罪太重了，走私、贩卖毒品50克就够判死刑，更何况你这贩毒不是论克，是论公斤。
1: 所以今儿你不把话说清楚了，你肯定过不了这一关。我肯定过不了这一关，横竖都是个死，早死早挫伤。
2: 想得挺明白啊，
1: 想痛痛快快上路，简单，竹筒倒豆子，全撂了就行了。
2: 我就不知道你能拿我怎么着，你的真相隐藏，打死你！

0: 彭美尔了，你这个案子就是我抓的，知道吗？到这个地步了，咱都痛快点，好吧？啊，你自个儿做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我们也清楚，咱没有必要纠缠，对你没好处。你这样，你痛痛快快交代，好不好？要不然是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明白吗？
1: 那一枪没打死你啊？哎，
0: 大兄啊，你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西港几百万人，为什么不找别人专门找你？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啊？能不能聊？能不能聊？你告诉我，能不能聊？
2: 孟汉秋，我们队长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1: 说就是个死啊。
0: 你这样啊，你要痛痛快快交代的话呢，我尽可能给你关照我说的，好不好？你看啊，从现在到你这个案子结束还有段时间，对吧？如果你好好配合，你想提的要求我尽可能的满足你，你最后的结果我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最后的这条路我起码可以让你过得舒服点，明白吗？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了，别磨磨唧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孟寒秋，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交代？
1: 有烟吗？
2: 这孙子什么意思啊？说一半留一半，避重就轻。他跟金双喜的大哥一点没体面，他是不是想自己扛的？
1: 没那么简单。
3: 所有干警在支队班子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作风，一举击毙了赵双喜，抓捕了以孟汉秋为首的涉毒犯罪分子32人，缴获了10公斤冰毒、10公斤海洛因。
4: 那边要把人送仔细了，
3: 彻底打掉了这个武装贩毒团伙，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分子。应该说，同志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可喜可贺。在此，我们要对黎安同志提出特别的表彰。局党委已经研究决定，为黎安同志向上级报请个人2等功。这一次从我们缴获的冰毒当中，省厅给出了一个专业的鉴定，这批冰毒的纯度已经达到了85%。同志们，纯度85%的冰毒意味着什么？全国罕见。半个月之前，我们通过海关罚没的那批洋酒里头查出了一批夹带的冰毒，纯度在60%左右。那一次查获的，那是我们市第一次发现冰毒。
5: 我们也拍一下。
3: 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两批冰毒的纯度相差这么大，这说明了什么呢？啊，同志们，我们不能肯定这两批冰毒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他们之间就是没有联系。也就是说，这冰毒有可能是来自境外，也有可能就出自本地。但不管怎么说，制造冰毒它缺不了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麻黄素。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动用全市的公安力量，包括那些基层的队所在内，一起来对全市范围内这个麻黄素的生产销售进行一次大排查。当然这个排查过程中也要包括这些个比较偏僻的破旧厂房和废弃的建筑物，你这么说吧，就是可能被犯罪分子拿来当作制毒窝点的地方都要一一清查，清查到位，人员到位，一查到底。
5: 我们厂每个月最多使用20公斤麻黄素，狗对的厂。
6: 上上个月是30公斤，上个月是20公斤。
7: 小刘，你量的怎么样？
8: 都量好了，辉所。现在库里剩这些瓶子加一块，总共是13公斤零680克。您看一下。
6: 我对你们化学方面不懂啊，这本上记着差了20克的麻黄素，正常吗？
5: 正常，20克在正常折射率内。
3: 啊，是。辉所，这仓库查了，麻黄素使用记录也对了，咱们化工厂没问题吧？哎，你看，我们这一直有人巡逻。
6: 这回这化工厂是重点的调查单位，只要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心里都踏实，对吧？
3: 是，对对对。
6: 我记得半年前这儿没这么慌啊，怎么还隔上了？
3: 厂里把这块地给卖了，但是那个买地的单位呢也没来接手，所以呢暂由我们代管。这不都大半年了吗？就这么一直慌着。
6: 钥匙？
3: 在保卫科，快拿去。

0: 行政，我刚才已经跟灰所介绍过情况了。这个区域呢，现在其实已经不属于我们厂了，所以呢，大半年一直空着，没有人进来过。
1: 陈科说一直空着，没有人进来过，这片明显有人打扫过。
2: 沙发上，
0: 一点灰都没有。
1: 前些天不是来台风了吗？那么奇怪。
0: 台风吹完不是应该更脏吗？
2: 不瞒二位领导，我们厂子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偷小摸的呀，或者拾破烂的，所以我猜可能是不是他们
1: 不曾擦了，
2: 几十年的老厂了。

0: 明哥，你来这厂里多少年了？
1: 整十年，从那个基层的干事干起。
0: 程威，哎，赶紧把这个晶体啊送到省厅化验。
2: 好，
0: 我在等你结果啊。
2: 好，
0: 快快，来来，往后点，往后点，别踩着。
1: 什么东西啊？
3: 上次睡觉。
0: 喂，嗯，你刚刚进来的时候门有撬的痕迹吗？
3: 没有啊，锁得好好的。
1: 原则上我们会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但是您二位比我有经验，你那帮小偷小摸的撬这种锁，呵呵。
0: 这什么呀？
4: 哎，大黄。我们厂那流浪狗就一直在我们厂转悠，我们一放饭它就过来。
1: 我怎么最近没见着它呢？我知道了，流浪狗不是总吃那些废料吗？估计是吃了有毒的废料，然后死这儿了。
5: 这股大锈味儿啊！
1: 李三，嗯，
5: 这里啊，

0: 啊，才鸟屎，那有人待过呀？
1: 西港周边厂家的麻黄素基本都是我们供应的，
0: 是吧？
1: 主要是化工厂和制药厂，他们用量大，这是两三个月的出货单都在这儿呢，
0: 都在这儿。这出货单我们能带走吗？
1: 这就是复印件，直接带走就行了。
0: 好嘞，谢谢你啊。不好意思了。
2: 哎，林队，我们在物流中心呢。
0: 啊，
2: 这三个月的特殊物品运送记录已经拿到了，的确是向全国运送了很多批的麻黄素，
3: 其中西港就有六趟，瓶装四趟，还有南港。
2: 这样，
4: 先查西港的，然后再看看普通货运站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
3: 好，把西港的所有资料带走，
5: 把西港全部拿上来。
6: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抑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西港市。
7: 来一个，
8: 哎，
7: 坤子，
8: 哎，

0: 哎，
1: 哎，领队，确认了，旧厂房的那些残渣就是病毒。另外，大门上的锁也排除了技术开锁，肯定是原配钥匙或者是复制钥匙开的。
2: 你把这个情况跟一队通信。
1: 好。
2: 啊。

0: 你想，要是真是有人在那个在那个旧厂房做毒品的话，那不可能选白天啊。我是白天值班，夜里的事儿真不大清楚啊。
1: 夜里这谁值班？
2: 就那个卢少华，
3: 还有王林。那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们一个干事去巡查，发现那个三不管地区那个大门开着的，那肯定有问题啊。我们就从大门走进去，然后看见厂房里面亮着灯，我就想进去看看是咋回事儿。然后王林那个小子直接从背后给我一下，直接给我干晕了。
1: 亮灯有人在制毒是不是？
3: 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说，我就说我刚看见，然后就被干晕了。
1: 干哪了？缝针了吗？脑袋？
3: 轻微脑震荡啊！我戴那个脖套戴了小一个礼拜。
1: 那你现在交流思考没有问题啊？
3: 这个没问题，
1: 不脑震荡了。
3: 痊愈了，痊愈，当时很严重，现在痊愈了。
1: 你几点被干晕的？
2: 应该是后半夜。我一般都习惯性的后半夜去那溜达一圈，因为那三不管那总丢东西，总来小偷，上面领导就有交代。然后我那天正好就是晚上跟那溜达，看着俩人过去了，我合计这又来偷东西，给我气完了，我拿双截棍过去，梆梆给他俩一顿打，全干趴下了。这没想到是那陈科长，还有那陈科长半夜他也不总来，
1: 是黑灯瞎火还是亮着灯？
2: 那肯定关着灯呢，那开着灯我还能给他干趴了呀？那全场他最矮，那开着灯一看那就是他了。
1: 你俩有过节啊？
3: 我肯定跟他没过节呀，他倒是一直看我不顺眼。厂里啊，这个平时不少丢那些破铜烂铁那些什么东西的，那指不定就是他啊，纠集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干的呀。不是有句话说吗，千防万防，家贼难防。
2: 我有嫌疑？他妈胡说八道，我血口喷人。我说白，我就一保卫科看大门的，我有那么大权力吗？我他妈我有嫌疑？别讨厌别人背后说人坏话。领导，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陈科长，他就一赌徒。
1: 赌徒？
2: 对，他平时赌输了啥都能干出来。
1: 玩什么牌？麻将？
2: 他什么都赌。
1: 玩大吗？
2: 对，玩大。我跟你说，他要想在这三不管这搞点儿，那太轻松了。他嫌疑最大，就他。你好好查查。
1: 这从7月11号到现在快不超过半个月了，你跟卢少华一直值夜班，一直。
2: 一直就我俩，就是欺负人嘛。你说谁愿意值夜班啊？
3: 他俩值夜班啊，是我们之前分配好的。这王林是卢少华的人，那就给他凑一起了呗。反正只要是太阳落山之后，那三不管地区的事儿，没人比他俩更清楚。
1: 拉帮结派？
4: 哪有什么拉帮结派呀？那王林刚进厂就跟着我，就是比较熟。陈科长挨打那事儿我知道，就一场误会。王林带他去医院一通检查，没啥问题。
5: 来，尝尝我的茶，特意从家里带来。
1: 哎呀，这茶汤色就比陈科长沏的要好啊！谢谢谢谢，
5: 尝尝
1: 尝尝。
4: 比淡茶好喝吧？喝完这个就喝不惯淡茶了啊！走的时候再带点回去啊。
1: 旧厂区那个工厂大门钥匙配了几把？
4: 哎呀，那个记不清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丢了就配呗。
1: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厂的管理太松散了？
4: 哎呀，林队啊，这厂里好多钥匙都放在我们这儿，是借出借进的，有些人图方便多配了几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就不管了。不是，这方面管理的是有疏漏。
1: 这个排班表你是从7月11号一直值夜班到7月22号，23号开始请假。
4: 哦，我请假是家里出了点事儿。
1: 你侄子的事儿？哪天？

0: 台风过后那天，静安。
1: 家里出事之前忙什么呢？一直上夜班啊！啊，那天赶上头天夜里孩子发烧，我值完夜班回家，我媳妇要上班，我要不回去，孩子就没人管了。
0: 几点回的家？
1: 不到八点，因为我爱人是八点上班，他刚走我就回来了。
0: 然后在家里一直照顾孩子。啊，
1: 得赶上我那天发烧咳嗽，我怕照顾不好，就给孩子送到外公家了。
0: 你也得老绕人家过的夜。
1: 那没有，送完他我就回家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接到我媳妇来的电话了，就知道我侄子出事了。

0: 你进这个厂子之后一直在保卫科，啊，不是，一开始在化验科，哦，然后调到保卫科，对，化验科调到保卫科，这种人事调动，那得需要硬关系。哼，
1: 找了好老婆，你不也羡慕有这么个好家庭吗？
0: 哦，对，你有一个退了休的副局长的老丈人。
1: 你厂现在效益这么不好，老丈人没帮着使使劲吗？
0: 使着了。往哪儿使啊？
1: 公安。以后咱们可能就不是半个同行了。
0: 哼。啊，我这也就是按照标准答案提问题。
1: 理解，理解。
2: 那我就这样，啊，
1: 我给你们拿点茶过来啊！
2: 别喝，
0: 不用了，太客气了。
2: 拿回去啊，给队上的兄弟们喝。不过再叫吧啊。

0: 杨峰，
1: 忙完了吧？啊，
2: 就差你一个了。啊，
1: 我，你，
2: 你是怎么察觉到这地方有问题的？
1: 一个派出所所长的直觉呀、啊！
3: 我必须得请你吃饭呢、啊。
1: 走啊呢，啊，走啊！
3: 有点事儿问，卢少华刚进那个厂子，是在化验科吗？
1: 对啊，那会儿他在一线工作，不是挣得多吗？
2: 懂化学啊？
1: 他懂，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是学校的化学尖子，还到省里市里参加过比赛，拿过奖呢。
3: 师傅谁啊？
1: 这个厂的老化工是叫邓建立，他一进厂就跟着他这个师傅，两人关系挺好的。
3: 我在光荣榜上见过这个邓建立。
1: 对对对对，
3: 人在吗？
1: 没在。哎呦，应该在医院的吧。哎呀，这个老邓啊是个苦命人，这么多年老两口相依为命，老婆又得了尿毒症，每天就往医院跑，做透析花了不少钱，要不是厂里一直帮衬着，他们早扛不住了。
0: 走，吃饭去。
2: 找个好馆子请吃饭。
0: 走。嘿嘿。

0: 东西都带过来了
1: 啊，都在这儿了，烧完就没了。还有那些瓶瓶罐罐的，我都砸碎了扔盒里，放心吧。这不
2: 啊，小华，那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三不管了？
0: 警察找到你了吗？
2: 我今天有事儿没去厂里头。那警察要找到我，我怎么说？
0: 我跟王林已经被问话了，他们说就是例行询问，没事儿
1: 啊。对，都问我了，啥事没有。
0: 要是警察问你，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说就行了。
2: 这一辈子我没怎么跟警察打过交道。

师傅，是南幻山那钱，我想到办法了。明后天就把钱给你。我侧面打听了一下，这次是整个西港市所有的化工厂、药厂都被查了，说明他们还没有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奔我们来的。师傅，别慌啊！跟咱们交易的人也死了，现在是死无对证。

0: 到了。
1: 哥，咱已经排查四个化工师了，这是最后一个了。
2: 哎，这个上面记录这个邓工的妻子身体不太好是吧？
1: 对，应该是肾有点问题。
2: 哎，你这样。去给人买点东西。
1: 哦。
3: 荠菜猪肉馅的
0: 啊，爱吃这一口。
2: 给您添麻烦了啊，我们问几个问题就走。啊，
0: 哎呀，就等等啊。哎，喝水啊，喝水。
1: 好嘞，好嘞，谢谢。
0: 您在工厂多少年了？有30多年了吧。
2: 哎，这个麻黄素一直是您负责
0: 啊？是。
1: 厂里的麻黄素少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动过吗？
0: 我没有。
1: 那你知道麻黄素是干什么用的吗？
0: 那甲基苯丙胺呢？
1: 懂得不少。
0: 我呢，化学工程师做了这么多年，有些基本的常识还是知道一些。
2: 硫酸滑球吗？
0: 关系不错。他刚进厂的时候，他不是跟着我吗？后来他结婚以后，他老丈人把他调到这保卫科去了。
2: 人怎么样？
0: 他两口子人挺好的。你说吧，就我爱人这真病了吧，他们两口子可没少照顾我们。这说起来也挺惭愧的，那我爱人得的这个病不是得透析吗？得花不少钱，这些年也是多亏厂里帮衬。怎么是他？
2: 没有没有没有，随便问一问啊。啊，行，也没什么事儿了，那我们就走吧。啊，
0: 哎哎，别，你把东西拿。哎，
2: 别别别，我
0: 一点心意，一点心意。
2: 不是你真是
0: 一点心意。哎呀，太客气，太客气。走了。哎，行了，慢点走啊。我给你们开门。
2: 您留步。
0: 哎，行行，
2: 您留步。
0: 哎啊，走走。

0: 这邓建立看着还行啊，我觉得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是觉得，咱们应该把排除嫌疑人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再说了，这邓建立这么大岁数了，他折腾啥呢？是吧，哥？
1: 等会儿。
2: 喂，
3: 李队，东港的出货单我们刚对完，有个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2: 说，
3: 东港生物制药厂在这两个月内给西港化工厂出了3次盲文，但厂里的入库登记却只有2次。
2: 还在厂里吗？
3: 是的，已经通知他们厂长过来了。
2: 好，哎，对了，你让大春啊去趟医院去查一下邓建立妻子的病历啊。
3: 好的。
4: 哥，你是不是还是觉得他有问题？这个邓建立啊，太镇定。饿坏了吧？给你做了点你最爱吃的馄饨，还烫着呢。哎，别动，不动，不动，太烫了。
5: 太烫了，给来一个，娘娘，哎呀，哎，烫！
6: 玉兰啊，恭喜你啊，这么快就找到善缘了。
5: 那谢谢杨大夫。
4: 感觉怎么样啊？
5: 好的，多休息啊。
6: 太烫了啊！
4: 等我回来再吃啊。
5: 邓老啊，哎，检查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听说手术费还是没有交上啊。
4: 是，那个，大夫，要不然我们不换肾了，算了吧。
5: 哎呀，邓老啊，你可得想清楚了，这肾源可不容易找的。是。
4: 那找给你们添麻烦，谢谢杨大夫，杨大夫，小丑病泄尿了，快送急救室！开车呢，没车呢，没车怎么还没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来，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啊！
7: 我不是，要不是家里有事儿，这车根本就不能卖。哎，这93年的车，3.0发动机杠杠的，哎，这钣金啊，上铁路来刷刷的，这手艺都齐全，您看啥呀看？
8: 13万不少了。
7: 是，哎，你瞅咱这皮子啊，这全嘎新嘎新的，这车当年全程进口商，我哥花40万买的呢。
8: 车况是不错，哎，你看这。 这焊缝，车哪来的？你自己清楚啊！咱交个朋友啊，我一口价13.3万，要行呢咱就买，不行啊你就搁别处问问，好吧？
7: 是，我
9: 喂，
10: 小航，
9: 你说
10: 实在人，我跟你说这价，我在外面找不着。
4: 见个面吧。

0: 叔父，你得保住身体，不劝我。人啊，都有这么一天，我的心里头有准备。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活得太不容易。年轻的时候吧，上山下乡。
1: 拉了几年水吧，我和你师娘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在一起苦没少吃，那好不容易回城了吧，上学读书，点灯熬油的损失。 工程师给考下来，以为以后这日子能越来越好，也谁知道他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就这么看着这人，这么一点点好着。
0: 临了，也让他过几天好日子。不是，这里面呀，万一……师傅，别这样啊！尽力了，这是命，再不能够命着死。
2: 听我的，回家好好休息，师娘的后事我来安排。啊，不做仪式，直接送去火葬场，骨灰撒到海里头。这是我们之前这都商量好的。
0: 明白。
2: 我回去。
0: 我回家给他拿身新衣服，他不能让他这么走。
3: 黄连，开车给师傅送回家，把师娘的衣服带回来，我在这边处理后事。
0: 少华，谢谢你，
3: 师傅，咱们之前不说这些啊。

0: 孩子到底归谁，您还真不一定能争过妈妈。不过您千万记住我的话，在庭上不指责不埋怨，财产归他，负债归你，只谈父爱不谈钱。把那两位女法官的票稳稳握在手里。
1: 明白明白。但是秦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
0: 有好感？
1: 嗯，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
0: 刘先生，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对你笑是要磨你脖子了
1: 啊？
2: 笑世间可笑之事，原来你就是这么计算我们的，还挺自信。
3: 你们想好了吗？从对孩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出发，当事双方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证据，现在可以呈上来。
4: 哎，法官，俗话说得好啊，这有了后妈呀，就得变成后爸了。一旦他再婚，又有了孩子，那我们小笼包……
5: 报告审判长。我日夜操劳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已经透支了我的身体了，就算再婚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
0: 你在庭上说的真的假的？
1: 我瞎编的。
0: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1: 你
0: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我帮不了你。
5: 哎，又关键时刻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嘿嘿嘿。
0: 本来两位女法官我还有点希望的，让刘文波这么一闹，那两票都悬了。老天爷，给我点灵感吧。
7: 在找我吗？身为律师，深更半夜跟踪案件主审法官，你想干嘛？
8: 你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7: 我恶人先告状？
8: 你在这干什么勾当？我全都给录下来了。
7: 我干什么勾当了？你录下什么了？
8: 录下证据。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这都是证据。
7: 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还污蔑法官，我现在就报警。
8: 喂，你报什么警啊？你有话
7: 别碰我，放手。
8: 你别报警，
7: 放手，给我。
8: 你还恶人就能报警？
7: 怎么回事啊，秦大律师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江峰，江法官啊。
9: 哦，啊，对，我是那个行贿的。老友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想腐蚀我们。
10: 大律师好久来行贿一下，申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
7: 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

0: 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
1: 我想送你点礼物，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
0: 那也不用。
1: 你新婚的时候我怕我赶不上，早点送了心里干净。但我琢磨着，这白姐姐有了你，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何须我再送。你拿着，你平安就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0: 这是王爷送你的，我不能要。
1: 我拿着有什么用？我爹入监，我也差点死掉，难道还能来救我？倒是你留着，偶尔想起格格这两个字就当个乐子，我就不留了。
0: 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
1: 当然了，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
0: 那你一路保重。
1: 去，顾大哥，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独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
0: 那也无妨，仗义每多吐口碑，不行都是读书人。
1: 那是负心人的错，跟书没关系。我看书上写，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虎不喜。

0: 是官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
0: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1: 我若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叫我做生意。
0: 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

了。

0: 诸位，前面就是我家了，跟我一起进村吧。
1: 额驸，我们奉命送到此处，往后的路您自己走。就此告别。哎，
2: 那怎么行啊？你们一路护送我，多有辛苦，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
1: 君临在身，不敢违抗。额驸不必多说。那日，额驸和格格重回科尔沁，小人在伺候您喝酒。走。

让我们娘俩活着还能见面。

你回来了。

八辈子没了，什么世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不认识人了，起来。

哥，你还知道叫哥？下次找啊你！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以为你死了，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娘这眼睛啊，就是老哭老哭，哭得太多了。你这一回来，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哎呀，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老能看见娘在哭。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后来他腿脚也不好，也不怎么来了。我呢还得下地干农活，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
1: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为什么要人陪啊？就算我眼睛全瞎了，我还能纺线。
0: 哎，这是，你别看娘眼睛不好，那手纺出来的那线，那又细又精，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
2: 那白先生呢？除了腿脚不好，还有哪儿不好啊？
0: 腿脚不好，脾气也不好，老骂人，老骂我。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不过我可不进去啊，省得又被他骂了。
2: 他脾气不好，爱骂人，又不是只有今天。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树一背不上来，就给他打手心，打得我两个手心都肿了。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那就一定是白先生。
0: 你那算好的了，我当年手被打，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
2: 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你要像我似的，那书背得好，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嗯，
0: 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我背得比你好。

那一梅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嫁人了？没有，我知道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苦了她了。这样，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给他当面赔罪。 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骂我一顿也好，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哎，对了，我一路回来的时候。

0: 之后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发生什么了？
1: 跟他说吧，不然你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2: 上个月官兵在这打了一仗，茶园就给烧了，
0: 祁门那边也被围了，
2: 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
0: 啊，
3: 整个村里除了小女孩和老太太，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说是什么照顾伤兵洗衣服，十天就给放回来，可现在都一个月了。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可进不去啊，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他们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
4: 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
3: 据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可厉害了，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
4: 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
3: 这不和你说了吗，进不去营门，谁敢硬闯啊，没种。
4: 你没被抓，那白先生岂不……
1: 老大，你明天去看看他吧，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因为生死难料，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
5: 娘，不想了，咱们好好吃饭。
4: 既然我这次回来了，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我估计不会太久。等战争一结束，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好好的做生意，好好的生活。娘啊，别想太多，保重您的身体，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别闹病闹灾。
1: 这句话我原来在梦里听到过，现在我还能听到你说，我就是马上死，我也知道了。

0: 哎哥，我没记得见你挑过扁担啊，这挑的还不赖嘛。
1: 以前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哪用得着挑柴，后来到了宁古塔，上山打老虎，下水淘过金，挑扁担那不小菜一碟吗？
0: 来先生，我老二给你挑水送柴火来了。
2: 挑水就是挑水，送柴就是送柴。什么叫挑水送柴啊？难道就三头六臂啊？
0: 哥你听，都能抠字眼。
2: 这不是抠字眼，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通，理不通事迹不成。你读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
0: 白先生，我先走了。
3: 先生，学生谷平原回来了，
4: 给您问安。
2: 平原回来了，平原。这小子，你这小子，不是你让我们操碎了心，你知道吗？

0: 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的，咱们进屋，好好说会子话。哎呦，哎呦，哎呦，该进屋进屋。哎呀，来进进进。哎呦，哎呦，哎呦，先生。
1: 哎，这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真好。好什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你看我个子小，站我坐前面，就坐这儿。那时候我脚都挨不着地呢。哎呦，你天天蹲在我这墙根底下偷听，听到一半就睡着了，还打呼噜。哎，我就琢磨着，是我讲的不好吗？
0: 那个时候太阳可舒服了，一晒到身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哎呦，昨天回来的？嗯，我娘跟我说啊，你的腿脚不太好，哎，让我和老二今天一早就过来看看你。
1: 哎呦，你娘的身体好些了吧？
0: 嗯，昨晚她见着我，跟她说说话，眼睛能看到点亮了。哦，
1: 这些年。
0: 都是我不孝。你在考场里被人害了，也是命中有此一劫吧。今天能回来，就算功德圆满。哎呀，先生，别叹气了。我听说了，你被别人带走了，对吧？这全村的女人都被掳走了。 我想多半是去做一些逢风吸喜的事儿。村里不正好要派一个代表去军营里要人吗？嗯，我想我去吧。嗯，
1: 这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你不要去，
0: 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先生啊，我早就不是读书人了，我被革了功名了。我现在能说，也会道。
1: 嗯，你
0: 信我。嗯，你这几年确实历练了不少。等我把一枚接回来，我会马上和他成亲。昨夜我和我娘说的是这话。今日面对先生，我一样说这话。先生，您可得好好的活着，我还得好好孝敬您啊。哎呦！
1: 哎呦，真要如此！哎呦，我岂不是老来有福啊？得以家弟子，得以家婿，承欢膝下，一旦快事，一旦快事啊！
2: 哎，老二，嗯，这附近有没有卖麻绳的？
3: 麻绳家里有啊，
2: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大的，一捆一捆粗的那种。哦，那下面几个村子都种马，去找找呗。你要买多少啊？
3: 四五百两银子的吧。
2: 四五百两银子，那是好几仓租的马呀。
3: 对呀，有吗？
2: 你不要吹牛了好不好？你找几个村子的人跟你一起搓，那搓个3年也搓不出四五百两银子的东西啊。
3: 我问你啊，你想不想跟我学着做生意啊？我想啊，可是我只会种茶。这样，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你老师了。你跟着我多看，多听，听不懂的私下问我。记住，千万别在人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

0: 大哥慢走、
1: 啊。最后两筐了啊！
2: 怎么样？
1: 你怎么把老黎的镜子给抢了？
2: 我买的，咱们用不着。走，卖麻绳去。

0: 哪儿啊，就闯！回去，
1: 回去。
0: 那我这一车祸怎么办？
2: 来，给你的东西赶紧滚！大营之内不准外人进入，不知道吗？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李成问起我来，我也好告诉他，是谁把我轰走的。
3: 话说清楚了，我们怎么能让你进呢？我们将军的军令那是很严的。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车祸都很紧急，是支援你们水师用的，现在可不好买呀。
0: 不让进是吧？回去。
3: 哎呀，别！
0: 真是将军让你来的呀？ 来，你坐上来，来，我带你进去，你亲自问他好不好？
4: 你自己进去吧。
0: 我告诉你啊，进了大营得从车上下来，别乱停。这大营中禁止一切赶车骑马的，自己小心点。
3: 好的，兵爷。

0: 外面有两个人说要见将军，
1: 就是他们俩是吧？
2: 是，
1: 拿去吧。
3: 是你找我们将军是吧？我们李将军公务繁忙，你把这些东西啊放在那儿就走吧。过会儿我帮你通报一声。
1: 进去通报，说他表哥古平原来了。
4: 没规矩，军务再繁忙，连我都不见了吗？
3: 表哥，啊，你说你是我们将军的表哥是吧？
4: 还不进去通报？
3: 啊，好，这么的吧，你们自己去。看见前面那个大门了吗？进去以后，简直了走，前面那个大帐，那就是我们将军的主营啊。去吧，去吧。
1: 哎，进去慢着点啊！哎，
5: 去吧，在这儿见。

0: 这姓李的带兵带的挺好啊。你又总带兵了？之前在宁古塔的时候跟那些士兵一起混过，懂得一点。我看你啊，还学了别的本事。
1: 怎么？
0: 你这满嘴跑舌头的，你怎么就成了李成的表哥了？你一会儿见到他你怎么说呀？
1: 我这叫见招拆招。
2: 不吹牛的话，能进得来。李成将军在吗？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
3: 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你就吹吧，
1: 表哥，带走。
4: 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围河北啊？这朝廷的兵已经过了最难的时期。

0: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往北打呀！若是在合肥耽搁了太长时间，以后会出大问题的。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北征？
1: 别说了。

0: 将军，我们留在徽州一点用都没有，让我们打策应支援水师，就这点兵，支援什么水师？而且徽州地势又低，净等着朝廷的兵偷袭我们了。我们兵力不够，防线过长，敌人又频频夜袭，各营都惊扰不安，军心不稳呢。
1: 诸位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我呢自幼跟随义军，从娃娃兵干到了主将。我清楚的记得，诸位与我都发过誓，要覆灭满清。自从跟随了天王，续发起兵，就该知道，不死不休，再无退路了。
2: 先各自回营，稳住军心。再有，莫让我再听到有谁劫掠村庄，否则先斩后奏，绝不姑息。
3: 是。是

0: 那位将军是？哼，你当我将军半天表哥了？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啊？李将军，李将军，哎，你说你多蠢啊！大摇大摆进我军营，你可真是天下英雄于无物啊！
1: 我只是一个小商人，为了逐利，耍点小聪明误闯了军营，将军勿怪啊！
0: 小商人。
1: 你胡说！你到底是谁？
0: 我弟呢？
2: 你弟？你弟跟你死在这儿了！你弟，
0: 李将军治军严明，不像是滥杀无辜的人。我只是想和你谈笔生意，你放我起来好吗？
3: 生意。生意，
0: 你看到我那一车的麻绳了吧？我知道你们的水师为了加固船只，需要大量的麻绳。徽州城里的人又不敢卖你们，我可以帮你们卖。
3: 你看他像朝廷派来的探子吗？
2: 像，
0: 像什么像？据此地五十里有一个山涧村，你们之前把那个村子里的女人全部掳过来了。说是十天之内就可以返回的，现在都一个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我就是那个村子的。
3: 叫什么？
0: 我叫古平原，我自幼生活在山涧村。我有个先生姓白，他的女儿叫白一梅，梅花的梅，现在应该在你们的军营，你可以问他，打听我。
3: 接着说麻绳的事。
0: 我知道你们需要的麻绳量很大，那村子里的人手怕是不够，这些女人都会捏，你把她们放回去了也是帮你的。
3: 我手下那么多伤兵，他们走了谁来找呢？
0: 将军，恕我直言，你们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那些女人是无辜的，我不希望她们死在这儿。
3: 谁跟你说我在这儿待不久了？
0: 你们围攻合肥两月有余了，还没有包围下来，等到朝廷的兵一到，不把你们包了饺子了？
2: 说什么呢你？
0: 李将军，我只问你一句，被绑来的那些女人是不是已经被你处置了？若是的话，你给我一句准话，我回村里也好有个交代。
3: 把他脚松开，拖出来。
4: 是。

0: 看见了吧，我们义军是分男人和女人的，就算是夫妻也得分开睡。我们和那些妖头带兵不一样，天下间的穷苦人，男人是兄弟，女人是姐妹。我们义军不会苦待他们的。看明白了，看明白就走吧，咱们兄弟二人轰出军营。
1: 是，
2: 走。
0: 哎，走。
3: 受伤？村子里其他女人？
4: 刚才一开炮就都散了。
3: 跟我走。
4: 他们两个中了箭伤，要隔一会儿喂一下水。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那你先帮帮我吧。

0: 这里面一定有人通风报信，将军都受伤了，都给我查！小四，快去看看军医怎么样了。
1: 我家兵，我来支援，
0: 你们别杀人！娘，谁干的是我？
2: 你们别杀人！我自由协议，我。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你醒了！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啊，你就被踩成肉泥了，合着就带我挨了顿打。
1: 老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傻呀，回家呗，都被打成这样了，不回家能去哪儿啊？逃出来容易吗？
2: 不，

0: 你放下来，我要回军营。你回军营干什么呀？这兵荒马乱的，踩死个人跟踩死个蚂蚁似的。刚才好几个人都被踩成蚂蚁了，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以后要再信你，哎，你这，哥，你干嘛呀？你疯了？你们还在军营，那些女人还在军营。
1: 他们回不来了啊！哥，他们回不来了，那是军营，你以为你是谁啊？
2: 那行吧，看着他们死，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刚才你、我差点都死了，
1: 我们死了根本都没人知道。让人可以白白死，没有人。如果我连村里的妇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2: 过来，别拦着我。
0: 你逞什么英雄啊，顾冰原！你这话说的好听啊，我孤老二虽然胆小，但是我知道孝敬咱娘啊。你走了那么多年，娘眼睛都哭瞎了。来兵的时候，娘躲在灶里吃红薯区吃了三天三夜，我躲在房梁上，我都快饿死了。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呢？你现在回来了，你屁股没坐热你就走了，你把我们娘俩当什么了？

0: 今天我主将要是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回去。快！主将怎么样了？你现在流血，快救救将军！快啊！你哪怕不把他脸盖上，连老子的人没死，该脸干什么？
1: 我害怕。
0: 快点啊！
2: 你去哪？尖刀、酒、金疮药、火盆。
0: 快快快，走开！走！李成，叫李成出来，我要见他。李成。

0: 我把他伤口里的铁砂挖出来，你得按住他。
1: 伤口里的铁砂越陷越深，我挖不出来，难道你挖？
2: 来，快过来！

0: 我们把剑拔出来，
1: 拔了就死。要确其剑尾，慢慢把剑头推出来，再用羊肠线缝上。

0: 看起来气色确实好多了。是啊，哎，你可真行啊！
1: 将军接下来得吃好吃的，把身体给补起来。哎，差不多，个把月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喂，这干什么呢？那竹江看着也跟眼珠子似的，你就这么写呀？
2: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眼珠子？

0: 按这个方子抓药，一天一副，三天退烧，心肺也就护住了。
1: 他们，
0: 你们没杀人吧？
2: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那手无寸铁的娘们儿，还用得着我们动手？放心吧，一个没动。干什么呀？
0: 我也回去了。
2: 你不能走，啥时候拔了剑，活蹦乱跳了，你这条命才算留下来。看好了。

0: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跟我爹学的。等我好了，会重重赏你们的。说说你爹吧，他是个怎样的人？我爹是个读书人，没考上功名。他说：“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后来就不考了，到山下当孩子王，开了间书馆，教孩子读书，也学了医术。
1: 让你爹别教书了，什么孔夫子、孟夫子，学了也没用。来我军中当个郎中算了。
2: 你读过书吗？读过书明白道理的人不会这么做。要不是你们打仗，我们茶叶卖不出去，东西运不进来，男人生怕被抓丁，茶林被烧了，全村的人哭了一天一夜，我能做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一梅。
0: 梅星。

0: 什么事啊？来人！都是地心！没，他找不着了！都起来！将军，曹操把我们炮都炸了！来，将军，不要！把刀收了。
1: 将军，
0: 起来说话吧。
1: 还没死啊！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那炮子是你点的，可脑子还挺聪明。哎，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
0: 我们之间有婚约。
1: 哦，你私自闯我军营，本该死罪，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
0: 你走了，走！哎，我要走，我自己早走了。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将军，直接杀了，算了，别跟他废话了。
1: 好啊，我与你接着谈生意。
0: 除了那些麻绳，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
1: 桐油多少？
0: 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桶吧。我卖你麻绳和桐油，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
1: 当真不是探子，
0: 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
1: 言之有理。

0: 钱呢，我一分不会少给你，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不过，你跟我做生意，若是朝廷怪罪下来，说你通敌，怎么办？
1: 无妨。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这笔买卖很值。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你莫不是个傻子吧？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
0: 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我可以信守承诺。我希望将军你也会。他们与你非亲非故，值吗？
1: 值不值你说了不算，我觉得才算。
2: 顾大哥，
0: 好，把这信给我放了，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啊，除了白小姐。
3: 是。
4: 李强，
5: 白诺。
0: 李成，我的意思是所有女人，包括白一梅。
6: 顾大哥，
7: 李成，
6: 女儿无心也，李成。
0: 待我伤势痊愈，自会放你回去。
7: 来这边。
0: 军营替人疗伤，要过几日才能把他接回来。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的丈夫，只要我一起上船，就一定会护他周全。您不用太过于伤心。
8: 命归太平天，不做乱世人了。我要是死了就好了，我要是死了就能。

0: 要生气了好不好？你看我后来我壮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你看妈妈给打的。哎哥，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你要不你打我吧，你看我还不还手？
1: 你别烦我好不好？
2: 外面嚷嚷什么？是老大回来了吗？
3: 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
0: 娘，我回来了。娘，我回来了。
3: 娘，
4: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
5: 你真的担心死我了。
4: 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我说你刚回来，你位子还没捂热呢，哪来的生意可做啊？
3: 哦，我城里有个朋友，让我进一点麻绳啊、桐油什么的，我就想着赚到了钱，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
4: 这兵荒马乱的，难为你有好朋友，是谁呀？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
3: 啊？啊，姓李，叫李成。

0: 那个广西人，也是刚来安徽的。他这人挺好客，所以多留了我几日。
1: 你在哄我呢？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咱心要放正了。啊，
0: 没哄你，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也没拿他什么钱。
1: 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
0: 娘，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她要给人治病。等她一回来，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
1: 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
2: 娘，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
1: 这几年，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你看我身上的大褂，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拿的。你要好好带他啊，不然我不答应。
0: 你说的哪儿话呀，我也不敢呢。你喝口水吧。
2: 对，娘，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我们订了200颗茶苗得拉回来。
0: 哦，对了，时间不等人，拉回来了就得马上住上，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场。哦，
1: 想想我真的老了，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一转眼两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
0: 你就记着那个样吧，反正到什么时候，我跟老二在您面前都是孩子。

0: 这是倒个针，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用火烧一烧，好长时间不使了。嗯，哎呀，我这个手啊，有时候抖得厉害，也用不得了。这些瓷瓶里的药啊，一味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缺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寻。
1: 有师弟子扶起老，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放心。
0: 你呀。
2: 就是变着法儿的轰我。虽有家弟子，奈何吾农桑啊！老师是个没用的人。陶渊明说：“误入陈网中，一去三十年。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有些老话得改改了。但把一枚接回来以后。”
0: 我打算好好的整顿整顿茶园，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这天底下，甭管谁打仗，总得有人喝茶吧？您就等好吧。嗯，
3: 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住，姓廖，你们可以去请他。
4: 早些年他来炒茶，你娘可平问也见过。
2: 好啊，我正想学炒茶呢，可以拜个师。嗯。
5: 廖老头脾气倔得很，我不盯着，怕是他都不教你。说起来，这几年战乱，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也罢，他若是不教你啊，我就拿着个拐棍儿打他个屁股。忍得住吗？
6: 疼的，早就该拔出来了。这里用药，先把皮肉咬掉，慢慢试试一把，血喷出来，人就没救。
3: 哎，爸。
5: 我下手拔了，你要不要找个东西咬上？
3: 我连疼都怕，我还怎么带兵打仗？爸。

0: 我已经跟手下交代过，不管怎么样，都会送你回去。
1: 你落刀，天亮之前，伤口不再炸开就没事了。

0: 会觉得阮青儿还能这么说。
1: 阮青本来就舒服，吃饭、晒太阳、喝茶都很舒服。我真是不明白，老天爷造了人，又在地上长了庄稼，长了果子，让人解饿，又长出棉花，给人取暖，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
0: 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哪里懂得这些？
1: 我不是小姐，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我爹是个书生。
0: 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在我出生的地方，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男孩长到六七岁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面，我两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最小的才四岁。我娘是借了高利贷，才勉强买了两口狗碰头的棺材，他们给埋了。
1: 什么是狗碰头？
0: 棺材板要是厚，那倒还好。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埋的也浅。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野狗循着味儿过来，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拖出里边的尸首，胡思乱撞，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我和我那两个哥哥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干，也还不上那高利贷。
1: 什么是高利贷？
0: 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便引着我那两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他俩躲闪不及被炸死了。我娘心灰意冷，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让我睡着投河自尽。之后我便跟了义军，老兄弟们告诉我，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
1: 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他们跟你也没仇啊。
0: 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
1: 啊，我以后不再说了，你别生气，伤口裂开了就不好办了。
0: 这次委屈你了，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
1: 有什么委屈的？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的，还是会这样下来的。
0: 我是个当兵的，打仗就是我的命。再说了，死了也好，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好想他们。

0: 狗大哥，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哎，你爹怎么说？
1: 他让你尽早回去。你还好吧？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我真想干什么，何必藏在身上呢？
2: 还副将呢，胆子那么小，说谁胆子小呢？你再说一遍来。行了，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让他上前说话。上前说话。将军，那麻绳和桐油我知道了。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桐油，6车麻绳。是啊。
1: 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
2: 言而有信。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哼，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我想带着一枚先走了。该送他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送他，无需多言。你守信用，我也守信用。我不是信不过你啊，我只是觉得仗义打起来。
1: 你怕连次身都难保吧？把他拖出去！是啊，出去！哎，出去！出去！去，
2: 把药给我，
3: 将军。
2: 哎呀，但说无妨，那个木头脑袋什么都听不懂。
3: 将军，其实这几天，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办油。哎
2: 呦，什么好问的？上方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儿等船把人运过来，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
3: 可外面都说了，咱们的水是被朝鲜给击退了。
2: 胡说！
3: 将军，你这话听谁说的？
2: 从头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说咱们水师反水了，
3: 这不是传闻，是真的。你看这风声传得多快啊！
2: 将军，
3: 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渭合肥，待在这个鬼地方，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
2: 把地图拿来。
3: 是。

0: 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哎，祁门安静一事，长江上游洞开，现在往南，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全军覆没，如何交代？
1: 那就打合肥，
2: 对呀，将军，
3: 打合肥吧，
2: 打合肥吧，
4: 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让我们守在这儿，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我们要是撤走了，朝廷的军队席卷，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这个罪过谁来顶？
2: 我来顶。
4: 你顶？你有几个脑袋？
2: 将军，水师不会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人家马队来了，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攻下城来，大家发财。
5: 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
2: 打不下来，要么扒了这身皮，要么换身皮。

水师的事情我还在查，倘若水师真的败了，我即刻拔营。可在此之前，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老子一定砍了他！我知道，张大刀今天大家伙心里都憋屈，可是做人都不肯活。 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吧？若是只为吃一口饱饭，你们何苦加入义军？何苦替人脑袋打仗？刚才说那些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

吓着你吧，老张就是这样，要糊了。

0: 先生，你们要担心了。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一枚他吉人自有天佑。平日里这么善良，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老天爷会亏待他的。
1: 你不能再去了。老虎和二郎是不讲理的，今天不吃你，他们不是改了本性，是你走运。
0: 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你若再搭进去，我怕我是活不下去了。
2: 先生，别瞎讲了。这天下的事儿，再大也大不过李局。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还能怎么样？啊，
0: 这个理儿啊，是人和人讲，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 你看，虎儿郎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人呢，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连畜生都不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这些日子我一直在。

想，英梅被抓走了，无非有几种情况：第一，完好无损送回来，这当然是上上仙、诸天菩萨保佑；第三，最坏的一种情况，尸体回来了。 我这是连尸体都找不到。哎呀，我要很快就随他去了，可我怕这个蝶儿。

0: 先生，我去军营救人的时候，三种结果我全部都想到了，包括你说的这第二种情况。我是这么想的，只要一枚可以安全的回来，她就还是你的女儿，还是我古平原的妻子。能在这乱世当中苟且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去追究那些事儿太残忍了。那我还是朝廷的钦犯，从流亡地逃回来的吗？那别人要问起我的话，一枚又要如何自处呢？先生，这些话平日里憋在心里，今日你问了我才敢说。万一一枚，我希望你可以敞开胸怀，千万不要怪他，这不是他的错。
1: 这风有点大，就是眼睛都给迷住了。哎呀，
2: 观世音菩萨在上，小女白一枚诚心祈愿，愿山涧村的村民免受一切苦难，再无饥荒，茶园得以重建，保佑全村幸福和安宁。愿爹爹身体康健，百邪不侵，顾大娘和顾大哥母子团圆，再无分离，得偿所愿。
3: 这个在这儿犯规矩，把它收好，我叫人瞧见。
2: 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
3: 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你还求他做什么？
2: 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

州到杭州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中将。经我手死掉的人，我自己都数不清。

听到没？

0: 你随我进来，看看看看啊！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就拿走。这么多？那可不，行军打仗那是要花钱的，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甭说这些了，赶紧挑吧。
1: 我不要。
0: 不要，这些可都是好东西。你看看这个，漂亮吧？你把它收好，将来你大婚的时候，兴许能用得着。
1: 好美啊！
0: 我帮你多挑几样。
1: 这是哪来的？
0: 哎呀，你管它哪儿来的呢，收着便是。啊，
1: 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他是死了吗？还是逃走了？他有没有被埋？还是尸骨无遗啊？
0: 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我真不知道，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名脂名膏，我征收上来的，收下了。
1: 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
0: 我的？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你就当成全我吧，救命之恩报答不了，我死了都难受。给
1: 你要真想报答我，需要多爱惜自己。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就算这有金山银山，能值得了你的命吗？等你伤痊愈了，送我回去，咱们也就两清了。

0: 我今日便会放你回去，我们要拔营了。
1: 去哪？
0: 去打合肥。

0: 一会儿就顺着这条山间小路一直向西进行40里地。
1: 我认路。
0: 回去之后莫要有人想起我营中的事情，更不要告诉别人你替我治过伤，否则官家会说你通敌，你那些不明事理的乡亲更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多难过，何须你来担心？
1: 好，
0: 我求你件事儿，懂吗？
1: 怎么，还是想让我当一个惜命的好人？

0: 上。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日夜拿着它祈福，从不离身。
1: 只可惜我手上沾的人血太多，就算带上它了，我也咽不下地狱。
2: 到时候我到地狱来找你玩啊。
3: 这样。

0: 怎么了？跑什么？有狗追你啊！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她回来了！三婶子。
1: 不能再拖了，就赶紧退了吧。再说了，老二还没娶媳妇呢。哎，是呀，到时候别连累我们大家啊。再说，老大，老大也不能被官府再抓了呀。去打听一下外面怎么传的，快去啊！
2: 姑娘回来了，您都知道了，娘，本来还打算回来给您报喜呢。刚才李婶他们过来讲给我听的。啊，
1: 他们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你干什么呀？凶巴巴的。
1: 娘啊，因为这次豁出性命，给那个主将治病，那全村的女人才得以平安回来啊。但是刚才我看那些人的时候。

0: 人色都不善的，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了。
1: 他们说他委身南军主教，他可能过来是接他爹去南边享福的。
0: 你们是人养的吗？
1: 你干什么呀你？你要吃人呢你？
0: 不是，娘，你听我说，那个主将差一口气就死了，因为如果不救他的话，全村的女人都要被屠。那人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他醒来以后能做什么？何来委身一说呢？到南边去，这帮卑鄙小人，我恨不得……
1: 你恨不得怎样？要杀人啊你！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吗？
0: 娘，你要相信一美，一美等了我这么多年，她那么一个柔弱女子，为了救大家挺身而出，这不是菩萨心肠是什么？
1: 那就好，那就好。但娘再问你啊。你若是官府来人了，他们如果要是问起来，你觉得他们会信吗？啊，万一他们说他通敌怎么办啊？那些病老爷，他们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他们抓出来就杀。老大，你如果信他，那你就带着一梅还有白先生，你们赶紧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娘，半步都不想离开你。这个人我不识可恕啊，不想被人挪来挪去的。谁啊？
2: 老二跟人干起来了。

0: 二打一，
1: 二打一，不要脸！你往上坐，
0: 哎呦，别来！住手！住手！啊！回来！
1: 你跟我一起揍他呗，哥！
2: 你听他说的什么话？
1: 咋了？有种你再说一遍！
3: 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你告诉我。
1: 他们说白小姐和那个主将有染，那个满嘴喷粪的玩意儿你看见了？
4: 他一个人留在军营里面，谁知道啥情况？
3: 你该回去问问自己的媳妇儿，她是怎么回来的。在军营里，如果白一梅不给那个主将治病啊，他们一个都回不来。你们一个个五大三粗的，自己女人被绑的时候你们当时在哪儿？有一个敢跳出来吗？哪怕拦一下。现在在背地里唧唧歪歪的给人家女人泼脏水啊，
5: 你们还算是个男人吗？
6: 走。
1: 我打了你亲妈都不认识，
6: 他给他看病能没有事吗？你们讲遇到贼病你们哪个不去啊？
4: 再说一次。
1: 哥，人命官司咱不能吃啊。你不像我，你打人手没轻没重的。

0: 闺女啊，吃点东西吧，把门开开。
1: 你听那些闲话还有完啊？哎呀，人不。

0: 就那么回事吗？这个国家都没人管，谁还去问你那点事儿？先把饭吃了，别让爹担心。嗯，听话。哎，先生。哎呦，
1: 不是你们兄弟俩这是上了战场了，这是？
0: 不是您这……
1: 先生，我娘有请。
0: 嗯，
1: 我娘有请。
0: 嗯。
1: 我马上过去。哎呦，老二啊，来扶我一把，
2: 我来扶你。哎呀。

0: 你帮我盯着点，莫让他心里断绝。明白。龙儿，哎，你走。一梅，一梅，你把门打开。 你真想把你爹气死啊？有事说事，关这个门干什么呀？一梅，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你说说，我听听。
1: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会信我的。
0: 我信啊，我信你。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一梅。咱俩之间不问信不信的话。
2: 早知道这样，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
0: 你别说气话了。
2: 这不是气话。
0: 你这不是气话是什么？那我问你，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
2: 乱世救人，什么时候还指望过能得回报？他们不感激你，你就不救他们了？我知道，可我就是太生气了。
0: 我明白，人心歹，狗不吃。在宁古塔的时候，我想着只要出来就好了。 但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日子更不好过。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这里的人。

0: 古大哥，我还没有问起过，你流放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都让你先问起我了。怎么能好呢？被流放的第一年，被派去淘金，那河面上冰雪还没化呢，两个脚往里头一扎，好像同时有10000根针刺向我的脚面，那种感觉啊，死去又活来。
1: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我跟我自己说，只要我活着，我总有机会能和你们见面。
0: 苦了你了，
1: 一梅，活着不易，见面更不易。你爹刚才跟我说，怕你轻生。你知道被抓走的这些天，他老人家一条命已经丢了半条了，你回来还想继续下来？ 你真不顾他的死活了。我知道了，我是小孩子气。一梅，在那边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躺在雪地上，看着雪花像被子一样慢慢把我覆盖，我就抬头看天。 我就想了，在这同一片天底下，你们在干什么呢？或许你已经起床了，在烧水了。

0: 我已经准备给先生充场了。或许那些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来学堂了，你得拿这个鞭子挨个敲他们的脑壳，他们才能安心背书。
1: 顾大哥。

谷大哥，我不会气我爹了，我想自己待着，好好想想。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先休息了。

0: 秦家，流言如刀啊！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我刚才劝他，我说你带着一枚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他竟然不干，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劝劝他吧。
1: 我去劝他，谁来劝我呀？何况就是我们逃走了，你和老二呢？那是一定会受到牵连的呀。我们都走了，祖宗的坟还在这，地在这，茶园在这，谁来照顾啊？我们逃出去，又能在哪儿落脚啊？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哼！娘啊！
0: 白先生，老二，去烧壶水，给白先生泡茶。老大，刚才我跟白先生商量了，想听听你的意思。
2: 我的什么意思？

0: 你跟一梅逃吧。
1: 啊，娘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哪儿也不会去。一梅跑了，你让白先生怎么办？我如果跑了，谁来照顾您啊？咱们家还有茶园呢，我还答应过老二要教他做生意呢。
2: 好好哥，我去。
1: 你去什么去？你去哪儿啊？行，去，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咱们全家走。
0: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1: 娘，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我有主意了。
2: 那你快些说。
1: 我想过了，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澄清。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我是他的男人。我知道这世上只要一梅懂我，我懂他，这就够了，碍着别人什么事了呢？等到收茶炒茶的时候，大家忙作一团，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但是如果我们好了，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我们才害怕，因为害怕所以逃跑，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
3: 哎呦，真是老糊涂了，咱们俩先把孩子害了。
0: 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谁也说不过你。
4: 就算你都说对了，
0: 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你跟一梅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
1: 娘儿，我跟一梅的好日子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好好服侍白先生。白先生，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哎呀，老嫂子，亲家母。

0: 慧儿啊，我可不听你的了。小时候我叫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中医大，谁也说不过呀。咱呐，就听他的吧。我回去劝医美开怀，给他置办嫁妆。
1: 先生啊，您是明白人。哎呦，
0: 平原啊。
2: 哎，兰儿，跟我下山，买彩礼去。你这轿子也太小了吧？抬只猫还行，能抬人吗？新娘子嘛，一会儿就得了。要是抬二爷您啊，那肯定是不成的。 不过这两排的轿子它就这么小，您要有钱，咱看看那四排的先。

0: 是大了点，不过我这钱都算的好好的，两台的小轿，六个炊锅手，两个执事，两个迎亲太太，两个接亲太太，12桌酒席，差一分都不能少。你可别坑我啊！
1: 哎，您放心啊，小轿的轿子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教父要刮头，
1: 没问题，
0: 衣服也得换新的。
1: 得嘞，这马上不就要太平了吗？你说我还能？ 厚着脸皮赚您的钱不成？
0: 就他了。
1: 得嘞。

先生，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山下的厨子我也打好招呼了。我想，咱们还是要以俭省为要。嗯，对对对。嗯，他还好吧？他有没有病得现在这么不好啊？哎呀，女孩子嘛，听到这些事儿自然害羞。 要是过去你来了，怕是早早的就跳出来了。你看看现在，茶都不送一杯。哎呀妈！嗯，让他给我加些水来。

0: 那姓李的将军没有打你骂你吧？
1: 没有。他为什么要打我骂我？
0: 他把你害得够呛，我想想就生气。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1: 我没有。
0: 我们是不是还有些话没说完呢？

0: 哥，你是不是累了？要么你先回去休息会儿。这两天什么手设的？怎么了？
1: 我总感觉因为他不同了。在我记忆里，一梅是不怎么说话的，偶尔说那么两句吧，轻声细语，软绵绵的。但现在整个人变得很硬气，说的那些话吧，好像都在理路上，但你细听又不是那么回事。但我偏偏还驳不倒他。
0: 那这就是见过世面吗？你别说他了，你就说我吧，我现在都逢人就吹，我和我哥在军营里七进七出的，不输赵子龙，赛过张翼德。
1: 胡说八道吧你！关键是什么？我总感觉他现在对我说话就是很客气。
0: 什么叫客气？
1: 就是客客气气的，很有礼节。总感觉听定不起来，中间差了那么一截。
0: 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你这一走那么多年，这刚回来，他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想他跟你能有多亲近啊？
1: 不是，我跟他自幼相识，一起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人？就好比上次，我拼了老命啊，到军营里边去救他，他一见着我，让我先走，他要留下来救那些伤兵啊。这次回来更夸张，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陌路一样，也不是陌路吧。比陌路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现在苏州、杭州都被占了，根本买不到什么好的绸缎。那绸缎庄里挂的都是洋人的玩意儿，跟兽医似的。我愣是转悠了两天，什么也没买到，最后就打了点蝇首饰。
2: 那嫁衣怎么办呢？姑娘出门子的时候，那件红色的嫁衣总得要有吧？你总不能让她穿着布衣。就算是白先生答应了，那白姑娘也要被你活活气死啊！
1: 那，你出嫁的时候买得起嫁衣吗？

0: 说起我的嫁衣，当年便没有几个像不知道的。苏州府的好绸子，扣子是珊瑚的，那个红要比嫁衣的红再深一点儿。脚下的裙子用的是。
1: 福山寿海纹，绣着海怪，手里捧的是珠宝。那个珠宝是用真的珠宝绣上去的。
0: 娘啊，
1: 你莫不是？
0: 莫不是，我疯了，我在说痴话。哪里没有？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你爹把家里藏的字画卖了，他喜欢体面、热闹，不愿意委屈了我。

0: 我爹待您可真好。我不是要让你学你爹，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其实穿一件普通的嫁衣也挺好。非要不该得到的东西容易生祸。是啊，一门也不挑，我觉得不疑也无妨。
1: 别这样看着我呀，真的。那你得去问问啊，姑娘对你再好，你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拿不出来，她还不挑剔，这不对劲儿啊。
0: 她也不是不挑，哎，她就是什么都没说。那我觉得吧，
1: 我看呢，她的心思不在成亲上面，缓一缓。
2: 顺着他的意思缓一下。那白先生身体是越来越糟。
3: 孩子，父母是半辈子的事儿，夫妻才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莫求我们高兴，你们圆满才好。咚咚咚咚咚，呛的里呛的里。
4: 爹，您干嘛呢？您要什么，我来拿。哎呀，嘿嘿嘿嘿嘿嘿。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5: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让孩子给我，
7: 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8: 法官，你不要劝了。
9: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0: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
11: 控制情绪，
12: 法官也不像法官。
13: 您中午吃了吗？
14: 这也没嘛，他妈跑了。
15: 那像啥？
16: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7: 张法官，谢谢你。
18: 善良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长出锋利的爪牙，才可以让善良的人永远保持善良。
19: 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0: 我的职责是消融这些距离。

0: 女儿啊，来坐。你是大人了，可别整天口无遮拦的。虽然两家离得近，你嫁过去别一趟趟往家跑。你婆婆是个明事理的人，好多事儿啊，我听着都服的。平原这孩子也不敢给你气受。真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多跟婆婆商量，记住没？
1: 爹。
0: 哎呦，总算等到这一天了。那天那小子跟我说马上准备成婚，我觉得我立刻死都值。好。
1: 您是觉得我不孝吗？这么着急赶我走。

0: 云儿，你刚才说的啥？我没想成婚的事情。
1: 等了这么多年，啊，那小子亏欠你，他知道他会对你好的。嗯，
0: 爹，他不亏欠我，我也无需他如何对我好，这世上谁欠谁啊？您以后别这么说，您要是觉得我现在成婚好把我轰出去，那就成婚吧，是不是？您听别人说，所以着急把我推出去。嗯，
1: 您
2: 这是说的什么话？
3: 啊？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信他们的吗？平原那孩子命都不要了啊，一趟趟的往军营里跑，我们不都盼着你好啊？不是，你这孩子气死我了！你，不是你怎么就这么别扭呢？你看看这些东西啊！
0: 爹，
3: 东西，
0: 爹，
3: 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给我看看这些东西！
0: 爹，别下来！
3: 我不要你，
0: 爹。
3: 这孩子，这怎么就别扭上了呀？
0: 爹，我错了，行了吧？
3: 看这些东西，都是每年每年从嘴里抠出来攒的，怎么能说是我往外赶你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0: 李长子，这儿呢，这儿呢，总爷，
1: 我先过去。
0: 总爷在呢。
1: 听着，每天出50个男丁，修理大营外边的壕沟，再准备50个挑夫子，准备马草。将军说了，兵不进村，不饶你们。
2: 朝廷王室，那是真王室，马上给您准备。是这样啊，兄弟们千里迢迢的提着脑袋到这儿来了，
1: 就这么白着？
3: 茶园子都给烧光了。
1: 我也想犒劳一下这些大兵啊。
0: 手里边也得有啊！过来，走，八嫂，不是，冤要提点。这么些年打来打去，每个村总有那么几个跟反贼交好的富户吧？这些人的罪是要办的，轻则流放，重则……
1: 踏实。
0: 老兄啊，该谈就去谈，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啊，不多出点怎么成啊？走吧，爷等你了。
2: 啊，走啊！哎呀，这，走。哎，来，先生，慢着点啊。

0: 快去叫郎中啊！再晚片刻，以后都起不来。
1: 好，爹。
2: 哎，你别担心，
0: 我吓唬老二的。先生是被痰迷了，堵了心脉了。先生不怕啊，郎中很快就来了，给你扎几针就没事了。
1: 我，
0: 你别我啊你啊的，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到外面去等我。先出去。先生，没事啊，没事，郎中很快就来了。哎。

0: 怎么把他气成这样啊？你们，你别看他现在眼睛闭着，那耳朵心里面可清楚明白着呢。回头你多跟他说一些安心神的话，你再顶撞他，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你叫我出来做什么？我若死在里面，你们不都安静了？
1: 怎么又说这话？
2: 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先生的早就驾鹤归西了。
1: 我要是有一点连累我爹，我真是死不足惜。我该怎么办啊？什么叫死不足惜？年纪轻轻的，你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掳走的，你有什么错？要错也是他们的错，自己没本事跟朝廷对抗，跑到我们这里来耀武扬威，绑架一帮妇孺，算怎么回事吗？
3: 要我说死不足惜啊，那些人才是死不足惜。
4: 白先生，白先生，哎，
3: 菊，哎，古大在这儿呢。哎，白先生呢？
4: 刚才被他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有事跟我说。
3: 哦，来，你看。 我就当个小小的里长，我就想让乡里边安静一点。你说东边来的拿我不当人看，西边来的也不拿我当人看。我说了什么？这古大，你可别怪我。
1: 你讲，
3: 打算让我再村子找通敌的人？你说这年头逃都来不及，我去哪儿给他找通敌的人？但是这题目一开，我总得有下文。
5: 所以，你就到先生这儿来找下文了。
6: 顾大，你不能这么说话。我也是跟白先生学过天地军情师的人。哎，那我要这么干，老天不得拿雷劈了我？我是找白先生想个法子。
5: 人命关天，你快点！
6: 人命关天，你快点！
5: 歇掉了呀！歇掉了呀！哎呀，哎呀，你个猴崽子！
1: 老二，
6: 别别都别扶我，我自己能行，我自己来。行行，
5: 哎呦，
6: 慢点。
3: 哎，不是，顾大去哪儿啊？你不是要找我说吗？
7: 不是，我找白先生有事儿。
3: 不是，你这带我去哪儿啊？这是。
7: 草民古平原，拜见乔将军。
8: 站起来。
9: 说，大人，安徽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苦，来回的拉锯战，乡间的精华都给榨干了，我们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来。乡里人觉得我有点办法，就派我过来和将军您商量商量。
10: 朝廷欠的饷，一连几年都不给，让我这帮兄弟们提着脑袋去卖命，家中的老小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9: 这犒劳是躲不开的。
1: 抓几个通敌的打一打，钱不就出来了？怎么？你也通敌？
9: 大人，
1: 现银是真的拿不出来。潘军一把火把我们的茶园全部烧光了，村民们刚刚变卖了家当，买了新苗。 要过了清明，在收上一茬，卖了茶叶，这才能有进项啊！
9: 你还让我等你把茶叶长出来卖掉？你怎么不说现在就成婚，把孩子带大了当兵？笑话！

0: 我们要压下去，等我破敌归来再说。传我军令，连夜拔营。
1: 有火引子没有？
2: 有。
1: 去来。哦，再带个小炉子来啊。
2: 好。
1: 回来。你这毛什么就拿开。你再把我这东西给弄坏喽。起来。
2: 先生。
1: 哎，放下。我这味药啊，是以龙胆、麝香再混之松油调和而成，能够通七窍、安脾胃。 一闻就行。

0: 爹，
1: 先别忙说话，尝试动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2: 梁氏为人啊，
0: 多谢先生。
1: 日后啊，要多带病人出去走动走动，多晒晒太阳。这病啊，
3: 发的时候凶险，积痰吐出来也就无碍了。
1: 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你呀，就照着这方子上去抓药吧。此药在徽州城之中一定会有，只是不知道那里是否还在打仗啊。
4: 啊，打仗？没听说吗？早就不打了。这官兵追到柳湖镇，杀了好多人，把他们那主将都给杀了。
5: 啊？
4: 哎呀，有了肉骨头啊，这狗就不叫了。他们立了那么大的功，总不会再找我哥麻烦了。哎，先生，这东西那么香，你给我一个行不行？
1: 哎呀呀呀！不要动老夫的东西，拿来拿来。

0: 老二，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那站在那边。老二，你慢慢点，
1: 你快点。
0: 我跑不动了。
1: 哥，哎，别碰我，疼。古大，你可回来了。哎，那些当兵的大爷们呢？
2: 打了大胜仗，八营去合肥了。
0: 啊！
1: 哥，你这手，
0: 哎。
1: 赶紧跟我回家吧。
0: 那娘一天问你爸爸两次，我就骗他说你下山买彩礼去了。我这样子像是买彩礼吗？
1: 你跟他说，我把彩礼买回来，送到白先生家，吃了晚饭以后再回去。到了夜里他隐身不好，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白先生怎么样了？
0: 你自己看看吧。你一出事啊，他老命急得只剩半条了。
3: 一梅，
4: 来了。

0: 先生，我回来了。我
1: 特别苦。
0: 别说话，别说话，躺下，好好休息。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筹划婚事。
1: 哎呀，好，
0: 先生这身体啊，看起来好多了。
2: 上午扎的针，吐出胸口肌的痰，身子就不抖了。郎中说，续连续10日方可去根。幸好二兄弟跑得快，这种病再吃些就是垂危。
0: 咱们先生有福啊，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妹妹，走。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准备走。
2: 走？
0: 我给你和先生套辆马车，准备下山。
2: 你怎的突然说要走？
0: 现在情况有变，你若继续留在这里，只怕会很危险。
2: 我爹还要扎针，
0: 大不了连郎中一起带下山。老二说他在山下有个朋友，离此30里地有间大宅子，你们先躲到那里去。若风声还是那么紧的话，再换别的地方。总之山西我也有朋友，
3: 就是我也有。
0: 天底下那么大，哪儿不能活人呢？等什么时候这场仗打完了，我再把你们接回来。朝廷的兵现在越聚越多，有一点风声传出去，那就是毁家灭族的罪。等那个乔大人回来，若再有什么坏心眼子去他那里嚼你们舌头，你们全得完蛋。
2: 顾大哥，你在这里等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0: 我爹让我把这个给你，一鸣，你把这聘帖还我，什么意思？这门婚事不认了是吗？
1: 顾大哥，你这话委屈我了。 我爹要了笔墨写上去的，你看看。
0: 垂暮之年，亦无再入。聘书交换，各自安宁。

我的意思。

0: 我爹说，我们要是逃了，那就把你害了，那就坐实了你通敌的事儿了。四处都是兵荒马乱，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1: 我们自幼相识，我们两家是世交，就算没有这个聘书，你们现在受辱，我能坐视不理吗？我拼出命去也要护你们周全。
0: 我爹他就是这番心意，我不会违逆他的。你回去吧，等他好些了，你再来。

0: 白先生，
1: 一梅不见了，一梅不见了，
0: 你别慌，我去找，我去找。白先生，我们屋里说。

太渴呀！

0: 屋里两个娃子，两个孙子，给他们当成贼，割了脑袋，我去过，我没得喜欢。
1: 打仗的那些人在哪里？
0: 官兵在怎么办？南军吃了合肥。

0: 凡凡，凡谷，
1: 这么痛，
2: 谁让我是男的？
0: 你
1: 随便跳舞，大爷。您把这些卖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你一个小小的把总，在这耍什么威风？赶紧给我让开！谁呀？这是？哟，好精致的兔爷，过来跟爷们乐呵乐呵。没想到乔将军的队伍里竟然是这么一帮东西。
1: 你是谁啊？你也配问？这是乔将军的座上宾，问多了小心脑袋。姑娘去哪儿？
0: 下马吧，上我的马车。他们不敢动你。我要去找人。只要我松开缰绳，你哪儿也去不了。
2: 只能被他们带走。天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事儿。
0: 下来，我护着你。
3: 站住！
2: 我四处找你，你去哪儿了？
3: 侯将军，我还想找你呢。
2: 你怎么？
3: 南边来了个有钱人，我不能见他。
2: 他指定要见你。
3: 谁呀？
2: 有钱人？
3: 不是，乔大人，我家里丢了个人，我还想向你打听。
2: 兵荒马乱的，丢个人算什么事儿啊？
3: 我把那位客人安在了北边的帐篷，这事儿要是误了，我饶不了你。走。

0: 古先生，山戏一别，别来无恙啊。
1: 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0: 我有样的很，我在山西的事都被你给搅和了。不用找退路了，这不比山西，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你家就在这儿，你老娘，你二弟，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的，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我怎么敢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

0: 意没在你那，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你太虚伪了吧！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他这种通敌的身份，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今天本想来找你，就他，是意外收获。
1: 你当我求你？ 带我去见他一面。

0: 真的是你！下面人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真的是你！好，我不动，你也不动，我们两个就这样好好说会话。
1: 说你死了，死在了柳湖镇。有铁砂嵌在你的骨头里，没挖出来，下一回疼，你需小心。
0: 看来你这玉佩真的灵验呢、啊。你知道吗？我是日日向他求，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比刀劈斧砍。
1: 五马分尸我也愿意。你要去哪儿？我送你。没有地方可去了。我来之前想过，如果你活着。 有句话想跟你说，你不能把我点亮了，自己一走了之。

这些日子嵌在我骨头里的不只有铁砂，还有对你的挂念。留下来，哪怕只留一人，于我来说，也是长月百年。

0: 回来了。
1: 哎，白先生这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2: 是啊。
1: 你跟老二都哄我，你们两个人都哄我。
2: 娘，
1: 你们究竟去了哪里啊？村子里的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呀，他怎么就变了性子了呢？就算和依梅没了婚姻之约，你们兄弟俩是受了白先生的大恩。从小白先生教你们读书识字，是父母养的恩情。你走这几年，因为时常来照顾我，你无论怎样要找到他的下落，要给娘一句实话。
2: 娘。

0: 今天我在军营中见到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一梅去那边了。
1: 去了哪边？
0: 他说，一梅到南军的军营中，去找那个叫李成的将军了。

0: 全都是坑人的玩意儿。
1: 你在那说什么呢？
0: 我说你还不如不回来，惹出这么大的事儿。
1: 他能怪我？他那么大的一个活人，他想干嘛我管得着啊？哦，你们难受我不难受了是吧？都冲着我来干嘛？
0: 瞅你这一回来吧，还觉得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了。这倒好，一天比一天差了。你要我说，白一梅她毕竟是个外人，你先得照顾好娘和我。
1: 一梅这一走，两个老人命都没了半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
0: 你就劝他回来嘛！
1: 你看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有道理"三个字？我说他能听啊？
0: 但反正你就一推六二五，你谁你都不管，你连我都不管。
1: 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0: 你怎么就管我了？咱算笔账啊！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说好要教我做生意的？你教了吗？哎，你还答应要带着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变好了没有？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没有功夫关心说谁看谁的眼神又变了，谁说话的语气又变了的。但我知道那穿衣吃饭的都得要钱，快消神点。找人炒茶往外卖那也得要钱，山底下神仙打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还不如回宁古塔呢。你
1: 我今天没功夫跟你吵，你明天跟着我一起下山。
0: 就知道跟我厉害。哥，你这神神秘秘的还没跟我说带我进城干什么呀？你这是找什么呢？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这是给你租的店铺，进去看看。
0: 给我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1: 哎，拿着。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不强人所难啊，你拿着钱可以扭头就回家，给他锁箱子里头，然后继续下地干活。当然你也可以试试就左手来右手去的商人日子，你自己选。
2: 地里刨食的日子我过够了，我换条路。
0: 大掌柜的，
3: 掌柜的，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才是你们的大掌柜古平文，我是东家。
3: 掌柜的，
1: 你们去市集上买点吃的，我和大掌柜有些话要聊。
3: 哎，好嘞。

0: 是啊，你叫什么？
1: 古平文。
0: 对呀、啊，因为你叫古平文，所以这里叫平记。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店。两个伙计是也是我帮你挑的，忠实可靠，经验丰富。那200两银子呢，够付他们一年的薪水，还有进货的钱。
1: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0: 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
2: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

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哎，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我说，哎，我觉得可以做船具。哎，哥，这徽州府的门口就是个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呢，大部分是船工，这要做船具的话，能发财。 也不太好啊，这船具店太多了。哎，还是卖那个南北杂货吧。你现在上好的京华火腿啊，这个桂花鸭、风鸡、风鱼、肉脯啊，哎，就是这些东西有点难放。啊，
1: 要我说呢，青龙白虎都压上，开个杂货铺吧。别指着铺面上挣钱，主要是让你学习如何待人接物。
2: 要学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去挣钱。
0: 哥，你又笑我，这耳朵怎么挣钱啊？
1: 那我问你，你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0: 那话我听过。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这是句老话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就在我们刚才来的一路上，就有一个商机，
1: 可以让你挣上几千两的银子。
3: 几千两，你敢不敢？
0: 哥，这巡抚大人都挣不了几千两啊！你别说几千两了，就是一千两，我给你跪下磕头。
3: 掌柜的，东家也没敢给你买酒，这个果酒淡得很，用来解渴，刚好。
2: 谢谢了。啊，对了，还要劳烦二位啊，你们帮我去买1000尺的麻绳，手指头粗就可以了。再买100米鱼线、100米绑头发用的绸带。
3: 五口水缸，再到文具店里买一些制墨用的胶泥，搁在水缸里，用水泡开，快去做吧。
0: 哎，好了，走。
3: 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0: 赚钱呢。
3: 赚钱？你这哪儿都不挨哪儿啊！
0: 哎呀，你就别再卖关子了，我这脑子笨，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让我想，我一会儿脑袋想炸了。
3: 一会儿呢，你用铡刀把1000尺的麻绳按照4尺一段，分别炸开，搁在缸里。
0: 等他们进城黑色以后再捞出来，用鱼线绳分骨绑好，再扎上绸带，你觉得像什么？
3: 辫子。嗯，1000多尺的麻绳差不多可以做200多条辫子吧，也不用贵，卖它10两银子一条。
0: 那一堆破麻绳，我卖给你，你要啊？
3: 我自然不要啊。关键看你要卖到哪儿。如今的合肥城刚被南军占领。 官兵四面八方的围攻过来，他们逃不掉，他们完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合肥城附近卖，我敢保证，不出一个时辰，辫子就会卖精光。
0: 卖给他们？嗯。
3: 他们刚进徽州城的时候有多少人？3万多，如今号称10万大军了。 那中间这7万人从哪儿来的？就是那些泼皮无赖自己加入的，他们都不是真心实意想要造反、想要打仗。等战争的形势一旦不好，他们脚底抹油，说溜就溜呀。但是他们没辫子呀，被朝廷的军队抓到以后，还不是个死罪？这头发剃好剃，留可不好留啊！你莫说10两银子，就算你卖的再贵，他们该买还得买。
0: 真的假的？
3: 但是我警告你啊。
0: 这个生意只能做一次，第二次就得掉脑袋。一次都悬呐！哥，那茶园怎么办啊？哎，
3: 也没有让你一直盯着呀，反正这边有2个伙计在支应着，到了收查的时候啊，你就回去。记住啊，商人赚钱，信息低，长耳朵，长心。行了，我回去了。 这里的生意交给你了。
0: 哎，哥，还有个事儿啊，就是白小姐那个事情吧，娘还有白先生的心里都是个疙瘩，你要不拿个主意？

0: 反正我也想找他再聊一次，但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王妃，请下车。
2: 苏小姐，我不是什么王妃，您为要这么叫我？出了那个门，自然要进这个门。怎么，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

0: 伤心人各有怀抱，古先生有心病，我把药带来了。
1: 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
0: 哟，我怎么觉得这生意做亏了呢？你能答应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帮你？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
1: 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是你把义妹带去合肥的吧？
0: 是啊，是我亲自把她送进王府的。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他现在可是成王妃。你得想清楚，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
1: 我不是去跟她啰嗦的，我是去把她揪回来的。她爹是我的恩师，老人家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

0: 你何以知道他逍遥自在？我现在都不敢回家。我看到他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也没办法面对我娘。好，我把他带回来，你保证他不再跑吗？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他，落个心里舒服？
1: 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过去了，你留恋也没有用。我最后再劝你一次，
2: 无论如何，我求你带我见他一次。
3: 苏小姐，王爷吩咐了，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不得不谨慎啊，需要查一下货。
0: 好。

没事了吧，兄弟？哎呀，我怎么能让你有事儿啊？快让我看看你这篓子里装了什么！去去去，往房去。

0: 这是麻绳啊，这不就是麻绳吗？这个是麻绳啊！爸，你让我到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真人头发去？不要算了。
1: 别！
0: 麻绳就麻绳，但是你这十两银子也忒亏心了。我实话跟你说，要不看你是老乡啊，我这十两银子我还不卖呢。 这东西要被官兵发现了，那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总共1000条，10两一条，要不要吧？

0: 哎，别想着杀人越货的事儿啊！我这个是样品，我那1000条我放车里了，车我停在官道上了。你要动什么歪心思，那可就这十条了。啊。嗨，兄弟，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买这个，那不也是藏起来，为了有一天好逃命使吗？这样。
1: 我安排两个人啊，跟你去赶车，钱我给你，啊，可有一样啊，1000条可不够，我这一个营，这怎么也得2000-3000人呢，这哪够分啊？你得再给我弄点。
2: 那当然没问题啊，像这样的生意啊，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呀。
0: 好，三儿，
3: 叔，这银票，
0: 就快点吧。
4: 干嘛？给你带到了，不把我送进去，那么多兵，我怎么进啊？那我可管不了了。你就说让我给你带到王府，也没说让我给你带进去。我还有公事儿，自己进去吧。哎，刚才忘提醒你了。
0: 你那辫子要是再掉出来，被人发现一刀给杀了，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走。你的货到底放哪了？别耍花样啊！
5: 就在前面。

0: 你好好点点啊，总共1000条，少了我可不补啊。跟你们将军说，过两天我还来啊。哦，嗯，
1: 抢！抢！抢！喂，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呀，掌柜的！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
1: 掏给他，真假货！真是假货！我们村里千千变了花了多少钱？一共10个大字，10个大字儿，这就满我了吗？我8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2: 赶紧回去，装修画糊，我们再做一笔，马上再做一笔。
1: 不是，我想说，不是只能干这一次吗？
2: 说，他是神仙啊！他，我告诉你，在这条官道上，这很安全的。别听什么东家的，我是掌柜的啊！我是掌柜的，我啊！哎，这是什么？
1: 刚才我。

0: 一个人四个大旗，庄上给不给？
1: 四个大旗 ，OK。
0: 给的话过来，
2: 我去。
0: 四个大旗，给不给？赶紧的吧，你。哎，大小伙子，犯什么懒呢？四个大旗不好啊？啊？我看你屡屡的在这坐着一天了吧？
3: 哎，他们说这儿的王妃长得像画儿一样，我可不信，我想看看。
0: 哎呀，你饭真都没有呢，还想着看王妃？王妃她穿越师傅才出来，陪着王爷巡查巡城，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4: 加把劲儿啊！发财就在眼前了啊！

回避回避。

0: 这鬼天气，太热了。
1: 哎，哥们儿，你那上次一千条辫子不行啊，太假了。
2: 那不可能，那假，你们脑袋就掉了，不可能让你们掉脑袋的。我们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我们还得合作呢。
1: 那我再信你一次，这次不能再有问题了。
2: 不可能，还是一千条，你好好点点。还那句话啊，少了我可不管补。
1: 哎，行。
3: 别杀我！
4: 王妃呢？
5: 王妃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4: 我听说刚才抓了一个探子。
5: 是的，王爷。
4: 带上来，

0: 这是你们买的，当初你们投我的时候，辫子是自己剪的，现在怎么又想回去了？这怕是不行吧？
1: 王爷饶命，咱们就是想要一条退路。
0: 男人不当你当狗，杀狗还脏了我的手。扒了他们的衣服，轰出城去！
2: 扒去衣服，轰出城去！
3: 是。

0: 这三个奸商收监，好好查查，还有谁买了？
1: 是。
2: 把他们收监。

0: 的兵，饶命！哎，饶命！哥，
1: 不行，
0: 好巧呀！
2: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按你教的卖辫子去了。
2: 卖了几次？
0: 两次。
3: 我叫你！
4: 别动！别动！
0: 别
4: 动！
0: 别打场面了。刚刚我们仨已经被打得够巧的。
2: 挺好啊，你们俩啊！我怎么交代你们的？现在好了，一个二个都进来了。我们在合肥团聚了，一起等死，多好！
0: 哎呀，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他们都要把我们脑袋砍了挂城门楼上了，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呢？
2: 你开玩笑？
3: 开玩笑！东家，东家，东家，
2: 你平时不是很本事吗？啊！现在让我救你，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救得了谁？我？
0: 哥，你有办法的，你总有办法的。
5: 提神。

死了死了，这回真的死了。

0: 王妃。
1: 我爹爹呢？
2: 远道而来辛苦了，这是广西野果酿的酒，有些辛辣，初饮时不大习惯。谷兄这个时候赶来，那是有破天的胆子呀，我敬你。

0: 酒能忘忧，再来一杯。谷大哥被你们绑了一天，一天都没吃饭，没让他多喝。
1: 你哪里想的？打起仗来三日三夜不吃可以，他不让我喝上一杯，死了都冤。来来来，我们三人坐下，好好说说话啊，请坐。 今日巡城，有人惊了王妃的驾，我便知道是谷兄来了。我掩人耳目，才收入千重，委屈了。这一杯，全当是赔罪了。这些日子，王妃没少在我面前提及谷兄，谷兄与一梅的恩情。 我们夫妇

0: 此生此世都无以报答。
1: 我明白了。
0: 好，那我们说正经事。古兄此次前来是所为何事啊？
1: 受白老先生所托，如今他老人家命悬一线。
0: 想见上一面。
1: 我希望你能回去。
0: 回去？回去你们谁能容的？一枚回去若是能平安无事，我现在就送他回去。武兄，你还是得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呀。
1: 怎么都得回去一趟。这可能是你和你爹见的最后一面。实在不行就是深夜前行。
0: 好，
2: 我和一梅一起回去，我去给老人家磕个头，让他走得安心。
3: 这万万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是王爷。
2: 什么狗屁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夫婿。再说了，我信得过古兄，
0: 就算有什么意外，我们夫妻二人一起死了便是。
2: 古兄，我去换身衣裳，即刻动身。
1: 老二和两个伙计现在还被关押在大牢。
3: 他们有没有打他？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尽快找人把他们放了吧，我在外头等你们。

0: 先生，我以为您睡着了呢。
1: 我这两天睡不着，也不饿。哎呀，坐在门口啊，困得要命，回来一沾枕头就清醒了。昨天啊，我突然梦见一梅的娘了。我看相聚之期怕是不远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讲女儿的事儿。
0: 先生，你别恨一梅，她虽然有些孩子心性，可是
1: 她哪是孩子啊，大了。我不恨她。

0: 起来吧。
1: 嗯。

0: 我不懂，所不相识，也总有三分可情。请起。
1: 愿父亲大人原谅女儿不孝之罪。

0: 是真心实意想跟他在一起呢。父亲大人见谅。
1: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过我，何须我来原谅？
2: 父亲大人，我会好好照顾一枚，此生此世不负誓言，若有违逆，愿万箭穿心。望父亲大人放心，保重身体。
1: 你起来吧，李将军。我不做朝廷的官，你我本非敌人。你们都起来说话。
3: 谢父亲大人。
4: 先生，
3: 起来吧。
4: 我去院子里看着，莫要惹惊扰。
2: 多谢。

0: 先生怎么样了？
1: 刚才给他重新煎了药，喝了，睡下了。

0: 你是何意？
1: 杀人容易，救人难。
0: 我们星夜快马来一趟容易，你日复一日的照顾老人难，且收下我们夫妇这一拜。

0: 分的。
1: 掌柜的，
0: 我是掌柜的，我怎么会左右不分呢？东家，哎，哥，你想个办法把我们弄上去啊！
2: 把你弄上去干嘛呀？回家吗？
0: 我都伤成这样了，我不回家干嘛呀？
2: 你们现在这个鬼样子，回家怎么办？除了能吓着老娘，还能做什么？家中有金疮药，有跌打大夫吗？我回店里住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这么慢慢的挪啊，天这么湿，别往地上躺，躺了就起不来了。金玉良言，别不当回事。
3: 你说这几十里路呢，下去，
2: 那你要怎么样？我背你们上去好不好？
4: 掌柜的，你听东家的吧，咱们走回去。
2: 走吧。听我号令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右腿，一二三，左腿，
0: 你们两个坑人的玩意儿，
2: 一二三，右腿，左腿，走啊！右腿，走！
0: 放心，你们走吧，你们起来，
1: 我自己喊，我自己喊，
0: 一二三，左腿。

0: 在吗？我是山涧村的古平原，廖先生在吗？
1: 这没什么，廖先生，别那么讨厌。
2: 哎，姑娘，
0: 是山涧村的白世安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
1: 你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啊？进来。

0: 出来吧，不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2: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3: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出来吧，我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0: 我呸，走。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借他大钱，不然呀，他下辈子才能还你呢。
1: 我呸，谁让你给我定日子了，下辈子我也不还。客人来了赶紧沏茶去。
0: 哎，你行了吧，沏茶的东西都让你给当了，我拿什么沏啊。
1: 坐坐坐坐坐坐。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梁先生，我叫古平原，是山涧村的，村里的白先生让我来请您。
1: 请我啊？请我去喝酒吃肉还是品茶叙旧啊？
3: 请您去炒茶。
1: 炒茶？炒什么茶呀？那茶山都让那帮混蛋给烧光了，哪有茶可炒啊？再者说了，要是有茶可炒，我至于输得这么惨吗？
0: 有茶可炒，你输得更惨。
1: 这谈正事儿呢，你少插嘴。你可别骗我
3: 啊！不敢。村里新进了一批茶苗，想在清明前再收他一季。村里人可都指着他穿衣吃饭呢。
1: 好，拿来吧。
3: 什么呀？
1: 银子呀！你个傻瓜啊！
3: 对对对！
0: 哎，不行不行，你可千万不能给他银子。哎，他这什么都没了，就剩一张嘴了。你要给了他，就打水漂了。你，
1: 我自然是拿着银子到当铺，把炒茶的家伙事儿给赎回来，这还用你说呀？
0: 你得了吧你！别给他了。
1: 哎，你说，
0: 这些当票呢，你就先拿着，就当定金了。你到时候把那些东西都赎回来。你要是真心请我爹炒茶的话，你就派辆马车过来接我们就行了。但是你万万不能给他钱。

0: 啊，明白。多谢廖姑娘，多谢廖师傅。姑娘，你当着白先生朋友的面，别这么塌我的台面，好不好？你还有台面可塌吗？那台面早让债主给塌光了。哎，你赶紧进去躲着去，到时候人家来打你，我管不住啊！你赶紧，走走走，我赶紧送你，不然到时候他变着法儿的问你借钱了。哎呀，我家可欠不起这债。
1: 姑娘，这五两银子你还是收下吧。你在可怜我？啊，不敢，只是不想他老人家过得太困苦了。五两银子也没多少，您拿着，买点茶饭也好，就当是晚辈孝敬他的了。
0: 我爹炒茶，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到时候我好好督着他，包您满意。
1: 那谢谢了。
2: 告辞。姑娘啊，好歹留点现银子。要债的来了。
3: 闺女，
2: 哎呀，你分给我点散碎银子吧。哎，就算爹求你了啊。哎哎，闺女。
4: 四年前你都没给，找不着我了。又找我们来干嘛？这又是一市场。你良心不行，真穷没钱了。各位，人都到齐了吧？今年的茶呀，还得仰仗各位辛劳，咱得收茶呀。
5: 不是，说句公道话。
6: 这茶园都烧了，我们怎么拿茶给你们呀？就是。我再说了，那之前欠的茶钱，那什么时候还啊？还钱！还钱！老二，就数你们家种的茶叶最次了啊！要不是二爷我开恩收你的茶，谁还会要啊？还敢跟这管我要钱？滚蛋！
4: 今天特来提个醒儿。 这账可连天的，要不是咱们侯二爷给你们找到了买家，喝西北风去，啊！
6: 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要是损了二爷我的信誉，别说茶钱，毛都没有。走，
4: 走，让。

0: 都馊了。
1: 我眼看着二哥呀，把饭团放到嘴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
0: 哥，你看我多辛苦啊，吃着饭都能睡着。你学不来。
2: 我怎么就学不来？
3: 拿笸箩。
1: 哎。
3: 上茶厅。
2: 哎，廖师傅啊。
4: 哎。
2: 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4: 怪？怎么怪了？
2: 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1: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十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4: 有松针香啊，一点都不错。哎，我这口铸铁锅，你知道多少年了吗？
2: 不知道。
4: 大明嘉靖年制。
2: 哇，这么老了。
4: 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这锅呀是越老越好用，就是容易生锈，
0: 还容易烫手。
4: 要常常用，常常养。这老辈人怎么养锅你知道吗？
2: 用松针。
4: 对，炒松针啊，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二是把松枝里边的油榨出来养锅，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炒茶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细细品呢又逮不着，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这茶喝下去，入口清香，回味绵长。
1: 行了，爹，就别老数落在秤盘里自夸自。
4: 哎，你白老哥，身子骨怎么样啊？啊，
2: 好些了。
4: 好，等我炒完茶，我去看看他。哎，哎，再拿点茶青。
1: 哎，
0: 哎，我去帮忙。
1: 快点。
4: 我说平原，
2: 嗯，
4: 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就一个闺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我弄死他。
1: 打得我啊！
4: 我看你家老二啊，人不错，未免一死，要不要做个上门女婿啊？啊？
2: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快点啊！
1: 哎。

0: 娘。
1: 嗯，好香。
0: 您尝尝。
1: 你急什么呀？香味还没有闻饱就喝茶，糟践了。
2: 老嫂子，您是行家，
1: 种了一辈子茶，总算懂了一点。廖先生面前不敢卖弄。

哎，那您说，它好在哪儿啊？这口茶下去，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处处香味不同，这香味也奇。

0: 有松针的清香，也有一股兰花香，可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您猜猜呗。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土地的火性大。收茶之前，又下了两场雨，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
1: 明火逢阴水，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哎，就是这句话，
2: 老嫂子，我老廖是服您了，您是真真的行家呀。
1: 这么着，从今往后我老廖给您家炒茶分文不取，
0: 这哪敢啊！哎，
2: 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他赐个名字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我老廖炒了一辈子茶，哎，这是我一生得意之作。哎，我家呀有一本炒茶的古书，书中道：“奇香似兰，奇毫胜雪，故名兰雪。”兰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听。
2: 好，兰雪，就它了。
1: 好，我去看看白大哥。
2: 我陪你啊，走走走走。廖先生，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卖了。啊？你疯了？就像您说的，这茶香气特殊，非同寻常啊，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你还会做买卖？没看出来。你知道这些茶，要给谁的吗？
1: 我知道了，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
2: 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呀，自己来卖，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笔。啊，你自己卖？哎，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这茶呀，就像大姑娘一样，啊，过了这阵子，它就不值钱了，啊，这个去做买卖，你说你。
1: 我那十个人打的都叫我爹，爹！哎，
2: 干什么呢？
1: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呀？
2: 老二，
1: 我让你去收茶引子，你收了多少了？
4: 5000斤。
2: 5000斤？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1: 你以为我说笑的？我真的买了，
2: 大手笔呀！
4: 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
1: 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啊，看看谁能赢？哎妈！
5: 爹，我想了想，咱炒茶那些家伙事儿就不带回去，省得您又给当了，到时候吹牛的本儿都没了。
2: 不带回去，那锅谁养啊？
5: 您一荡荡半年也没见您养啊，净搁当铺里生锈。
2: 你别总当着外人的面说我不爱听的啊。
1: 锅不带回去怎么办？放他家里，明年我们还来炒。郭老二，哎哎，我跟你说句话。哎，你这花花肠子，我要是看不出来，我白活。
5: 等等，你管你爹啊！
2: 住手！这，咱们还得去白先生那儿。哎，我盯着你呢啊！ 这水沸呀是不同的，现在是蟹眼沸，就是螃蟹的眼睛。此时这水是七分熟三分生，用来泡旧茶最得力。你看，现在呀是莲花沸，从下往上啊形成一个水柱，是越往上啊水花越大。此时的温度是9分熟。 1分生，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烫掉。哎，你看，哎，这就是荷叶沸了，10成10的熟。这人老了，这什么都通了，就是血脉不通。

0: 看到世上的事儿啊也没兴趣了，硬朗朗活着还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那就没意思了，哎，不如早死早脱生。
1: 爹，你又胡说八道。
0: 哎呀，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
2: 昌邑就多喝，那是一枚藏的，我可干不了那水墨功夫的活。
0: 哎呀，这血取得好啊，我还真舍不得用，都用没了，您喝什么呢？
2: 喝不了几天了。
0: 那倒是，
2: 你都喝掉便是。那孩子手巧，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十坛子的雪给我煮茶用，以后没有这日子了。哎，
0: 这人呐，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有好茶咱们就喝，千万别舍不得。没有也别惦记着，你惦记着啊就是自找苦吃。
2: 这话倒是。
3: 我想了十几年女儿的情妇，怎么还贪恋这些？你比我通透。

0: 怎么了？
1: 没事。
0: 没事儿。赌徒的眼赛加减，还说没事儿？
1: 先生他遭罪啊。
0: 嗨，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就说皇帝那老儿，他就那么开心，还不是死在了热河，做了异乡之鬼啊。
2: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
1: 廖师傅倒说的没错，白先生他的脉象啊，其实都已经绝了，时而能摸到，时而摸不到，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我知道他心里愤恨，有些关他过不去啊。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实则未必。
0: 人呐，都执着。你想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
2: 看把你弄的！

0: 这些天啊，先生偶尔还能说一两句笑话，但是我清楚，那都是他强撑的。
1: 我白家老哥一生行善，不该遭这个罪呀、啊。

大哥，这杯子旧了，换一个无妨。儿孙自有儿孙福，少壮没有。

先生，您待我如青子，叫我立身之本。虽然我跟一梅无夫妻缘分，可依然有兄妹之情。今生如果再次遇到她，我一定会尽力护梅子周全。您放心吧。

0: 廖师傅，有个事儿我要向您请教。你是读书人，我就是一个烂赌徒、糟老头子，有什么可请教的吗？
1: 我不懂为什么杯子一碎，先生就走了呢？你看这人啊，从小到大，慢慢变老。
0: 老就老了呗，无非是死了之后，再换一副新的躯壳。念念不忘一个旧杯子，凉茶也，比我这糟老头子还蠢。
2: 顾平原谨受教。

我哥本来想陪你喝一顿，走得太早啊。 咱们地府再见，这葫芦酒我留给你，老哥，酒不多，省着喝。

0: 的，开门！古大，古大，开门！古大，古大，
1: 滚滚滚滚滚滚什么滚？你在这瞎蛋呢？你把气

0: 彩云了啊，
1: 慢慢说啊。谁呀、啊？把你吓得脸都歪了。
2: 侯二爷来了。
1: 谁？
2: 侯二爷。
1: 啊，知道了。那天王老子呀，用得着吓成这样吗？
2: 哼，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子茶叶，今年听说你收走了，有点不高兴。哎，这不在祠堂歇脚呢，让我过来喊你。
1: 他来喊我？你跟他说我没空啊，我还没睡醒呢。
2: 哎，你别这样，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那说出来得吓死你。
1: 那你说吓吓我。
2: 他可是茶商会的人。
1: 什么是茶商会啊？
2: 安徽和省有个茶商会，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南来北往的茶叶晚漕运的都是他们。这事儿啊，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看你出的价钱高便卖给了。但是你知道，这是要惹祸的。
1: 惹祸？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你去告诉那个侯二是吧？哎。
2: 侯二爷啊，
1: 你告诉侯二爷，说什么时候等谷大爷吃完了早饭，喝完了茶，才能见他。他要是不服气的话，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2: 你不能这样，你太年轻了，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
1: 我听说过他，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挑三拣四的，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不就是他吗？你告诉他啊，这批茶叶我收定了，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让他不服气啊。自己来找我。

0: 您猜怎么着？顾大太还没醒呢，您来早了。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
1: 哎呀，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子，你知道吗？你让我在你这儿等他醒，
2: 去把他砸醒了。
0: 别的，猴儿爷，这些采茶的一天不吃不喝，走路都打晃。您让我砸门，人家不得揍我？
2: 哎！
3: 哟，二位爷，起来，你喝点什么？
2: 你这有什么好的呀？
3: 你喝什么地方的？
2: 本地的。
3: 本地的，不妨来点银毫，价格不高，香得很呐。
2: 都来一些吧。
3: 哎，来藏他的银毫，请。怎么，不好吗？
2: 老板，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毫出来？
3: 哎呦，不可能小瞧二位爷，这银毫啊也是顶级货色。
4: 就你这全是粗梗大叶，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这顶级货色。
3: 哎呦喂，二位爷，我眼拙了，行家来了。您呐有所不知啊，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茶商工会把所有的好茶叶都收了上去，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
2: 什么是万茶大会啊？
5: 好了，
6: 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讲的那么热闹，打架虎雷就是想问问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我们也好闲事。
7: 对，
8: 那不过是个噱头。新地登基，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运河也疏通了啊。皇上呢是有个想法，让南茶北调，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
9: 您玉山开道，玉水搭桥，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给摘回来。
10: 对呀，摘回来，
6: 摘回来，摘回来。
8: 所以呢，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到安徽一叙，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要说这万茶大会呀、啊，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京城巨商李百万、李万堂老爷操持的，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

0: 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汇聚到北京城，比上一批，一定要派一个座次。前些年啊，这京城的茶叶呀，贵如黄金。啊，一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要2吊钱。这一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一两金子一两茶。
1: 供不应求，如今呢，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夺的是个头牌，争的是个市场。
2: 顶尖的，上贡给两位皇太后喝，皇上御笔亲帖，自成大饼，名扬天下。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
1: 但我有一事不明啊，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猴魁有猴魁的好，银毫有银毫的妙，有的人爱喝新茶，有的人爱喝陈茶。
3: 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哎，有了，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你还能不认得？
0: 那是，心服口服。我有话说，
4: 你要疯啊？
0: 憋死我了，快！哎呦！
5: 不好意思，各位，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叫侯二，平常帮我管管收茶的事儿。哎，抱歉了，冒犯了。哎，说什么问题啊？快说。
6: 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
5: 什么叫不买账啊？哎呀，囤积居奇。
6: 就是不卖给我们，
5: 茶商会又不是衙门，那人家不卖，那自然有人会去买。哎，你是不是言语骄狂，得罪人了呀？嗯，绝对不可能啊！
6: 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嗯，哎呀，
5: 真好。 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他那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在那侮辱您，那我真是听不下去。
6: 他怎么会晓得我？你别胡说，
5: 没胡说你，哎，诸位都在啊，这件事儿啊，胡老太爷能忍，侯二爷我忍不了啊。从今而起，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
4: 那就是对胡老太爷对我侯二爷不敬，啊！哎，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古平原，古平原，古平原。古平原，你是二爷，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这三界村的茶，要是进了一两，这店就干不下去了，徽州这一块。
1: 也是责无旁贷了。茶商工会，好大的势力！哎，
7: 可不是嘛，几百年了，南来北往漕运，只剩他们，全国的商会互通生气，
4: 在这行咱家就是老大，咱有什么运气？说不出啊。
1: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
7: 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是你得罪的他，又不是我。
1: 哥，你想什么呢？想茶呢？想茶，你拿个主意啊！你有主意吗？要我说呀，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你也觉得我赢不了？
7: 你拿什么赢啊？
1: 哦，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谁敢收我们的茶呀？我想这天底下，总有说理的地儿。这样。
8: 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剑仙好的出来，我要上京城，和他们拼一拼。
9: 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刀架脖子上都当不了你吹牛。
10: 胡老太医，有苦便方。
11: 晚生古平原，拜见胡老太爷。
10: 古先生。 坐下叙话。

0: 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带头谈不上。侯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我当是心里不忿，言语间多有冲撞。知道侯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近日特地过来请罪的。这个侯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不过，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人家还都说我运气公道。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还请谷先生多多包涵。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 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
1: 侯老太爷，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特地带过来，请您品鉴。

0: 这不是银豪吗？这上面的蓝雪二字是何意啊？
1: 此茶得天地厚爱，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又有如雪后的青松，凛冽高洁，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
0: 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你这么胡乱的起名，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难怪后而不受。你把它改成银毫，再拿来给我喝。
1: 胡老太爷，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是一种新的味道。要不您尝尝？哎，
0: 什么新的旧的？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哪能这么没规矩啊？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以后大家伙要都胡乱的起名，我管还是不管呢？改回来吧。
1: 恕难从命。
2: 你干什么呀？哎，我自己会走，走走快点，松开。可算是回来了。
3: 哎呦，来吧，坐。大伙都在这儿呢，说说吧。
2: 我还没听明白，怎么了？
3: 人家茶商会正式说不要咱们村的茶叶了。
1: 是那个侯二说的吗？
3: 不光是侯二，光一个侯二也就罢了。要是人家茶商会说不要咱们的茶叶，那可就把咱们全村给坑了。
1: 是啊，
3: 来来，把东西拿上来。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荆条，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
4: 孩子到底归谁，您还真不一定能争过妈妈。不过您千万记住我的话，在庭上不指责不埋怨，财产归他，负债归你，只谈父爱不谈钱，把那两位女法官的票稳稳握在手里。
5: 明白明白。但是秦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
4: 有好感？嗯，
5: 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
4: 刘先生，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他对你笑是要磨你脖子了啊？
6: 笑世间可笑之时，原来你就是这么计算我们的。

0: 还挺自信。
1: 你们想好了吗？从对孩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出发，当事双方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证据，现在可以呈上来。
2: 哎，法官，
3: 俗话说得好啊，这有了后妈呀，就得变成后爸了。一旦他再婚，又有了孩子，那我们小笼包……
4: 报告沈班长，我日夜操劳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已经透支了我的身体了。就算再婚，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
5: 你在天上说的真的假的？
0: 我瞎编的。
5: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0: 你
5: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
2: 我帮不了你。
4: 哎，
6: 又关键时刻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嘿嘿嘿！
5: 本来两位女法官还有点希望的，让刘文波这么一闹，那两票都悬了。老天爷，给我点灵感吧。
7: 在找我吗？身为律师，深更半夜跟踪案件主审法官，你想干嘛？
5: 你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7: 我恶人先告状？
5: 你在这干什么勾当？我全都给录下来了。
7: 我干什么勾当了？你录下什么了？
5: 录下证据啊！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这都是证据。
7: 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还污蔑法官，我现在就报警。
5: 哎，你报什么警啊？你有话
7: 别碰我，放手！
5: 你别报警，
7: 放手！
5: 你
7: 给我，
5: 你还恶人就能报警？
7: 怎么回事啊，秦大律师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江峰，江法官啊。
8: 啊，对，我是那个行贿的。老友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想腐蚀我们，带了一瓶好酒来行贿一下沈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
7: 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荆条，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兴许侯二爷也就把气儿消了。
1: 行不行？
2: 不行。
1: 凭什么呀？我不去。
0: 你不去谁去啊？
1: 哎，
3: 胡家，你们这两个可不能糊弄人啊！
1: 哎，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
3: 不，你瞧瞧他。
1: 不经情罪，行啊！这荆条我也背得，错我也认得。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也值。但我想问一下诸位，然后呢？ 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他何至于这么恨我？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他要借着事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哎，卖是不卖？
4: 对，压价，
1: 卖是不卖？今日。 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现在市面上一等的银毫，卖一斤三吊三，
0: 这么高，
1: 二等的卖两吊，就算是三等的茶，也可以卖到一吊七。但那侯二，他一张嘴就要用一吊三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
5: 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累死累活不眠不休，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就是，
6: 胡二，你太不知懂事了！回头再来，存量，你等棍棒弄死他！
5: 行，郭大，你也别说，那没用的。 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
1: 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区区一个茶商会，他是朝廷啊，他能一手遮天吗？

0: 我们徽茶的大客商，有京城的，有内蒙，有西北的，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
1: 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
0: 那得真金白银。那得拿出来。
2: 说的对，
3: 没错，
0: 这样
2: 是
0: 啊，对的，
4: 这跑不动。
0: 那这样。 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再多加一成，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儿来，你们觉得如何？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胡大，胡大，你疯了！你看，胡大疯了，彻彻底底疯了。
1: 哥，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啊。
2: 那我应该怎么讲？
1: 我想了一路，我有办法。你问我，
2: 你说什么办法？
1: 你要我说啊，你逃了吧。这金条我们不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
2: 你听着，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带两个伙计，帮我送一封信，找静大奶奶，跟她说，问她借点银子。
1: 你拉饥荒啊？那借人家多少合适啊？
2: 5-6万两。
1: 你别折腾我，明天是金条啊，我背。哎。

0: 八英老爷在吗？哈哈哈哈哈！毕八英，这位先生客气了，有什么见教？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我就是本地茶商，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希望您看看。山不转水转呢，啊？<笑>不怕告诉你，古大，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的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
1: 我先送你一句话：俩山叠一块，你给我出去，还敢跟茶商会作对？哼！安徽茶商工会胡玉泰在此恭候李兄。哈哈。
2: 吴老太爷，李兄，
3: 请，
4: 请，请，请，请。
2: 安徽今年一等的瓜片，银毫、猴魁，全部照价全收。
4: 太好了，
2: 您一来啊，我就算心稳了。啊，不过呢，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工会呢，还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您多多成全。
4: 万茶大会，哎，
2: 正是正是，这回呢，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哎，
4: 诸位坐。哎呀，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先帝驾崩于热河，京师换了主子，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年号叫同治。 同志啊，既是君臣同志，又是叔嫂同志。哦，哎，这个好，这个好。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这可不是茶会啊，这是生意。哎呦啊！哎，你安徽茶要夺魁。
5: 那云南茶、台湾茶怎么办呢？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老太爷，
2: 谁呀？
5: 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送了拜帖，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
2: 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明明是银毫。

0: 叫什么蓝雪呀？这是红豆。别，
1: 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
0: 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哼！
1: 你的就叫。
2: 我们老太爷说了，没工夫见你，正陪客人谈事呢。来，袁铁凤环，请回。
3: 哪里来的客人？
2: 顾青，李清秀，我就猜到了，想必就是你。行，别在这说，先走。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他眼睛里能夹你。你听我的。 找个时间，我想办法帮你俩说个说。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在山西的时候，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指望着他来帮我，算了吧。也是。那这样，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
1: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明珠肺腑了。哎呀，只是我家这蓝雪茶呀，那可是千古的美女。要是只混迹在庸脂俗粉里边，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
2: 来。
1: 蓝雪，如何呀？天姿国色，
2: 果然是知己啊！肯说真话，哼，可那有什么用啊？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
1: 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这，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
4: 你以为我想啊？我现在就是个茶农，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那我怎么办？任由他们欺负我？
2: 我看你是迷路走了。
4: 我也想明白了。
2: 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多亏？能啊！蓝雪多亏，你这多壮呀，画满油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
4: 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笑>就知道讽刺我。
2: 哎呀，不过说起来。 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
4: 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

0: 这是哪儿来的？
1: 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
0: 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
1: 这怕是比一等的银行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我觉得呀，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这么好的茶，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说不要就不要了。

0: 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
1: 你最近

我亮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咱拿就拿了，他敢得罪李家吗？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因为折了他的面子。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那立刻就反了，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再说他这个茶，一年有多少产量？ 我们几百家店铺啊，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假设这些都不存在，我这么做，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企业？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不跟我们合作了？ 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想取而代之啊，很有这种可能。野心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嘛，着起来容易，扑灭就难。人世间啊，规矩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规矩？我是爹，你是儿子，我见客人坐着，你就得站着。如果连这个都没了，还做什么生意？

送你七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我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古片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不会饶你。

0: 你怎么这么快？
1: 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是没本事给你干，我连一分钱我都没要着。
0: 哎，屋里烧着热水呢，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
1: 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手心向上管他要钱，那不得把咱们逼死呀？娘腿脚也不好，还得跟着咱俩逃命，真可怜。
0: 哎，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
1: 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我把那字条递进去，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什么什么封号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再说了，你那两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五六万两银子，凭什么呀？能不能学聪明点？
0: 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哎，
1: 我也不说你了，反正我皮糙肉厚的，我命贱，明天我背着金条去。
0: 哎，你喝点热水洗洗脚再睡。
1: 我以后再听你的我就是头驴。
0: 哎，放里边吧。
2: 好的，
3: 老大，
2: 放这里吧。
1: 慢点。哎，朱老三，就你最鸡贼啊，别缺斤少两。
2: 不喝不喝。
4: 来来来，
2: 发财我来帮。
5: 谢阿姨，
6: 你们家也没锁卡。
1: 放心吧，谢阿姨就
0: 把茶叶放这
6: 儿。来，
0: 你哥呢？哟，老嫂子，吃着呢，
7: 要不要一块来吃啊？
0: 这饭我就不吃了，这茶叶卖出去，我这心啊就放下一半了，比吃啥都强，对吧？
8: 对。
0: 那个，我山下还有个表弟，那还有一些好茶。
1: 哎，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你表弟的茶，你老舅的茶呢？啊？
0: 我老舅茶你们也要？
1: 要你全家的茶。
7: 孩子，你怎么说话呢？
8: 收，把话放出去。除了咱们村的茶叶，其他村的我也要，但是有一点，我只收一等的茶，二三等的就算。

0: 说有收查的价格，还是多加一成。就这两日，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你也好心里踏实。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就这么讲了。
0: 嗯。
1: 谢了，谢老嫂了。哟，谢二爷，谢二爷。告辞。嗯。嗯
2: 哎娘，咱家有只鸡，咱杀了炖了吧。
3: 养得好好的，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
2: 下蛋？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您没听说吗？咱不过了，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
4: 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
2: 您没看见，前两天啊，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全在外边铺着呢，您是没看见还吃得下饭呢。
3: 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没规矩。老大，你干什么？
0: 你不是听他说了吗？我就是收了点茶叶，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
2: 行行行，你别笑嘻嘻的。你是李百万啊，占着房躺着地，金山银山数不过来，你拿什么给人家呀？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我爬着我进城，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死了清净。
5: 古先生在吗？
2: 我要查了。
0: 金大奶奶，你怎么来了？
5: 哎，
2: 金大奶奶，您就是金大奶奶。
5: 二兄弟吧，那日不巧我去了大同分号，说是二兄弟来过，饭没捞着吃，茶没捞着喝的，我这不落人劲儿的，赶紧来赔个不是，对不住了。哎
2: 呦，不敢不敢。
0: 金奶奶里边请。
5: 哎，
0: 娘啊，娘，这是我山西的朋友。
5: 给老太太请安，祝老太太身体安健。
3: 快起来快起来，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
5: 老太太，我扶您进屋说话去。哎，我们当家还得老几问问你好呢，带来礼物啊，我也都捎来了，赶紧过来。
6: 是，大奶奶，大奶奶。
2: 哎哥，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
0: 你不信啊？把箱子打开自己瞧。大奶奶，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
5: 古兄弟在外面那点野性子回到家都收起来了，看你还真是新鲜。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
0: 哎呀，那都是假的。
3: 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
5: 又回老太太话，古兄弟啊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山西3000家票号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自当人人遵命。话说我来晚了一日，应该向会首赔罪。
0: 哎呀，不用这些礼节。娘啊，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
3: 好，客人远道来，你们要好生招待啊，乡下人礼数不周，请大奶奶别见怪。
5: 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您老先坐着啊。
0: 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以后就没有会首这一说了，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3: 古兄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真正是大英雄啊。
5: 那些得罪你的人啊全是瞎子。哎，
0: 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谁都可以得罪我。倒是大奶奶您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
5: 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以我们的交情，古兄弟啊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当家的身子弱，不方便出门，我若不亲自跑一趟，那是断不能放心的。怕你用的不方便，全部换成了京城四大行的银票，1万2一张，一共20张，现银兑付，不知道够不够使。
0: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5: 用不了就存着呀。我当家的说了，难得古兄弟能开口，我们可是太高兴了。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只要你一句话，咱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路子有的是。
0: 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跟村里的人赌口气，人家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不管怎样，在这里谢过。

0: 我已经答应了，
1: 行，听你吩咐。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这商场如战场，一刻都耽误不得。
0: 这么快啊？不留下吃口饭吗？
1: 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听说何飞就要克复了，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行开过来。武兄弟，你有你的生意经，我也有我的生意经。
2: 武兄弟，少送。不让须眉，自当如此。慢走，加点小心啊！跟你们说啊，这所有的茶呀，都按着等级分开放好。这仓库不够用了呢。 我们可以再租。我哥说了，只要是来送茶的，只要是头等，都按着比茶商会高一成的价格收下来，知道吗？
3: 是。
4: 二爷，茶租好了，您看看去吧。
2: 看看去。

0: 看看，觉得怎么样？哥，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哎，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那没有个人参加的，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行不行啊？
1: 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怎么？没有他们，我们就没路走了。
0: 那不是有规矩吗？
1: 规矩。 规矩都是他们定的，只对他们有利，我还有我的规矩。为了我自己，为了这蓝雪茶，我也得争口气。这样好的宝贝，落在世间无人爱惜，岂不冤死？哦，对了，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吃了午饭咱们都身去京城。
0: 真的啊？
1: 当场如战场，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耽误一刻我要你脑袋。

0: 哥，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来一口。我不喝，我都困死了。就快过山东境了，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可没有想到，还是要四处漂泊，这可能就是命了。哎，
1: 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这以后成了亲，老婆孩子一大屋的，倒没那闲工夫了。四处跑，也有四处跑得好。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那里的星星。
0: 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很亮，很美。哥，你说的是什么呀？这回出门前，娘跟我说，就当跟你见见世面，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主要是平安。你也是，就当散散心，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
1: 我已经想明白了，一梅她是个人，又不是个物件，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她是在里面疼，半夜酒醒，推枕而泣，感觉心口憋得慌。 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
0: 哥，你今天好奇怪啊，你怎么了？
1: 酒喝多了。

我想送你点礼物。我看书里写，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我不会写诗，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无悔，鸡鸣不语。

0: 忽有故人心上过，似贫似小两茫然。
1: 闺女，这一趟跑山东满意吧？我又接了一趟去徽州婺源的活，那边我陆领导的朋友多，风景又好，咱们再好好去玩玩。
2: 能不去吗？我想让你歇两天，这显得我多不孝啊。
1: 你倒说起我来了，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凡事啊，要拿得起放得下，

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安徽来的顾平阎老爷吧？你是？
1: 我是金大奶奶的伙计，我姓崔，你叫我崔柱子就行。
0: 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辛苦了，小心卸货。
2: 伙计们，卸货，小心点啊！顾老爷，请。
0: 二爷，请。
2: 啊，
0: 忘情，忘情啊！
2: 哎，来。
3: 是啊，你是北京朋友还不少啊。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呢，我是披枷带锁被人压着走的。知道了。要不是万不得已，这辈子都不想来。哎，
4: 顾老爷，请。哎，就这么扯。
3: 苏小姐。
5: 怎么跑京师来了？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我过来讨杯茶喝，成不成？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验明正身在线，万场主众行。
6: 完了完了！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他不来咱们怎么进去啊？糟了，这回关门啊！谁关门？哎，谁呀？哎，嘿，放我出去！谁过来了？啊，
7: 少爷，就今儿一天，老爷下命令了。
6: 说您出去走半步路，那就是断头路。您哪儿？
8: 什么头路？你敢？人都认好了，给我开门！你别愣着，你想想办法呀。这么大的王府，不可能只有一个门，咱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往那边走。

0: 给我。
1: 公公康健啊！
2: 请请请请，
3: 让财神也给我作揖，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
2: 公公红光满面，我看呐，您是修道有成，这要得道成仙呐。
3: 哪儿啊，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好伺候王爷。
2: 是是是是，
3: 您得着。

0: 哎，有个门，快！
1: 猴崽子，抢什么抢？赶着投胎呀、啊？
2: 干什么你？这摔了你可赔不起！
1: 去去去！好大的口气，放着骆驼不吹牛。
2: 你信不信我揍你？哎，
3: 你摔着了吗你？
4: 让人家先走。哎，
3: 你们先。
5: 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那么金贵？
2: 说出来怕吓着你。
5: 那你吓我一下，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2: 我们家种的蓝雪茶，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万茶大会的魁首。
1: 行行行行，胡吹大气，这万茶大会刚开，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
2: 没摇牌。
5: 这浑人倒也有趣，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我倒想尝尝这茶，蓝雪茶。这名儿倒不错。
1: 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那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
6: 不男不女，我看到想到公公。啊？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

0: 彩，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请安。王爷，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请王爷的事。王爷说了，从安徽茶商会开始。
1: 承让了，承让了，承让了。
2: 招招，
3: 丁爷，我们是参加办茶大会的，你拦着我们，那真耽误了事，你担待不起。
2: 你们进得了大门，知道怎么进二门吗？
4: 丁爷，我们是乡下人，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如何进这二门，还请点拨一二。
2: 进二门的门包，5000两。
4: 5000两。
2: 你们两个10000两，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我才能放行。
4: 啊，明白。
3: 怎么办，哥？
4: 这10000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那是绝无可能的。
3: 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呢。

此茶只在黄山南麓一带种植，山高谷幼，枝深叶茂。这茶一枝一芽已经炒制，如银炉。

0: 公。老七，你看看，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哎，六哥，你这糊弄谁呢？你没听说过啊？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这我懂啊，这得炒，还得杀青啊！
1: 你着什么急呀？啊，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用了不少心思，你就瞧好吧你。
0: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头回这么喝，哎，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啊？

0: 二位王爷，这是安徽茶商会敬献的屯溪银毫。嘿，
1: 柳哥，哎，光这功夫啊，值个魁首。
2: 你着什么急啊？有的是人笑话咱们，咱不用这样。哎，这千里迢迢的来，连个问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我回去也有的吹呀。哎，
0: 嘿。
3: 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7: 垃圾分类。

0: 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
1: 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
2: 我们进去一看，里边的人都不识货，不知道，我们就出来了。
0: 吹吧，你就让人轰出来了吧。
3: 小安子，
0: 过来过来，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成不成啊？
4: 来了。
5: 哥，那个人说这是他们，别说了，少废话。

0: 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
1: 你这人忒也无礼，哪个是你奶奶？
0: 您落落大方，一身贵气，旁边还跟着公公，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
1: 聪明，那就请吧。
0: 哎，咱们的家伙事儿拿上来。

0: 我说二位，带这么多，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帮我们借一些来可好啊？

0: 哎，别动！哎，小子，干什么？想干嘛？先跟大奶奶告罪了。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你这人讲究到多。
1: 好，我不动。
0: 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0: 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他是万茶大会，咱们只喝一种。
1: 您喝的是魁首，六爷哪能跟您比呀？
2: 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环。
3: 这也蒙不了我，这是宫里的玩意儿。
4: 这茶可是李纨堂供奉给御前的。

0: 真是奇了，
1: 大奶奶，怎么样？每年安徽都有贡茶，怎么没有这等好茶？问一问，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你问别人都没用，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为何呀？这些年两军交战，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茶园里之前种的。 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是我们的命根子。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它改了地脉，变了土质，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炼手，用的都是松针。那久而久之，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 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只是，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二门需要5000两，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那想要夺得魁首。 得花多少银子？这银子从哪里出呢？这些年一直打仗，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所以，我才说可惜了。
2: 这话你可记下了，回去替我写出来，好让六爷知道。这……
3: 大奶奶，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发牢骚的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
2: 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怎么不读书了？
1: 实不相瞒，
4: 你们是哪儿的？
5: 之前读过。
6: 我竟安排我们来侍奉大师了。
5: 惹了什么祸？喧哗科场，犯了朝廷忌讳。
7: 不仅差人过来送茶，
2: 老六媳妇儿送来的，
7: 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
5: 那不能，咱们没跟六爷说，他上哪儿知道去？
7: 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派人过来伺候便是。
2: 你放心，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
7: 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
2: 六爷这么威风，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不是做客的规矩。

0: 这茶怎的？黑夜无礼，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
1: 不是，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
2: 我们回去吧。

0: 不是，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谁啊？
1: 哎呀，我也不确定。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我心里就发慌。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所以我刚才拦着呢，没让人喝。
0: 一天到晚疯疯癫癫。
2: 咱回家。哎，收。公公，公公，公公，什么事啊？
1: 刚刚在花园看到。
2: 什么？
1: 你看真的吗？
2: 千真万确。
1: 啊？
2: 你看这茶汤。嘿。
3: 哎呦，王爷，
0: 圣母皇太后来了！
3: 王爷，
0: 真的，小四说看的真真的，就是西边那位。

1: 还有，来人呐！
2: 王爷，奴才来了。人呢？
1: 王爷，奴才刚问过了，说人已经走了。
2: 他在这干嘛了？那有人说看他见了两个年轻人，煮了一锅茶，喝完便走了。年轻人。
3: 不是您别看我，这儿您宅子。查查查查是谁？这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我要进宫面上。
4: 王爷，那晚茶大会。
3: 等会儿留开，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一块儿去。
5: 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
3: 就是远南还杀，
5: 杀
3: 死我也回来。
5: 就是远南
3: 就杀。
1: 等王爷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王爷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王爷回来。公公，留步。你告诉这些茶商，让他们把带来的酿茶都留下，住在京里，不要走动。 待我问过圣母皇太后，自然会颁发天下第一茶的结果，其余的让他们别再啰嗦。这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奴才竟然没有接驾，赐罪。我呀是好热闹，想远远的去瞧瞧。这茶也喝过了，热闹也瞧了。
6: 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怕扰了你的正事儿，何罪之有？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够用心。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万堂商议的，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南北隔绝，京城的茶贵如黄金，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又修缮了运河，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到京城热闹一下。
7: 买卖能正常的做，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六爷真是贤王。

0: 不敢，不敢！可惜呀，你们家这门包太贵，大门要3000两，二门要5000两。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
1: 太后恕罪，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回去，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了。
2: 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什么杀呀、砍呢，可不要说出口。
0: 主，
2: 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可惜人家和我一样掏不起这门包钱，白白的错过喽。
3: 这。

0: 谢太后赏。哎呦，不是，我就纳了闷儿，不是你说这茶叶它从哪儿弄来的呀？啊？
1: 你还没明白吗？啊，天下第一这四个字，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哎呦，我问你啊，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反正不是你的，
0: 不是，
1: 也不是我的。哎，哎呦。
2: 哥，咱来京师才一天，我还没玩够呢。我听说前门外特别好玩。
3: 前门外，前门外那是八大胡同，谁跟你说的？
2: 哎，一看你就逛过，我一说你就知道。
3: 我那时候是个穷书生，怎么逛得起这种小金库啊？赶紧回去吧，茶叶不等人，起来干活。
4: 万茶大会的牛也吹出去了，那个帮我的朋友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得托人打听打听。
3: 古先生，古先生有客，
4: 是徽州的古先生吗？
3: 啊，在下古平原，贵请教。
4: 上保下庆，久仰古先生的名声，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3: 原来是宝庆兄。
5: 不知古平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我有一个兄弟，今天在朝廷里站班，没法脱身，让我替他跑一趟，请古先生过府饮宴，您一定要给这个面子。
3: 宝庆兄啊，这位乔从乔大人是我们安徽巡抚，我们的父母官呐。
4: 为他素未相识，不知找我。古兄千万要去，给个面子。我也是受友人相约，不得不跑一趟腿，给古先生见礼。乔先生，古先生到了。
3: 古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乔松。哎呦呦，见过乔大人，
5: 请请请请，这是干什么？快请请请请！哎呦，我使不得，我可受不了这一头啊！
3: 乔大人是我们安徽人的父母官，见到您下跪，分所应当。
5: 哎，不是这么说的，以后和古兄啊，我们只以兄弟论处啊，
3: 还请大人明示，让我们兄弟来所谓何事啊？不然的话。 我这酒不敢吃，话不敢说，蒙在鼓里，死不瞑目啊！
5: 古兄啊，你刚才在王府里请太后喝茶，哎呀，太后很是欢喜呀，对贴身的内侍。

0: 公公说，安徽出了这样的茶商，有这样的见识，了不起呀、啊！
1: 了不起！
0: 你说，这话传到我们这儿，我能不惭愧吗？得了太后这样的夸奖，我亲自来感激一下，我哪里睡得着觉？
1: 根本睡不着觉。
2: 胡先生，
0: 来来来来来，敬你敬你。
2: 大人，这是有心事。河北一仗啊，我倒是不担心。我是西北人，朝廷让我整训兵马去西北平复叛乱。西北的事儿啊，说起来千头万绪，实则八个字：内贼勾结，外敌入侵。可我就算把军队训练成精兵，到了西北也是无用。
3: 怎么叫无用呢？
2: 现在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时代了，你想想，洋人火器犀利，洋枪洋炮横扫天下。现在洋人的枪是后装的，每次装五发，每发射程500里，射速8到9秒一发。我们呢？我们的火铳还是前装的，装前一发要2分钟，射程100米，这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打死了。
0: 西北那边的叛贼用的都是外地的火器，我听在那边打仗的朋友说，他们守住一个山口，这边一个营的火铳队呀，眼睁睁地看着死人，就是攻不上去啊。
3: 那既然他们能朝洋人买，为什么朝廷不能朝洋人买？
0: 买倒是能买，可是洋人的枪统共才多少支啊？湘军要买，淮军要买，朝廷也要买。一支枪16两银子，7、8个月才到货。我订了300支，1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4: 我认为这个不难。那我哥他会做生意，他总有办法的。
3: 你别在那胡说啊！谁会做生意啊？你可别忘了，我们到现在为止1两茶叶都没卖出去，别在那给我胡说。
0: 不用担心茶叶，有太后这句话，你的茶叶闭着眼睛都能卖出去啊。枪的事儿啊，就算是我发发牢骚，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能买卖军火。哼，
1: 来，古先生喝酒。
0: 哎，来来来，
3: 大人啊，您如果方便的话，把所需要枪支的型号还有文字说明赐我一份，我有空的话琢磨琢磨，若是这条路真的能走出来，是一件好事。
0: 行啊，古兄弟，有你这句话那也是个希望啊。
1: 希望？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来来，
1: 再来再来。
3: 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心实意为安徽的老百姓做事，我作为安徽人为你分忧，理所应当。
0: 来来来，
1: 喝酒。
5: 怎么了？
6: 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
5: 你真想知道？
6: 想知道。
5: 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
6: 一句假话都不说。
5: 嗯。好，我先问你，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
6: 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
5: 你帮他？好，你问吧。
6: 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5: 苏小姐

0: 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
1: 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
2: 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
1: 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
3: 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
1: 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
3: 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
1: 你还真信啊？
2: 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
1: 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
2: 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嫌姚然以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
3: 范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1: 我的消息就是从他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
3: 苏小姐，停！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
0: 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
4: 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
0: 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
4: 不知道。
0: 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
4: 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
0: 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
4: 完蛋啊！
0: 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
4: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灯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0: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军机大臣，门生故旧遍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账房？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到那时候，反贼余党四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现在告诉你，你倒记住了吧？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万万不能发生。

太后赏了他一官蓝须衩，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0: 是你吗，苏小姐？你姓滚的，你是我命里的克星吗？我怎么了？多管闲事。 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是吗？
1: 为什么要杀人啊？
0: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那是慈禧皇太后，
0: 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从阿玛死后，我一直在谋划，潜心积虑，步步为营，终于等来了机会，可以解我心头之恨，却被你搅了局。
1: 苏小姐，你先冷静。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先把这个怒放下。

0: 哥，哥，你怎么了？哥，哥，哥，你怎么了？哥，
1: 爹，你死了
0: 啊？你怎么睡衣裳了？
1: 不是，现在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0: 你就是睡衣裳了，快起来吧！
1: 别别别别，你打回去。你不会轻点啊？我还好是做梦。

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

0: 哎，兄弟，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哎，兄弟，不瞒你说，这个匾它不在我这儿。傅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一两来雪茶，真的。
1: 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落了。兄弟，你放心，这一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
0: 如何？如此，就多谢了。
2: 我们准备好了，
1: 顶香跪拜。好说好说，
3: 恕不远送，恕不远送。
1: 慢走，送客。
2: 快，
1: 进来。
2: 大哥，我想抽嘴。
1: 哎呦，你瞧我这办事的。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嗯，
4: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你呢，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他磕头赔罪，奉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首。
2: 去啊！
5: 去啊！哎呦，哎哎，我哎，好好好好。
2: 古大爷，我心里的古大爷，你在哪儿呢？古大爷。
5: 大爷，猴儿，哎呦，古大爷呀，我的古大爷呀！猴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
5: 不是，古大爷，你听我说呀，
0: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胡老太爷他跟我说了，今天就算作践死我自己，也务必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
5: 不是，你听我说，胡老太爷说了，胡老太爷他那边忙，走不开。 只要您到了那边，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今天中午，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宴请全国茶商，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这个是，
0: 哎呦，我的古大爷呀！
5: 我求你去吧，你要不去，我得哭死。那你哭一个。古大爷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0: 听我说，我们之前只是误会，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于胡老太爷那边，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老二，把样茶收拾好，带上匾，抱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来来来来，您请，给您租的马车，请。
5: 顾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客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一定一定一定，来来来，碰一下。哎，顾先生您大人大量，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过来的，顾先生。 顾先生， 这茶，这白盐酸。

0: 朕查上徽，民上查上徽，秦来拜徽。哎，傅老太爷，那次你是夺了魁了，给你恭喜啊！哎呦，
1: 不敢不敢。
0: 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茶商有谁不眼红啊？傅老太爷，
1: 哎，
0: 你带我去皇太后手术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磕头，那样也好有个留存。

0: 就是安徽茶商会的下厨，估计门口这些人呐，都是来买蓝雪茶的京城客商。
1: 是真不见客，
2: 改日再来。我把帖子递进去。
1: 这麻烦您了，这事闹的确实。恭亲王到。
3: 草民等给王爷磕头。
2: 起来说话。
3: 谢谢王爷。
2: 古平原呢？
4: 我哥又丢了。
2: 丢了？这是古平原的弟弟。
3: 你跟我说说，你哥这丢了是什么意思啊？
5: 回王爷，
3: 皆因我那没出息的族弟驱车前去接古先生，可是行至半路，不知怎么的被人家给搞晕了。醒来之后，到了古先生屋里，说是人被接走了，至今古先生不知所踪。王爷，

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我是今天景德镇工匠云课堂的主播，今天给大家讲青花瓜果竹石蕉叶纹盘，也叫景德镇窑青花瓜竹葡萄纹领口盘，揭秘元代青花大盘的来样定制全流程。这单是专门给伊斯兰地区做的高端定制，他们需求很明确，就要领口大盘，因为那边众人席地而坐，围着大盘吃饭。白地兰花的青花瓷在西亚、东亚、东南亚、非洲都特别受欢迎，景德镇元青花里这种大盘数量最多，直径45厘米，咱们中国人很少用这么大的，但在伊斯兰那边就是日常标配。我看有弹幕说设计特别，花纹层次超丰富，那我就教大家读懂客户的视觉语言。你们看着构图，多层装饰配同心圆，环与环之间流细流白，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块面整齐，均衡好看，秩序感特别强。主纹是缠枝牡丹纹，伊斯兰文化里偏爱植物，这种连绵波状纹样营造出生生不息的意境。葡萄寓意多子多福，蕉叶象征守护安宁。咱们还加了莲花、菊花、竹石这些中式文人元素，一个盘子上既有伊斯兰自然风情，又有中国文化意蕴。我是景德镇的工匠，但咱们这儿归浮梁瓷局管，这是朝廷在至元15年专门设立的机构，掌管全镇的陶物和监造，由瓷局大人的严格把关，出品的货代表着官方体面，尤其是外交礼物更得保证品质。这款用的是波斯进口骨料，釉下彩绘，烧成后青花色泽浓艳，蓝得透亮，口沿做花边，印上缠枝牡丹，不光有白地兰花，还有蓝地白花，活泼清新，层次丰富。凭着对客户需求的精准理解，精工细作，这件产品完美交付，远销海外，成为大元瓷器经典之作。觉得咱手艺不错的老铁，点点关注。有弹幕问哪儿能看到实物，告诉大家，这件宝贝现在就在上海博物馆。好了，今天的云课堂就到这儿，下课啦。

0: 2026年6月2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在沪揭晓，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 上海中考开启，约13.8万名学子绵绵细雨中奔赴人生出考。警方一点一方案，守沪考生赶考路。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全国多地因返程客流高峰，长江中下游今天雨势较强，需提前关注返程天气。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陆续开放军营，香港市民争相打卡，硬核武器装备。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日举行，双方谈判代表团已前往瑞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参与谈判。
1: 美伊谈判关键时期，以色列继续打击黎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
2: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等5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
3: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4: 《大西洋》被评委会称为一部给所有评委带来惊喜的作品，导演以实验性的先锋姿态，大胆叩问人生中的荒诞底色，摄影与剪辑颇具特色。对于获奖，导演钟凯峰激动万分。
5: 我想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感谢评委，然后我觉得这个荣誉属于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人，也包括所有主创。《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
6: 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谢谢。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鹤藏谜》中的精准而克制的演绎，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
7: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 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3: 摩洛哥最佳女演员奖花落摩洛哥演员哈迪贾·阿玛里，她在影片《哈利玛》中的表演被评委会评价为仅凭双眸就能展现出角色的隐忍与厚重。
8: 影片《哈利玛》同时也将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由亚辛·伊德里希捧回奖杯。 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收获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归属于土耳其和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编剧雷斯·塞里克。德法合拍片《他们的狂想曲》则荣获艺术贡献奖。亚洲新人单元方面，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收获最佳影片殊荣。该片女主角马福福一举夺得亚新单元最佳女演员奖。《语文的滋味》由90后龚一文。 编剧并执导，剧本从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出发，在本届电影节上首映，展示出中国新一代导演的潜力。颁奖典礼上公布了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这是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由黄建新监制、张迪莎编剧并执导，将于今年暑期档公映。东方卫视记者周莹报道。
0: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启动，全市共设16个考区、214个考点、4730个考场，约13.8万名考生在绵绵细雨中奔赴青春的第一场大考。
9: 早上7点半刚过南洋模范初级中学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候入场的学生。
10: 大家就好好考，明天5点半起来的，然后早上再背点语文。
11: 我是7点钟起来的。<笑>
0: 有家长穿着印有全队字样的 T 恤，用满满的仪式感送考，
12: 隆重一些，热闹一些。
0: 考点门口送考老。

0: 老师仔细核对学生名单，送上考前最后的叮嘱。
1: 认真审题啊，对，这些都是我的桃李们啊，希望他们保持正常心，
2: 加油。
0: 而在名利中学考点外，不少10后脸上也都写满了松弛感。
3: 现在那个信心满满哈，就是一点都不紧张，很松弛哈。
4: 因为中考它不是人生中最后的一次重大考试，因为放开一点，想开一点，要格局打开就可以了。
0: 伞下的送考团依然不失氛围感，明年就将取消初中部的华东模范中学，老师们统一着装，将校园地标印上红色短袖，为关门弟子加油打气。
5: 我的班级是结束之前给孩子每个人一个小红包啊，就是上面有什么中考必胜啊、金榜题名啊这种比较好的寓意。
0: 今年历史科目首次在初三中考阶段开考，2天6场考试，背后是1000多个日夜的蓄力。7:03进场通道提前打开，学生们手持准考证，在师长们的夹道助威下步入考场。
6: 加油，进吧进吧，
7: 加油加油加油！
0: 记者赵颖文、戴金磊报道。
8: 中考恰逢了端午假期，警方在全市的200多个考点启动了互考模式，一点一方案，以专业与温情守护每一位考生的赶考路。
9: 加油！加油！稳住！加油！
0: 上午8点，在老师和家长的夹道助威下，静安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考点开始进场，门口的送考队伍也达到高峰。由于这个考点有800多名考生，需要在半小时之内安检进入考场，校门口两侧人行道被临时设置成了候考区域。为了保证校门口本就不宽敞的马路正常通行，复考民警显得异常忙碌。
10: 不要在马路上了，车子过不来了，你上
0: 走，好吧。警方预先清理了人行道上停放的电瓶车和共享单车，而考虑到现场情况，原本设置在校门口的临时停车位也及时调整到了远端的十字路口附近。
10: 车走起来，电瓶车走起来，
11: 这样往外停啊。
0: 闵行的星光学校考点有3个学校1000多名考生，而校门口的雅致路平时是封闭道路，通往一个小区的出入口。为避免送考车辆涌入引发拥堵，警方提前在临近路口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送考车辆包括电瓶车停放到考点外围，再步行进入考点，避免人车混行。
12: 在各个点位上我们都竖好牌子的，方便3个学校各自找到各自的一个集散点，那这样学生呢就不会造成拥挤。送考的家长入场期间呢是不进来的，但是在散考的时候让家长提前在两侧的通道啊排队等候，然后把孩子接走。
13: 祝您一举高中啊，可以摸一下，来一举高中。
0: 杨浦区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考点前，民警把端午元素融入了互考谐音梗，让考生放松心情踏上考场。根据路面情况，警方在这一相对偏僻的路段采取了限行措施。
13: 在每个学校周边，我们杨浦公安互考直通车都安排了4轮警力以及2轮警力，万一考生以及家长有发生突发情况的话，都可以及时向我们求助。
0: 全市公安机关出动4400余名警府安保力量，采取定点守护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维护考点秩序，为全市210余个考点、13.8万余名考生保驾护航。记者毛红仁报道。
14: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
8: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其中，国铁北京局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发送旅客249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93列。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端午假期，全国多地推出了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15: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

0: 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1: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0: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2: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
0: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3: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0: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4: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5: 在端午假期，上海邮轮口岸迎来了新一轮的出入境客流高峰。据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界站的消息，假期3天，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约1.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0%和45%。端午假期叠加家庭亲子游与民俗体验的需求，掀起了夏季邮轮旅游的首波热潮。
6: 假期首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光谱号邮轮靠泊，单日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由于端午假期时间短，不少游客采用了拼假的方式，将假期与年假组合。而邮轮公司回应市场需求，也推出了短途游产品，例如爱达魔都号特别在端午假期推出4天3晚的短途航线，覆盖热门近海目的地，既满足上班族的轻旅行需求，也为扶老携幼的家庭组合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选择。
7: 因为
8: 一天假
7: 也是我们第一次坐邮轮，这种选择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对，
8: 也是最舒适的。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了。
6: 今年以来，上海邮轮经济保持强劲复苏态势。截至6月18日，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船舶280艘次，出入境旅客超68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超9万人次，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随着暑期邮轮旺季临近，市场热度有望进一步攀升。记者沈春春报道。
9: 端午小长假，广东深圳的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10: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到即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 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11: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12: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

0: 来玩一下，带他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1: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昨天开始呢，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解放军官兵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出动军犬制服恐怖分子，用直升机调运伤者，有姿势更有实际的格斗术。集体翻越高墙，展示了卓越体能及团队合作，这些都是昂船洲军营开放日的演示活动。现场还设有体验区，可以体验管路包扎、绳结等活动，甚至可以摸到真枪，异常做神枪手的滋味，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还有学生前来参观。
3: 我最喜欢现在是参观舰艇，即是很震撼咯，即是见到那些大炮，跟着就感觉到自己很安全咯。
4: 第一次可以咁近距離可以見到啲炮啦，同埋啲雷達啦，其實我覺得係對於我呢個軍事愛好者嚟講係非常開心嘅。
5: 因為本身我都係一個老師，咁我都希望喺嗰個嘅國情教育嗰度啦，咁自己體驗咗多咗啦，即係豐富咗知識咧，咁我就可以將呢啲體驗咧同同學去分享咯。
2: 現場還展示多款裝備，包括駐香港部隊艦艇、陸軍、海軍裝備等。
6: 我们军营开放是展示我们驻军文明知识的窗口。
7: 雨下的比较大，但是我们香港市民还能风雨无阻的观看我们军营表演，我感觉非常的感动。
2: 来参观的市民要先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名额共2.5万个。进驻香港以来，驻军已举行35次军营开放活动，共接待93万人次。除了昂船洲军营外，石岗及新围军营也会于下周末开放。
8: 我们来关注天气，端午假期的后两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今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2: 18日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从华南明显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白天，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明显降雨，贵州荔波、从江、罗甸6小时降水量超过60毫米。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一直到24日，主雨带都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带。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部分站点累计雨量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很高。正值端午假期，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此外，今明两天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本周五，广西的河池市东兰县出现了大暴雨，当地的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有部分乡镇的河水暴涨，民房和校舍被淹，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及时了转移被困群众。
9: 19号傍晚，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亲能村，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4名村民安全转移。
10: 到上面去啊，村民。把头盔脱了。
9: 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
11: 这种阶梯在哪？

0: 到底了，慢点啊！
1: 转移完被困学生后，救援人员同步排查了校园生活区的老旧楼栋，发现楼内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采取抱杯等方式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
2: 19号晚上，因持续的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现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1: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
3: 从18号的晚上到19号的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以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为此，当地的多部门联动，抽派人员抽排积水。
1: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4: 当时雨下得很大，它撬不开，水就进家了。
1: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
2: 6月18日，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发生了伤人抢劫案。一名36岁的男子在停车场取车的时候，遭人用刀砍伤，并截去了6根金条，总值约700万港元。昨天上午，香港警方发出简报称，警方调查后拘捕了7人，但尚未追回被劫金条。
3: 36岁香港男事主事发时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上车时，突然有3名持刀的蒙面男子上前向他施袭，抢走其背包。匪徒之后乘坐接应的面包车逃走。警方周四凌晨接报，调查后认为事主受雇一名内地商人，由印尼独自携带金条回港，被劫的背包内声称有6根金条，总值约700万元。事主大腿及左前臂受伤，目前情况稳定。警方经调查后拘捕4男3女，年龄在20至39岁之间，全部是本地居民。
5: 经过我们调查呢，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呢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呢是熟人所为。
3: 警方在荃湾区发现接应的面包车，车内发现刀具等证物，但没有找到金条。被捕人、嫌疑人包括案件策划人、持刀劫匪、接应司机及车主，以及为在逃疑犯订酒店的人士等。警方相信有涉案疑犯已潜逃内地，已掌握他们的身份，会请求内地执法机关协助缉拿他们归案。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北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日举行，双方谈判代表团已前往瑞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参与谈判。美伊谈判关键时期，以色列继续打击黎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
3: 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已赴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也率高级别代表团前往瑞士参与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日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赴瑞士。多家外媒当天晚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

0: 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当地时间20日晚，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团飞抵瑞士苏黎世，此次代表团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共同率领，包括央行行长、石油部副部长等高级别官员。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团代号米纳布168，旨在纪念此前在空袭中丧生的168名平民，其中多数为儿童。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伊方意在凸显美方需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行旨在要求对方履行承诺，强调只有在美方切实履行义务后，才会展开最终协议的谈判。谈判定于当地时间今天正式开始。此次谈判旨在细化本周早些时候双方签署的初步协议，以期结束已持续近四个月的美伊战争。
1: 美伊谈判前一天，一度传出霍尔木兹海峡突然关闭的消息，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不过，就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美伊各双方各执一词。
0: 昨天，伊朗军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原因，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美伊会谈关键时期，以色列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地区和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0: 黎巴嫩军方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民防工作人员20日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至安全地区。以色列媒体20日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结束。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欧盟领导人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和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他呼吁以色列停止进一步升级地区局势的行为。
0: 针对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地区局势的行为，欧盟内部对是否制裁以色列出现分歧。默茨当天表示，此次峰会讨论了欧盟可能对以色列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19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美国国务院当天证实，下一轮黎以会谈将于23号至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不过，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哈布什镇等地发动空袭。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近4000人死亡。
2: 当地时间的20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批评做出了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0: 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

0: 应，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要求合影的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
1: 当地时间6月19号晚间，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933例，其中死亡245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26%。该国卫生部长罗杰·坎巴表示，当前有416名患者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住院治疗，另有80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为应对疫情，当地持续扩充医疗救治能力，目前埃博拉治疗床位已超516张，且仍在持续增设床位，用于收治社区新增病例，并妥善管控待检核的疑似病例。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于5月15号正式宣告爆发。疫情核心区域为伊图里省，同时该国多个东部省份受到了波及。澳大利亚政府昨天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了一只候鸟体内检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海鸟因感染 H5N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另一只鸟疑似感染该病毒。柯林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借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经验，做了提前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鉴于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澳政府事先开始相关防控准备工作，预计相关部门将在未来几天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该国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多米尼加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了大火，造成了1人死亡，酒店及周边的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的疏散。起火的度假酒店位于海边，航拍画面可见多栋建筑物同时起火，浓烟直卷半空，部分建筑物烧得只剩下支架，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向火场喷水。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并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巴亚伊贝位于加勒比海沿岸，每年接待大量国际游客。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端午假期，上海文旅市场火热，各大商场接续上新 IP 首发活动，持续拉动消费。男子冒充罹患绝症大老板，既要送包还要送房，上海警方侦破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2: 今年的5月开始呢，我国就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就意味着来自非洲的咖啡豆等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大大的降低。作为全国最大的咖啡进口枢纽，上海正迎来一波来自非洲的咖啡热潮。
5: 一大早，上海虹桥商务区保税物流中心内一片忙碌，立体货架上装满了来自非洲各国的咖啡等商品。在新政加持下，不少生豆进口关税从8%直接降到0%，价格竞争力显著增强。在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来自非洲的咖啡成为了各个展台的主角。端午假期前来商谈贸易的客商络绎不绝，依托海关保税展示交易的监管模式，采购商能够直接看到样豆，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吴文琪是沪上众多咖啡连锁品牌的供应商， 他告诉记者，相比于其他

0: 亚产地，非洲咖啡有明显的果味、花香等独特风味，符合国内消费者对咖啡口味的需求。
1: 我们可以预见，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产区邻国，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就包括一些内陆的产区，可能接下来都会对中国这个市场进行深度的开发。
0: 作为全国咖啡进口第一站，上海口岸处理了全国38%的咖啡进口量和40%的非洲咖啡进口量。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非洲咖啡豆进口额超18亿元，同比猛增1倍多。业内人士分析，零关税新政不仅让非洲的优质产品引进来，也有利于外贸企业走出去，去深度开发非洲市场。
2: 非洲它有红酒，比如说它有橄榄油，它有这个牛油果，包括有很多可可豆、咖啡豆等等。零关税意味着我们的进口的成本急剧的下降，对我们的出口和我们的投资布局也是带来了潜在的机会。
0: 从非洲的种植园到上海的咖啡杯，一粒粒咖啡豆正在成为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见证。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3: 端午假期，上海北外滩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火热进行中。在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游艇展示、水岸市集和特色酒吧人气十足。
4: 在北外滩，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分设游艇展示、水上生活、户外生活、国航游艇街区四大区域。游客不仅可以一览国际国内各大游艇品牌，还能在市集上品尝各色美食。其中水岸微醺区汇集了19家特色酒吧，专属游艇特调更是成为人气爆款。
5: 这里的环境很好，坐在这里喝点饮料，心情愉快，看着江边这个美景，吹着细细的凉风，心情很舒畅。
4: 活动期间，每晚都有不同主题的水岸音乐会进行开场，同时滨江匹克球场也全天开放。挥拍之余，抬眼就是陆家嘴三件套，
6: 感觉挺好听的，然后氛围也特别好。上海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城市。
7: 风景绝对一流啊，无敌江景，这背景很好，在这个背景后面打球就是上海地标嘛，就感觉，就是人生打卡地。
4: 随着一首深情的《再见》在苏州河游船的船舱里唱响，首班毕业季演艺航班在昌化路码头缓缓驶出，两岸风光与青春金曲交织，水波与音符一起荡漾。这趟航班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乘客。应届毕业生小陈选择独自登上这艘游船，以一场水上的音乐之旅告别自己的大学时光。
8: 我希望就是我的未来首先要一片光明，因为就是刚毕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9: 加油。
4: 朱女士带着初二的儿子提前来体验毕业的氛围。
9: 到时候中考毕业也会有这种分离啊，或者是那种体验，所以正好有这样一个主题的，想带他过来看一下。
4: 而对即将退休的沈先生来说，毕业有了另一层含义，与北京来的老同事相约苏州河畔庆祝事业上的毕业。
10: 我们92年一起工作了嘛，现在也快到毕业的年龄了啊，我们是事业上毕业了，是一种仪式感吧。
3: 端午假期，上海的各大商场再上新，诸多的 IP 首发活动。尽管呢，户外的天气一度是雨势连绵，但是未影响市民游客的打卡热情。
11: 在静安嘉里中心，比奇堡的居民们全国首展正式亮相。南广场上的这个夏日摸鱼小镇里，造型各异的打工鱼前，不少市民游客正排队等待合照。
12: 下雨天，看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群上班搭子，各种各样的打工鱼。还有我身后的这只摄像鱼，跟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哎。
11: 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夹着公文包，这些经典动画《海绵宝宝》里的小配角，以丑萌的表情和日复一日的打工日常，精准戳中现代打工人的心声。
13: 一看到他的嘴就想笑，
14: 我就觉得他们比较符合现在上班的心情吧。
11: 而这只躺在连廊上长达17米的巨型滩滩鱼鳍膜，更是成为街角最让人羡慕的角色。
15: 摸鱼嘛，很摆烂，它的表情很好啊。
11: 不仅快闪装置人气十足，快闪店外从一早开始也排起了长队。

0: 近200款限定产品和各类首发，让游客们爽快地掏出了钱包。开售两天，不少限定款已经售罄。
1: 蓝色的鱼，就他搭这个衬衫就很绅士的感觉。
2: 基本上都是客流爆满，不论天气怎么样，大家都是愿意排队进来，进行选购的。
0: 记者邢颖报道。
3: 这段时间呢，上海正处在梅雨季，潮湿闷热，而在临港，全球最大的室内甄选。

0: 砸得当当直响，这是端午假期景区特别策划的一击必中挑战。
1: 它里面有好多好运、快乐、暴富。
0: 带孩子的家庭则有更费体力的选择。端午限定的雪地划龙舟比赛吸引不少家庭全员上阵。
2: 哎，这个脚酸了，
3: 脚都酸了。你刚刚拿了第几名啊？
2: 第一名。
4: 够了，不能再来第二次了，太累了。
0: 今年端午恰逢毕业季，不少学生把这里作为毕业旅行的目的地之一。据景区统计，自6月上旬起，水世界与雪世界的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0%。
5: 主要的客群还是来自于今年毕业季的一些学生。那同时呢，我们的今年的外地的游客今年同比增幅也是比较多的，大概增幅在50%以上。那其中主要以韩国、泰国、东南亚等地区的游客为主。
0: 客流走高的热度也传导到了度假区配套住宿板块。记者走访发现，端午期间周边酒店房源紧俏，
1: 三天前就已经就是19号、20号晚上就都没有了，都约满了。
0: 据了解，耀雪冰雪世界自开业以来，从单一滑雪场馆逐步向都市度假目的地转型。随着暑期临近，度假区预计还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持续拉动临港区域文旅消费增长。记者刘毅然报道。
6: 端午假期，周庄古镇热闹不凡，水乡的非遗、摇快船、端午传统祭祀仪式等活动呢，让游客们感受到了千年水乡的端午古礼。昆山周庄古镇河道里锣鼓喧天，正在举行的摇快船民俗表演吸引了众人目光。摇快船的特色是每只船上有两只橹，每个橹由四个人同时摇，因此船速非常快。船头有一位船夫撑着竹篙负责控制方向，后面的几位船员负责提供动力，船舱里面还有鼓手奏响民乐。在过去，每逢喜庆丰收、婚嫁迎亲的时候，周庄人都会用摇快船来赋予生活特殊的仪式感。周庄摇快船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2011年成功入选苏州市级非遗扩展项目。端午假期前两天，景区每天都安排3场表演。除了摇快船，周庄还举行了传统的端午祭祀仪式，庄主携众人上香敬酒、宣读祭文，随后进行钟馗跳虾关、为游客画鹅等祈福活动。游客们入乡随俗，纷纷排队体验，感受千年水乡的端午古礼。苏州台报道。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端午节当天，国铁上海局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自6月18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国铁上海局累计发送旅客758.4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79.2万人次。铁路部门持续加强运输组织，精准投放运力，重点满足长三角周边省份及管内热点地区出行需要。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在进行，全市共设16个考区，超200个考点，近14万考生参加考试。今天将进行外语听力考试。考试期间，上海多区交管部门将对临近考场的道路采取禁止鸣号，对大型货运车辆实施临时改道等措施，避免由于机动车发出的噪音对正常考试造成影响。水运江苏，家门口响非遗苏州站继2026年无地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火热上演，活动以水运江苏无地端午为主题，联动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和盘门景区两大主场，串联展示花式粽子制作、手绘钟馗、五黄宴和传统五毒衣展示等特色民俗场景，展现无地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现场汇集了来自北京颐和园、上海古漪园等10多个省份名园的1500盆精品缸荷，500盆特色荷品，为市民游客打造高品质夏日游园赏花体验。荷花展相关活动将持续到8月下旬，期间荷花插花大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举行。杭州市目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市级公租房项目钱塘区江东二路南侧公租房项目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11亿400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21万1000多平方米，由12幢高层和4栋公建用房组成，共计2280套住宅。项目建成后，主要面向杭州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及住房困难家庭，以优惠租金提供居住保障，切实解决群众的住房难题。日前，在安徽合肥肥西县，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施工奠定了基础。
6: 卢安特大桥全长超过33公里，是项目标段内重难。

0: 点控制性工程。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好，接下来请盛南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南。盛南。
1: 好的，苏展。那么过去两周呢，一场具身智能实景空间春训在上海复兴岛上演了。全国32支创客团队的机器人接受了从实验室放生到真实世界的测试，那么也暴露出了在太阳的暴晒下，电池续航骤减，雨季潮湿容易短路啊，这个带宽不足，任务中断等等这样的问题有待去解决。那么解放日报的报道说了，没有一支团队交出满分答卷，这在意料之中。机器人放生复兴岛遇到的每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比答案本身更具有价值。相关基础设施与行业建设的标准有望提上议程。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透露，目前呢已经有4个场景完成了优化验证，未来还将在复兴岛上持续拓展机器人的环境适应边界。按照规划，到今年的年底，复兴岛呢将出现十几处机器人和我们的市民协同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场景。那么上百个机器人呢将如同硅基岛民一样生活其中。就在昨天啊，2026年的上海中考正式开考了，语文作文题目也随之揭晓。以如愿以偿之后为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文章。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这道中考的作文题收获众多语文名师的一致好评。老师们普遍认为题干简洁直白，是一道人人都有话可说的很亲民的考题。命题紧扣新课标真实与写作理性思辨的核心导向，在降低审题难度、提升多元化表达包容性的同时，兼具了人文温度和思维的深度。在 AI 技术快速普及以及各类心愿可以轻易达成的时候，如愿以偿之后叩问每一位青少年，科技赋能带来便捷之后，学习啊、成长啊、奋斗啊与人生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不仅是一道中考的作文题，更是面向新时代青少年乃至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终极思考。我们再来关注上海静安微信公号的这篇报道啊。那么就在昨天上午，在上海中考静安区三全学校的考点外，一条很醒目的红色横幅被几位家长高高拉起，一句不管考得怎么样全家都爱你，这句最简单最直白的告白成为了考场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没有金榜题名的急切，也没有必须上岸的焦虑。横幅呢是彭浦初级中学为家长们特意定制的。初三年级组长杨佳佳告诉记者，设计这句话的初衷就是想让那些平时不善于表达的家长们能借助这个机会，把心底最柔软的爱大大方方地说给孩子们听。每个孩子呢都为这场考试付出了十足的努力，而此时此刻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和关怀。成绩啊从来无法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璀璨的未来。现在呢，尤其是这几天啊，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于这个时差的关系啊，早餐配足球成为了许多我们中国球迷的观赛方式，各地的特色早餐呢也借势破圈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的引发下啊，我们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了，看似平常的早餐加足球这样一个组合，在不经意之间点燃了城市消费的新的火花。要接住早餐配足球的流量，地方文旅呢可以主动为早餐场景来背书，比如说发布官方早餐地图，从卫生、口味、服务等等维度给游客提供参考。早餐的时间窗口呢恰好填补了传统文旅消费的空白的时段，能把半日游拉长为一整日，带动住宿、交通、景区等后续的消费。而更重要的是，讲好一个围绕早餐的真情故事，这比任何宣传片都更有穿透力。文旅部门要主动挖掘、扶持和传播这些内容，把一次偶然的种草沉淀为对城市文化的深度认同。那么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是全国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

0: 建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工人日报的评论就说了，现在很多通勤者啊，花在列车上的时间实际上并不多，但是呢，重复进站安检、换乘通道的这个过长以及等候时间过久等等，都消耗着我们通勤者的宝贵的时间。所以说，改善跨省跨市通勤需要去打破堵点。公共政策的协调往往遵循谁受益谁负担，负担多少是受益程度而定的这样一种规则。如何能够形成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的交通运营和管理机制，并且完善相应的运营补偿制度，有待各地在实践当中进一步的去探索。那么入夏以来呢，我国的天气舞台是格外的热闹，华南暴雨是接连不断，南方的桑拿天也是提前上线了。这些反常的天气是不是厄尔尼诺惹的祸呢？我们会否迎来一个脾气更暴躁的夏天呢？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搅局者，厄尔尼诺的通常被视为气候异常的一个幕后的推手。国家气候中心呢日前也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五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也在增大。同时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也一并发出了预警，未来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63%，是此前预测的2倍。气象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确实会扇动蝴蝶的翅膀，但是近年来全球气候系统本身的波动性明显加剧，厄尔尼诺又增加了重要的扰动因素，人们要面对的不再只是更热或者是更多雨的夏天，而应该科学地认知一个更为复杂、更具不确定性的气候新常态。好，这一时段报道下内容就是这些，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自称是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又是要送奢侈品包，又承诺要赠送房产。那近日呢，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网络交友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竟然用同一套话术诈骗了多名抖音女主播。
2: 他说他得癌症了，要死了，然后说他妈是需要人照顾的。
3: 五月中旬，普陀长征派出所接到主播张女士报案称，有个抖音粉丝说是要送包送房，条件是让对方以后照顾自己的母亲。民警查阅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自称只能再活两年的金融大老板颇有话术。
4: 他就随即会用那种微信语音，就是发语音的方式，那个假装很深沉很那个霸道的口吻对他进行一个 PUA 或者精神控制。
2: 如果他是那种好声好气跟我说话，顺着我说话的话，我反而可能会有点不想理他。
3: 张女士根据对方要求，先后交了60000元的各种运费、公证费、过户费等费用，但包和房子却始终没见着，这才逐渐醒悟并报警。5月21日，警方在外省市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5: 你说的什么？你有觉着？你有了？
6: 有。
5: 什么觉着？
6: 我感觉就是心脏痉挛。
5: 那为什么是两年呢？你还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了，是吧？
6: 没有没有。
5: 那我问你，这是不是胡扯啊？
6: 可以算吧。
3: 据查，李某身体健康，是一名房产中介，诈骗所得均被他用于个人挥霍。
4: 他通过自己的微信小号冒充助理，然后用微信大号冒充老板，在抖音上加了可能成百个女性的这个女主播，然后以这种套路呢去诈骗他们的钱财。现在呢，我还在进一步的寻找更多的女性被害人。
3: 目前李某已被刑事拘留。记者毛红仁报道。
1: 近日，浙江余姚交警通过数字警务室研判，发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在多个路口翘头行驶，严重超速，不仅噪声扰民，更是危及公众安全。目前，这名驾驶员已经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县由南往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民警随即对驾驶员进行传唤。
7: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呢，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1: 此外，驾驶人在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声，严重扰民。最终，这位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
8: 那天晚上就是感觉那个骑的有点 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

0: 危险动作，因为他那边人多嘛，可能吸引眼球嘛。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1: 宁波台报道，周二早上的8点左右呢，在安徽蚌埠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三人被困。辖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赶往现场救援。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红色货车副驾驶侧面与一辆黑色货车发生碰撞，车头严重变形，车内有三人被困。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先救出驾驶员，随后消防救援人员继续对剩下两人进行施救。因操作空间狭小不好作业，现场交警调来叉车将黑色大货车推开。救援空间扩大后，消防员对变形结构进行顶撑，在撑开足够救援空间后，成功救出两名被困者。据了解，红色货车左转时与直行的黑色货车发生了碰撞，并导致三人被困。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再户揭晓，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划龙舟抢鸭子，端午假期全国多地推出特色民俗活动，景区客流量持续攀升。报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始，借助 AI 工具成为考生和家长的新选择。专家提醒，需留意信息的准确性，切勿盲目依赖。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日举行，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共同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苏黎世。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5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
2: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3: 大西洋被评委会称为一部给所有评委带来惊喜的作品，导演以实验性的先锋姿态大胆叩问人生中的荒诞底色，摄影与剪辑颇具特色。对于获奖，导演钟凯峰激动万分。
4: 我想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感谢评委，然后我觉得这个荣誉属于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人，也包括所有主创。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谢谢，
5: 谢谢。
3: 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谜》中的精准而克制的演绎，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这种变化的
6: 层次，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7: 摩洛哥
3: 最佳女演员奖花落摩洛哥演员哈迪贾·阿玛里，她在影片《哈利玛》中的表演被评委会评价为仅凭双眸就能展现出角色的隐忍与厚重。影片《哈利玛》同时也将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由亚辛·伊德里希捧回奖杯。比利时影